0: 助，我们应该分头探索这些岛屿。
1: 好主意。哦，刚才的震动让这些岩石松动了，我得确保它们不会滚下来伤到人。这块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
2: 嘿，别动，我正要睡觉呢。
1: 抱歉，我以为你是块石头。
2: 哼，我看起来像石头吗？
1: 现在确实不像了，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乌龟，你的外壳形状实在太独特了。让我看看，根据动物大全记载，你是费尔南迪纳岛加拉帕戈斯象龟，而且很显然你已经灭绝了。
2: 灭绝了？胡说八道，我就站在你面前，没看到吗？
1: 是的，但是已经有超过100多年没有人再见到过你这个物种了。这个消息太令人激动了。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队员，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哦，我需要拍照片，多多益善，来笑一个。哦，好吧，你几岁了？你一直住在这座岛上吗？哦，你叫什么？
2: 我叫加布里奥，虽然我很想和你聊聊天，但现在就想睡个好觉，让我一个人静静。再见。
1: 哦，好吧，那还是得小心别掉下去，刚刚的地震可能已经把一些岩石震开了。好，加布里奥。加布里奥，你还好吗？
2: 好着呢，我的壳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哼，这片海滩看着很好，很僻静，也许我终于可以安静的好好睡个觉了。
0: 洗碗呼叫谢灵通，你还好吗？
1: 我一切都非常好，刚刚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遇到了一只名叫加布里奥的乌龟，人们认为这个物种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哦，我的老天爷呀，岩石拱门看起来就要被震裂了，而加布里奥就在拱门下的海滩上。别担心，加布里奥，我会把你救出来的。
2: 我告诉过你，我就是想要。
0: 谢灵通，你还好吗？
1: 我的腿受伤了，这下子我没有办法救出加布里奥了。
0: 待在那儿，既然你过不来，那我就立刻驾驶灯笼鱼艇到海滩上来接你。小心，要坍塌了。我现在上不去灯笼鱼艇了，因为我不像海鬣蜥一样会游泳。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我身后的这道岩石拱门因为地震的关系就快要坍塌了，一只叫加布里奥的乌龟和谢灵通就在拱门下面，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砸到。
4: 加布里奥不是普通的乌龟，人们原本认为这个物种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0: 我本来打算驾驶灯笼鱼艇过来，但一个大浪把它给冲走了。
4: 不巧的是我的腿又受伤了，没有办法游过去把它开过来。
3: 我明白了，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艘能扛住落石的舰艇。兔兔兔，开穿山甲艇去吧。
5: 收到，队长。
3: 皮医生，去帮帮谢灵通，还有其他需要医疗救护的生物。
6: 好的，队长。
3: 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
2: 这和我想象中的小睡一觉太不一样了。
1: 别担心，救援来了。
2: 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1: 离开这片海滩会更安全的。难道说在过去销声匿迹的100多年里你没有学会游泳吗？
2: 没有，但是我还会一样别的技能。
0: 拱门可能会砸到谢灵通和加布里奥，我需要灯笼鱼艇。
7: 也许我们能帮忙。
0: 哦，谢谢，我们要是能找到几根绳子就好了。海草，这个能用上。
8: 每个人都去拿点海草过来，
0: 简直完美。现在让我们来把海草变成结实的绳子。好了，把灯笼鱼艇拉过来。谢谢我的朋友们，谢灵通、加布里奥，我 来了。
1: 嘿，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得救，拱门马上就要坍塌了。
2: 来不及跑了，快进来和我一起挖。
1: 啊，
0: 这些石头我一个人得搬好久才能搬完。
8: 伊娃你好，你要帮手吗？还是帮爪？
0: 拖拖拖，平医生，快点，谢灵通和加布里奥被埋在岩石下面了。
8: 明白，那我们就开工吧。
2: 一切都好。
5: 你们两个是怎么活下来的？
1: 我们挖了一个洞，是加布里奥的硬壳保护了我。
2: 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00多年，再怎么说也得会个一招半式才行吧。
5: 你们没有人受伤吧？
1: 至少没有什么心伤。
5: 哦，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1: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已经体验了足够多的刺激了，我想这下终于是时候睡个好觉了。
0: 但如果岛屿继续地震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
2: 不必担心，要知道这座岛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但是呢你会习惯的。
7: 你说的对。抱歉，
5: 保重，谢谢你帮我挡住了那个喷嚏，谢灵通。
1: 不用谢，这些神奇的岛屿总是充满了惊喜。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
10: 加拉帕戈斯象龟。
11: 加拉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河马补水。
6: 水文日志，我原本想在南非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随着水流行进，但现在却没有水流了，因为这个旱季的水位真的已经低得很离谱了。终于啊，水你好啊，这个泥潭看起来水不多，但对当地的生物来说，就算一点点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河马。
7: 巴鲁蒂，这儿的水不够大伙儿用的，已经只剩下泥了。
8: 我是这群河马的首领库木，你觉得你能做得更好吗？
7: 当然，我觉得我能行。
8: 好吧，放马过来。
6: 我的好河马们，你们没有必要打架。我名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位

0: 水文学家，我可以帮你们大家找到足够的水。
1: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挑战巴鲁蒂，你就更不用提了，库莫。我才是首领，我知道河马的最佳路线，我们总能沿着那条路线找到水源。大家跟我来。
0: 你还好吗，河马朋友？
2: 看来我还没准备好挑战巴鲁蒂的首领地位，但是我应该能帮他们找到水的。不过，我陷在泥里了，得先出来才行。
0: 让我来帮你。我不是这泥的对手，你试着抓住我的桨板。
2: 对不起。
3: 瞧瞧这是什么，一顿陷在泥里的美味大餐正等着我们呢。
2: 我才不是你们的美味大餐呢。
0: 对，当然不是，只是必须要把你从泥里弄出来，但我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现在正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努力把河马从泥里救出来，他的名字叫库莫。
5: 他们族群的其他河马在哪里？他们不能帮库莫吗？
0: 库莫挑战河马族群的首领但失败了，就在其他河马去寻找水源的时候他掉队了。
5: 啊，河马经常为了领导权而相互挑战，特别是在这种水源稀缺的时候。
1: 是这样的，河马很好地适应了水中的生活，当换季的时候水源就会干涸，河马们便不得不往别处寻找水源了。
5: 但在烈日底下，它们光滑无毛的皮肤可能会被灼伤或是出现干裂，
6: 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水，它们最后就会脱水了，这会让它们疲惫又虚弱。
0: 如果飞鱼艇能帮库莫脱离这个泥潭，它就能帮河马群寻找水源，远离那群饥肠辘辘的猎狗。
7: 恐怕飞鱼艇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那儿了，我正在加拿大北部给一些饥饿的驯鹿分发食物。
4: 继续执行任务，达西西，我会马上驾驶蜂鸟艇去帮助帕尼。海底小纵队前往奥卡万戈三角洲。
0: 哈，好消息，库莫，救援到了，很高兴见到你，巴克队长。
4: 你好，帕尼，还有你，库莫，我现在要放下一个吊索把你从泥里拉出来。
0: 好了，队长。
2: 你得拉得更用力。
4: 引擎已经全速运转了。
0: 还是不行啊，队长。
4: 我们得试试别的方法了。哎，好吧，让我们先给你补点水，库莫，你看起来非常需要。
2: 谢谢。
4: 现在帕尼，我们交换位置，你上去驾驶蜂鸟艇，而我要来使用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0: 我还从来没有驾驶过蜂鸟艇，队长，但这难不倒我的。我想我现在已经掌握了。
4: 现在我需要你给蜂鸟艇加足马力。
3: 看起来不太优雅呀。
2: 是的，但我现在不在泥里了。
8: 我可不想惹一头愤怒的河马。
3: 一头河马的背后一定有一群河马，也许单枪匹马的河马会更容易捕食。
4: 我们最好找到你的河马群，库莫。帕尼，我要和库莫待在一起，你可以驾驶蜂鸟艇从上方寻找水源，如果你觉得驾驶它很舒服的话。
0: 哦，是的，非常舒服，队长。
9: 嘿，等等，库莫，你做到了。
1: 那是谁？你带了其他人来挑战我的领导地位吗？
4: 我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
2: 他从一群猎狗那里救了我，当时我陷在泥里，
4: 恐怕那些猎狗还在继续跟踪我们呢。来， 我带了些水，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你们继续前进。

0: 吧。
1: 好吧，我们就暂时相信你说的话了，巴克队长。伙伴们，太阳越来越热了，让我们继续前进。我实在太累了。
2: 河马倒下了，我们上。
0: 那些猎狗越来越大胆了。
1: 谢谢。
3: 希望帕尼能快点找到更多的水，因为我们的水已经用完了。
4: 还是没找到水，只有泥。水，你好啊。好消息，队长，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大型水坑，然而不幸的是，河马群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
5: 如果河马再继续沿着河边走，那将会是很长的一段路，但是如果按照我发送给你的捷径，就可以更快到达了。
4: 我现在就返回。
3: 河马们，如果我们跟着蜂鸟艇前进，跟着那只天上的大鸟，它会带我们去找水源的。
1: 等等，我们一直都沿着河马的路走，我是这个河马群的首领，我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沿着原来的路走。
6: 你看看这个河马群，他们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我相信海底小纵队会帮我们找到水源。有谁想要去水源的？跟我走。
2: 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似乎有人掉队了。
1: 等等，我得给你们带队。不过我们必须要找到水。
6: 我知道，巴鲁蒂，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很重要。
3: 帕尼，我觉得河马们已经走不动了，而那些猎狗们正穷追不舍。
4: 队长，我有个主意，但这需要稍微弄湿一下你的这艘蜂鸟艇。是时候边行动边收集一些水了。
1: 没有，我也要继续前进，照顾好河马群。
6: 我不会离开你的，巴鲁蒂。
3: 我也不会离开你们的。
2: 我们也不会离开，直到我们饱餐一顿。
4: 哇哇！现在我们跟着水流走吧。
7: 水水。
1: 有了水，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把分歧放在一边，一起对付那些猎狗怎么样啊？
3: 干得好，你们两个。现在我们动身前往那个水坑吧。
6: 水足够每头河马用了。
1: 谢谢你刚才没有丢下我，你用行动向我们证明谁才真正应该领导这个河马群。
6: 我？你是认真的？好吧，但你必须要留在群里，我还有很多要向你学习的。
1: 这你可说对了。
4: 知道吗？感到疲倦的可不止那些河马，太阳也把我这只猴子给热得够呛。
3: 是的，我这北极熊也热坏了。
6: 一起来吧，水里可舒服了。
4: 绝对要玩跳水，宝西跳水。这个水坑可真的太清爽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
11: 河马。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南海寻宝记。
3: 爷爷，这里真的有沉船宝藏吗？
4: 当然，传说有一艘运送着宝藏和瓷器的远洋贸易商船，在海上丝绸之路行驶着。不幸的是，它遭遇了雷暴，整艘船都沉到了南海海底，那些宝藏和瓷器也沉入了深海。
3: 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的老天爷呀，这艘沉船可真大！
4: 是的，比我的咔嚓船长号还要大，一定有很多宝藏。
3: 哟，我要第一个找到宝藏！宝藏，宝藏在哪儿呢？爷爷快看，那里有扇门，宝藏一定就在里面。
4: 看来你的宝藏嗅觉还不够准呢。走吧，我们去下个房间看看。怎么回事？
3: 应该是一场小型地震，在海床上经常会发生这种地震。好了，我们继续寻找宝藏吧。爷爷，我们被困住了。
4: 别担心，这种情况我能解决，看我的勇士之力。这水让我使不上劲啊。
3: 我想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这里是章鱼堡，呱唧，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和爷爷被困在南海沉船里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4: 速度一定要快，我们的氧气坚持不了多久。
2: 别担心，我和西灵通马上驾驶灯笼鱼艇前去支援。达西西，马上定位呱唧和咔嚓船长的位置。
6: 没问题，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队长，沉船就在前边。
2: 带上备用氧气瓶出发。
3: 呱唧，咔嚓船长，你们在里面吗？
7: 爷爷，是谢灵通的声音，他们来救我们了。
4: 我们在呢，
2: 现在需要来点北极熊的力量。
3: 快快换上新的氧气瓶。
7: 得救了，终于可以继续找我的宝藏了。
3: 好像是轻微的地震，当海床晃动的时候就会这样。
2: 地震让沉船变得不结实了，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吧。呱唧，
7: 地震也挡不住勇士呱唧寻找宝藏的路。
3: 我的老天爷呀，我就知道这里一定有宝藏。
2: 谢谢你，谢灵通。
4: 哇哦，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看这些来自中国的宝藏了。
3: 怎么会这样？宝藏呢？在这儿呢，这些可都是无价之宝。据说中国的瓷器最早被运送到欧洲时，价格几乎与黄金相等。
7: 那这些圆圆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铜币，是中国古代的货币。
2: 虽然很不想打扰你们的讨论，但队员们，我想我们应该离开这里了。
3: 可是这些宝藏，真是太险了。
2: 不好，刚刚的地震似乎破坏了沉船的结构，它马上就要塌了。
4: 我们得在沉船坍塌之前让所有动物离开这里。
2: 说得对，请注意海洋生物们，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艘沉船。
8: 什么？离开沉船？我不要，这里是我们家，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里？就是，
9: 对呀，我们喜欢住在这里，不过这几天掉落的木块确实是有点多了。

0: 那是因为这艘船马上就要塌了。哎，他们说的对，船要塌了，我们快逃呀！等等我！
1: 快点！
2: 嘿，伙计们，别慌，跟着我，我领你们出去。
0: 没有办法游走的海洋生物，请等待海底小纵队的救援。
3: 哦，谢谢你的帮助，我还是第一次游得这么快。
0: 不客气。

0: 我们也跟着离开。队员们，扫描已显示，还有一些海洋生物被困在了船内和船尾，我们必须尽快将他们带离沉船。
1: 没问题，队长。
0: 小心！别担心，我来了，看我的勇士之力！
2: 干得漂亮，咔嚓船长！
0: 快走！队员们，扫描已显示沉船内没有生物了，请尽快从沉船里撤离。
3: 是，队长。
2: 咔嚓，船长，我们也快点离开吧。什么东西？心灵通，等等，还有个青瓷没有撤离。什么？啊，那是一只条纹烧，它把瓷瓶当做是自己的家了。
0: 什么烧？
2: 条纹烧，它是一种章鱼，喜欢拿椰子壳、瓶子、罐头瓶、罐子等东西作为藏身之所。
0: 章鱼不是应该有8条腿吗？可它怎么用2条腿走路啊？
2: 有的条纹烧在海底爬行的时候，会把8条腕足中的6条盘在脑袋上，用剩下的2条腿进行爬行。
0: 沉船马上要塌了，我们必须把它救出去。
2: 我们过不去了。
0: 嘿，小章鱼，快回来，那边危险！
2: 我知道该怎么把它救出来了，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麻烦你驾驶灯笼鱼艇来沉船侧面的窗户这里，
0: 交给我吧。
2: 嗯，
3: 吃的，吃的，成功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3: 条纹烧非常具有好奇心，他们对探照灯光非常好奇。
0: 会凑近了看看，是不是有吃的来了？哦，这确实很有趣，我们也该离开这里了。不好，断裂的桅杆要把出口堵住了。
3: 我的老天爷呀！
2: 爷爷，谢灵通，
3: 我来救你们了。
2: 啊！啊！
0: 干得漂亮，呱唧！
4: 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找到了沉船宝藏。可是沉船却塌了，我们一样宝贝都没有拿出来。
0: 别泄气，呱唧。对于勇士来说，冒险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5: 没错，我们不仅救出了沉船里的动物们，还给他们找了新家。
3: 是的，你还救了我和咔嚓船长。
5: 放心吧，呱唧。虽然我没办法帮你取出沉船里的宝藏，但我给它做了个保护罩。
3: 保护罩？它既能避免载有海洋生物误入沉船发生危险，同时也可以保护沉船及里面的宝物。
6: 兔兔兔，你真的太棒了！
3: 中国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真想去看看。
2: 是的，中国地大物博。
6: 有着许多我们没有见过的珍稀动物，还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和历史悠久的文化，这些都记录在我爷爷留下的《中国漫游记》里。
0: 听得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既然我们都到南海了。

0: 那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探险吧。
1: 太好了，我还能顺便旅游拍多多的照片呢。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条纹梢。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报告厅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0: 报告处长，我说完了。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再上五九七高地，在三十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我能坐下吗？
1: 坐。
0: 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
1: 哼，哎呀，你女儿9岁，
0: 对，
1: 几月份的？11月。11月份，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
0: 国家。不对，礼尚全托了。

0: 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
1: 好，那我走了。
0: 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永不分离。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的段子，连长，你回来了。
0: 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
2: 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
0: 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知道袁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3: 是。
2: 那首歌，我还是想学。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我看。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
3: 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2: 战斗师，每个连分3个梯队，
3: 按梯次投入战斗，
2: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班，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

0: 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一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1: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
0: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2: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1: 赵参谋，
3: 有。
0: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4: 是。
5: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4: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6: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7: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6: 我说合适吗？
7: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2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吗？而且这45师这波反击之后，12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6: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7: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啊，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
4: 走，
7: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10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斗，争取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是。
7: 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4: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时而有时。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

0: 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美朝胜利！
1: 拿下美朝胜利！
0: 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美朝胜利！
1: 拿下美帝国主义！
2: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咱们从零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九号和七号阵地，然后跟五号、六号、四号阵地会合，一起主攻三号，断了他九号和七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3: 所有参谋集合！
4: 是。
3: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4: 是。

0: 我冯曼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
1: 不输英雄榜，灭土烈士碑，不灭美帝，不回家，
2: 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
1: 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 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 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祝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 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工事，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Thank you.

0: 开炮！
1: 开炮！
2: 预备！
1: 开炮！
3: 发射！
4: 前沿指挥所，方位压重二，高度七十，

0: 秦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

0: 那里，等你打那狗看清楚。
1: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2: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谈及的通讯状态。

0: 秦军长占了他们5个小时。秦军长真阔气。
1: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0: 소령 김인표.
1: 오늘 중공군의 포격 심상치 않았어.
2: 지금 토착해 있는 애새끼들 모두 데려가서
1: 당장 참호부터 수리하고 계속해서 진지 잘 지키고 있어.
0: 씨발 족같네 진짜. 야 참호 공사하러 가자. 씨발 진짜.
3: 네, 네.
0: 아 귀찮아 진짜.
4: 军长要火力准备了，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
0: 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果然如军
4: 创造有利条件。
5: 抬举花架啊！
4: 不谈及。
6: 是。
4: 段显峰呼叫炮兵。段显峰呼叫炮兵，我在五九七高地观察到，敌人正在加固阵地。
7: 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0: 大反击开始！是。开炮！开炮！开炮！爆！当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地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时， 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1: 还有卡车上准备，
0: 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1: 发射。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块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

0: 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护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两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 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你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 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

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

0: 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0: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

0: 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0: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让开。

0: 坑道部队开始佯攻，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再进行一次卡秋莎覆盖。
1: 是。
0: 一三四团
2: 是。
0: 一三五团
3: 是。
0: 八十六团
4: 是。
0: 快！我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0: 시어머니 왔어. 창문을 그만 도망간다. 독이야!
1: 중국군이 왔다! 아이씨. 쏴라! 움직여!

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射击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秦军长搞了一个假人参，用火箭炮杀了一个回马枪。

0: 要救啊！要救啊！让炮火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
1: 是。
2: 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1: 炮兵，一旦发起，准备！发起！炮兵，来武器，空投，一声排满，准备，开炮！
3: 炮兵注意！击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4: 方向3500，表向550，来人火力覆盖。

0: 已经在预备兵里已经出发了。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
1: 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治司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 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2: 炮兵注意，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2: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现在是步兵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营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1: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2: 孙师长，给步兵们下命令吧。是。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

0: 幺三四团、三营八连和86团1营3连快速杀穿1号阵地，直扑主峰3号阵地。
1: 拖！

0: 你这是什么呀？
1: 可以啊，没味儿啊。
0: 这才是底。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连长，连长，在二号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几座青二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韩小萌，
2: 有
0: 林克栓，
3: 有
0: 秦大师，
4: 有，
1: 你们仨跟我来，去支援三号阵地，
0: 发现吧。
5: 有，
1: 带其他人去七号阵地。
6: 另外的猴子，向左，
7: 走，
0: 是。

0: 报告，一、三、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端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报告，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将南九师调上来和南二师轮换攻击。 但是仅凭南九师和南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投入，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两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特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我秦继伟，
1: 军长，十二军的九十一团八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四十五师在五九七点九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二十九师张显阳那边呢？
1: 八十六团九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二号、八号两处阵地，十一号阵地德尔富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山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0000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1: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3: 参谋长，
4: 有，把同志们都叫过来。
3: 好，
4: 同志们，来来来，把手头的活都放下。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快快快，就站好了。来来来，马刚，
5: 有，
4: 过来，
5: 大声的念出来。
4: 是。
5: 致司给我们15军指点嘉奖了。念，
4: 是。
5: 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
4: 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6: 同志们，这是我们15军全军的荣誉。
7: 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
8: 好，快去。同志们，先去忙吧。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
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吃。

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

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

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

0: 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能是。
1: 别动！
2: 不可以下药。
1: 别动！
2: 让开！
1: 我是号令王姬，你不敢杀我，相信我，相信我！
2: 少阳。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同志们，先去忙吧。
1: 报告军长，十二军的李副军长到。
2: 好。
3: 李副军长，
4: 秦军长。秦军长，恭喜咱们十五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3: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4: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圣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3: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
4: 感谢十五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
3: 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十五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十五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五九七点九高地，反击五三七点七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4: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了？
1: 怎么样？
0: 哎，抓紧干活，抓紣干活！
1: 谢谢你，
0: 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帮小子能造着呢。
1: 是，
0: 老三们，来了，你帮着一块干。拿毛巾。
2: 有。
0: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2: 好。
0: 哎。
2: 擀薄点啊，参谋长啊，你这饺子包的怎么样啊？哎呀，军长，啊，和面擀皮包饺子样样俱全。哎，
0: 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啊。
2: 行不？
0: 哎，
2: 看啊。

0: 哎，按照我这脚行不行？可以，都得包大个的啊！不愧是头。哎，行，这面够不够啊？
1: 够。
0: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哎，使劲啊，使劲晃。
2: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
0: 啊，到了，
2: 到了。

连长，李恒，滚！李正，小油卡齐。

三、四、五、六、七。报告师长，幺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总之这是下来的。总共80人，请首长检阅。

听我命令，洗澡，换衣服，吃饺子。

0: 谢谢团长，都有了，嗯，香。
1: 团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哎。

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您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吃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1: 我来。
2: 哎，吃！
0: 来来，元宝，
2: 给我两勺吃啊！别客气，元宝。
3: 蒜，
2: 来给我，我来。
0: 你坐坐坐，来吧，坐，快吃吃吃。
2: 嗯嗯，
0: 好吃好吃，
2: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0: 哎，对，嗯嗯嗯，吃饺子就蒜，行。
2: 嗯，行，哎，吃吃吃，嗯，来，哎，三宝，嗯，

0: 真好吃哎，
1: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3: 指导员要是知道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指导员也说要多放油。
5: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吃，饺子煮，好，有，煮，好，还有，吃，好吃，啊，快快。 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是。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3: 我们八连还在呢。

0: 这是面红旗，这是我们八连的魂。
1: 是罗安相，鲁春生，是徐晓，是王成栋，是葛三娃，还有王鲁，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
0: 拿鲜血和生命铸就。

0: 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
1: 回家，
2: 回家，
3: 回家，
4: 回家。

0: 班长，敌人这阵型怎么打？
1: 敌人聪明了，跟咱们学校兵权战了。
0: 这样啊，二组左，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在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
2: 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
0: 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3: 是，
0: 准备。

0: 分开，分开，分开！分分手，今儿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总，三总，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等我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
1: 准备战斗，
2: 是。

0: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
2: 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火箭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
1: 正在分批到达。
0: 让军委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1: 好。

0: 195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狙击兵岭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致司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0: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制司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
1: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片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
2: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 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

0: 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

0: 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种歌，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多余浪费。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2: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光，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光少年的热血征程。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我，我都不要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丰之选，创富陪伴。

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是志司、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娱，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荣誉。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全军受到致死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

战斗尚未结束，至斯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0: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1: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2: 陈伦一号坑道的同志庄高摩远，朝方策反了一名男爵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到狙击岛后。
3: 去7号仓库接头。
4: 你会说汉语吗？我从小在沈阳长大，用摩斯密码接头是你想的主意。唉，
5: 我不想被一个新手给连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能把完整的情报给你，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
4: 你的情报是从哪儿搞来的？可靠吗？
3: 你不信任我吗？我是营区的营管，手头有联合国的保密文件，我还会写一份亲眼所见的材料给你。
4: 有照片吗？
3: 你想害死我吗？拍照太危险了，我只要拿出相机来，他们就会怀疑我，然后就是监视跟踪。要是我暴露了，你也走不了。这样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4: 必须搞到照片，那你得给我时间啊。但是我没有时间了。这样吧，营区有个美国军官，他喜欢拍照，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试试。
5: 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到。
4: 3天之后，无论成与败，我会找你的。

0: 想什么呢？家。家里还有人吗？没人了。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 你看这弹壳，它也可以做成镰刀，也可以做成螺丝钉。但是它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会被战火淬炼。什么意思呢？我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命运。
0: 我不太懂，
1: 你懂的。
0: 那你说说。
1: 说什么？
0: 为什么懂？

0: 我们都一样。
1: 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

0: 还能干嘛？
1: 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0: 你去过上海吗？
1: 上海？没去过。你去过啊？
0: 去过。
1: 你去过上海？
0: 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
1: 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喜欢那儿吗？
0: 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道路上全部都是车。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文治吗？
1: 三明治吧。
0: 啊，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
1: 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我？
1: 对啊。
0: 我字儿都不识怎么读啊？
1: 字儿都不识怕什么呀，学呀。你看咱们军长那小学也没念完，以前也不认识字儿，人家现在不是每天还写日记呢吗？
0: 不，你怎么那么喜欢给我拿主意啊？你那么了解我吗？我一看书就犯困，你不知道吗？
1: 双喜，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100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知识才能武装我们。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1: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过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吧？你快走吧，狙击岛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命令下来了，让我调回三连。明天一早，我就去报到去了。别愣着了，来。常道友刘教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

0: 长大了，像个汉子了。秀姐，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1: 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2: 你胡闹！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2: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
3: 三哥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看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4: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3: 开教了啊。老段，
0: 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2: 连长，把队长抓过来！
5: 副连长，啊，那个带鲨鱼图案的应该是长信，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6: 副麦社，你把他带上。
7: 谢谢军长。
1: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
2: 你越是急，你别越我的急啊！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8: 是这个意思啊？
9: 我们又要合作了。
10: 来玩短参谋，你就纸上谈兵去。
9: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10: 玩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你得多戴着眼睛。
2: 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9: 无论什么事，无论好坏，
2: 无论好坏，
0: 你保着个轻机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一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
11: 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
2: 有完没完了？啊？掉弹夹这点破事儿说的没完了是吧？我立功你怎么不说呢？
11: 还活不过三天？
2: 老子在这儿583天了，还站在这儿呢？看到没有，
1: 连长？
2: 站上
1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3: 没事没事。

야, 빨리. 야, 대장님. 야, 대장님. 이거 좀 보십시오.

0: 이거 뭡니까? 아주 좋은 거다.
1: 106.7mm 박혁보 독가스트.
2: 고탄도를 가지고 돌아갔다.
3: 제너럴, the gook has stole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property. We need to crucify them all.
4: How many shells do you still have in storage?
3: 10,000 of the 105s, give or take, and the mortars are... I'm not sure.
4: Give them all to the Koreans.
3: All to the Koreans?
4: Yes, dismissed.
3: Yes, yes, sir.
5: 军长，这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冲刺过来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俘虏，藏在肚子里面带过来的。你看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6: 他人在哪儿呢？在隔离病房。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
7: 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6: 看看去，哎，军长，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细菌里香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啊。
7: 我跟李香的情况不一样啊，李香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老赵，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6: 军长，鼠疫的死亡率。
7: 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板门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6: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
7: 还有人，直接上交。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8: 军长，我是小朱。走。
9: 文远同志，
10: 秦同志，您不能进来。
9: 我放心，文远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现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你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我建议现在和联合国军谈判，就卡在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虐杀五国战俘的证据，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你一定要尽快找到致死。
1: 派人送过去了吧？
2: 啊，已经派人送过去了，军长。
0: 好，
1: 你放心，莫言同志，你的情况。 我们会报告致死，他们会来接你的。我就放心了。请您昭告致死，我的病情不较轻，最关键的是，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
0: 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我们一定全力救助。 让你健健康康地回到谈判桌上。

1: 别动，别动，别动！猴哥，快点！手脚都利索点儿。都小心手啊！
2: 这大志，猴子，
1: 跟上，跟上，
3: 别打手。
1: 哎，等慢点啊，小心，别砸到手。
4: 动作都快点儿！来，等会儿，这边也是。快！我是头哨司机，知道头哨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哨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面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 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故。你不信啊？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1: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

0: 他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我们开的枪在公路两侧的山上都是咱的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
1: 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
0: 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 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我跟你说啊，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1: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
0: 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
1: 牺牲了好多司机。现在有高炮部队，不一样了。

0: 保贸部队上当，哎，哟，发射信号，
1: 快闪三次，车队停。
0: 什么情况？
1: 刚才那两架飞机是诱饵，
0: 让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
1: 你看见了，后边的飞机。
0: 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美国人真狡诈，我们办法多了，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哎，还没走，
1: 被发现了，
0: 给后哨发信号，我们在这等。
1: 对，停停吧，别太往上了。
2: 小子，看好了，我去撞飞机了。

小子，不能叫你开车了，来吧，看谁能干过谁。

0: 曾经我看到后勤的同志时，会觉得他们是司机，是挑夫，是饲养员，是伙夫。直到今天看到曾大志，我忽然意识到，不论他们在做着什么工作，面对敌人时，他们和我们一样勇敢，视死如归。没想到曾大志口中的撞飞机竟然是点燃自己，为防空部队照亮天空。
1: 收拾安全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537.7高地。收拾安全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537.7高地。
2: 向右看齐，向前看，收拾。同志们，现在12军在537.7高地上和敌人争夺的十分惨烈。我们虽然刚从阵地上下来，但这场仗还没打完，我们绝不能撤。
3: 为了执行军党委全力以赴支援12军的命令，
1: 我们8连从即刻起重返战场。听我口令，向右转。
4: 报告，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

0: 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岁。

0: 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 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

0: 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谐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0: 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鸡呀、啊，
1: 那就开合鸡功阿卡分散啊。
2: 合鸡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鸡功制药。

0: 报告，副师长，十五军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1: 李副师长，八连全体战士向您报道。
2: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段显峰
3: 到。
2: 秦军长已经跟我交代过了，也把你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详细的跟我说了，感谢你们前来增援我们，有什么需求尽管说。
3: 好，李副师长，作战期间请让我留在通讯室，我需要和炮群还有观察所保持联系。
2: 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旗子插在上甘岭高地上。
1: 我们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水，坑道里的水啊还是多备点好。
4: 来，弄给大家，请喝水。
2: 这次反击将由我们和十五军的同志们配合作战，由于我们新上阵地，对地形还不是很熟悉，我认为应由我们十二军的部队向敌人正面发动佯攻，十五军的同志利用地形从侧翼包抄，配合我们的进攻。
3: 可以，这样可以让敌人新增的明暗火力点都暴露出来。我会协调炮兵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配合十二军的同志进攻。
1: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去，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
2: 我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0: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段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2: 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那就

0: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说再给两天就能反击537.7了。八号的日志看了吗？537.7北山的二号坑道遭到了炮击，133团30多官兵全部牺牲。 我给你们读一下：死者死状极惨，无一处明显创伤，然而凡暴露意外的皮肤，均溃烂流水，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个个怒目圆睁，不明而亡。
1: 李伟军大量的使用化学炮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他保证11号反击。
0: 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
1: 对他们来讲度日如年呀。还能提前吗？
0: 李德生说。 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哎。

0: 命令让我听你的，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37年在林泽，我们被马家军包围。当时城里面剩下的，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一个直属队，还有一个妇女团。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 城外是数万马家军。当时，供给部的部长郑义斋，他是总指挥，他就跟我说：“说秦纪委，后勤我在行，打仗你在行，民泽保卫战，你全权负责总指挥。”当时我是总部的侦察科长，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 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吧，但是没有选择，说上就得上。我带着部队守了3天，那是在一个血液突围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李副军长，打起仗来，有的时候情势所迫，该上就得上了，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
1: 秦军长，我知道你心急，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537坚守的同志们。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是我们站在这儿所想象不到的。没吃没喝，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

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11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1分钟。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三七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了，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还多坚持了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等来了那个血液。 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是搞错了，会死很多人。

给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零机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0: 李成林刚才来电话，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
1: 你给秦军长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让他放心。

0: 什么？
1: 开门！
2: 不要过来啦！
3: 小心，小心！
2: 后面，
3: 小心，小心！
2: 不要晕！
1: 我用卡丘查准备，
0: 发射！

93团9连刚刚来电话，下午4时他们歼灭了伪31团1个连，597.9高地11号阵地已经夺回来了。

0: 92团一营一连攻下了北侧山冷456号阵地，魏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
1: 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七连的侧翼安全。

西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不然整个反击都会失败。

0: 新转一号坑道，断险峰，
1: 请讲。
0: 齐烈只剩下19人。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
2: 我们去支援齐烈。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七连在五三七点七北辰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十九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伤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
1: 可我们之前步炮鞋这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
0: 我计算过了。 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1: 那你让我去，
0: 你会解算弹道吗？ 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险峰。
1: 你们怎么样？
2: 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
0: 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
2: 我随时会顶上去。到那时，
0: 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1: 段先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
0: 不这么做，
2: 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
0: 50米。
1: 什么？
0: 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0: 去听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1: 知道了，保重，加油。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向峰的话应该可以，请师长下令，
1: 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
0: 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2: 好。

0: 接，菊天县观察所。
1: 菊天县观察所，请讲。
0: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其实你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西连刚刚占领了山棱上的三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他们只剩十九个人了。

0: 雪天会严重影响观察所的观测，我要给木兰一个明确的目标。
1: 下了九号阵地，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齐雷。
2: 彭举呼叫木兰，
3: 收到，请回答。
4: 没错，
2: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准备，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
5: 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6: 70米。50米。
0: 对，就50米。
5: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2: 段前锋，
6: 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6: 放心吧，我的炮很准的。

0: 53区1号春雨，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1: 1号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2: 1号区域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3: 方向不变。

声音。30米。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

0: 经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

0: 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

0: 经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北上，南城外搜寻，发现共军。
9: 清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就是
1: 别动，
0: 不可以下药，
1: 别动，
0: 让开，
1: 我是号令王姬，你不敢杀我，相信我，相信我，
0: 少阳让开，
1: 别动。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军人
1: 的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2: 你会死的。
1: 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 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 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秀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 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淼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한장님저꼭싸울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여대장님뭐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4: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의병전역했어
3: 왜
2: 아뭘왜야
3: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4: 아직도모르겠어
2: 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0: 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带上，
2: 预备！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3: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2: 王鲁，
4: 哟，
2: 过来，拿着。
4: 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
4: 俯，
2: 是，准备。
5: 我这准备啊，哎、这，我，
4: 哎呀，
2: 好，哎、啊，
5: 开始。
4: 时间到。
5: 还是军长做的最多。
2: 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断险峰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二亩地了。
6: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好。喝点水去吧。
5: 是。他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
2: 是吗？
5: 嗯，
2: 1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5: 怎么也100个吧，
2: 做200个
5: 啊？
2: 500个，
5: 是
2: 500，丁旅长，
7: 是。
8: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9: 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0: 主席好，
1: 秦继威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
0: 好啊，嗯，坐下说。
1: 哎，
0: 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1: 主席，我不抽烟。
0: 军长不抽烟。
1: 戒了，戒了。嗯，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2: 秦军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
1: 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那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 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0: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
1: 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

0: 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
1: 100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在山安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 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0: 1953年的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下午1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至斯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10点正式停火。
2: 又想去前线啊？
3: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我心里发毛，我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2: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4: 伤没事吧？
5: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6: 军长，军长，
7: 热着四两拨千斤。
4: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云南、苏华等侵略的地方。西方侵略者一生意呢，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要去地震打破，就是抱住一个国家的时代，其实不复返了。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

0: 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

0: 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昨天06时到今天06时，在我省中南部一线出现大到暴雨，有4个县域内的9个观测站出现累计雨量达200毫米的情况，而且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短时强降雨。放眼全国来看，今明两天主要的强降雨还是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今天咱们贵州仍处于强降雨的核心区。来看一看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还将会维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省的南部一带，像是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安顺市中南部、黔南州和黔东南州中南部，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个别乡镇仍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一定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要注意好，提前关注，加强防范。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中雨，24到19摄氏度。遵义阵雨转阴，25到20度。六盘水中雨转大雨，21到16度。安顺阵雨转小雨，24到18度。七星关阵雨，24到18度。铜仁阵雨，25到22度。海里中雨，24到20度。都匀阵雨转大雨，24到19度。兴义 阵雨。

0: 转大到暴雨，28到22度。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4: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爷爷、爸爸、妈妈、小豪，所有离我而去的战友们，你们可以安心了。

我爷爷是个神箭手，凭着他的神箭考中了前清武探花，可惜他很快就被时代淘汰了。爷爷不甘心，就把一身绝技全部传给了我们。他不许我们碰枪。我和弟弟妹妹从7岁开始

始，每天要射出20000支箭。爷爷很注重因材施教，我们三个学的箭法都不一样。爷爷说，我练的鸣笛箭是汉代的匈奴单于所创，弟弟锦川练的兔甲箭岳飞所创，妹妹二行练的蝶舞箭相传为唐代公孙大娘所创。活着才能有机会打败敌人，所以我们要学会躲。除了身手，还要练眼睛、耳朵。在后来的战斗中，敌人的枪一举起来，我们就能看到他瞄的是什么位置。闭上眼睛，我们也能一箭命中目标。爷爷还把兵法揉进围猎的游戏里传授给我们。这个年代是枪的天下，箭对枪是先天不足，只有掌握了战略战术，才有机会打败比你强的敌人。

1: 我爸爸徐铁军毕业于保定军校，中原大战之后被编入东北军，奉命驻守热河境内的贺令城，那也是我们的家乡。那时日本人还没有进来。
0: 哼，你出生在军人之家，为什么不当兵？
2: 爸，只要打仗就会死人，我不想杀人，这兵我就不当。
1: 我们出生在军事世家。 从小就看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早已对战争深恶痛绝。锦川为了逃避战争，离家出走，到香港学习音乐去了。音乐是他的梦想，他从小就把头发梳成贝多芬的模样，为此没少挨打。

0: 妹妹二航天生柔弱善良，小时候的一次意外在她心里埋下了阴影，从那以后就算是遇到危险，她的剑也不会离弦。那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胡子，爸爸多次派人围剿，都被他们躲开了。没想到那天碰上了我们。
1: 别动，小妞还挺厉害。别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

0: 那是爷爷剑法的最高境界，我们练了20年都没有练成。
1: 二哈，
0: 爷爷说他练了40年。
2: 剑，你的剑是留着吃的呀。
3: 二行啊，那件事在你的心里就过不去了吗？你要再过不了那道坎儿，迟早会吃大亏的。二行，

0: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曾经在军队里担任过射击教官，连我爷爷都称赞他的枪法。退役后他继承了祖业，很快壮大家族财团，成了热河的大亨。爸爸说他是个一直挣扎在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人，在热河没有人不知道他，而我从没见过他。我不喜欢大亨这两个字。
1: 小五，备车。
0: 我结婚的时候爸爸也给他发了请柬，但在婚礼上

0: 钱旅长可真是小心呐！见笑了，这点小事儿还让您这位热河大亨亲自出马，钱某真是受宠若惊啊！
1: 这批武器是为朋友筹措的，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必须亲自来。
0: 这么说，是你的朋友害了你？
2: 咱们商量商量，钱你留下，武器我拿走。
0: 哼，没商量。

0: 荣石啊，你真是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有了这批武器，我这支队伍也算得上是装备精良了。
1: 哥，我们那边玩去了。
2: 往左，往左，往右，往右！快！哎，有石头，有石头！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行，看在你上大学时替我写过情书的份上，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1: 哎，这北伐那会儿我还替你挡过一颗子弹呢，想赖账？
0: 我看这么点事儿你得记一辈子。不跟你聊了，我得走了。
1: 哎，这么着急干嘛？
0: 贺令徐司令的大女儿今天完婚，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1: 哼，这徐司令能把你请去，面子够大的。
0: 跑到这荒山野岭来跟你见面，你面子不是更大？哎，这只猫送给你，帮我养好啊。
1: 好，
0: 走了。

0: 那是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我所有的亲戚，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几乎全来了，加上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一共258个人，热闹极了。我的家人为那一天计划了很久，而同时还有一些人在背后计划着我们，我们在计划着幸福，他们在为我们计划着灾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侵占了东四省。1932年，拥立费蒂溥仪建立了伪满政权。1933年，他们又把魔爪伸向了热河，打算围绕着我的婚礼展开一个进攻鹤岭的计划。
1: 折腾大佐，为什么要全歼徐旅啊？逼他们投降不行吗？
2: 徐铁军是一头不可能被驯服的猛兽，只要给他一次机会，他就会咬得你遍体鳞伤。到了12点，鞭炮一响，他们就会血洗徐一航的婚礼。鹤岭驻军听到枪响，一定会恢复徐家大院。我军大部队趁机进城，杀敌人背后。
1: 好，
2: 让送礼队伍出发。
1: 好，送礼队伍准备出发。
3: 吕良彪，这次打鹤岭的关键是你们，你们顺利血洗了徐家，把鹤岭驻军全部引向徐家大院，我们大部队才能攻打敌人背后，里应外合，拿下鹤岭。

0: 哎，
1: 讨厌，还没准备好呢，
0: 这样拍才自然嘛，是不是妈？
2: 省着点胶卷，一会儿再拍。看你姐今天漂亮吧？
1: 羡慕吧？
3: 大姐，大姐，我的飞机
1: 没看到
2: 啊？找啊，
1: 在哪呢？哎，在哪呢？在这儿呢。哦，哟，小航，你胖了。
3: 大姐真漂亮。
0: 二姐不漂亮啊？
3: 长大我也要娶大姐。
1: 哟，你怎么娶我呀？先把自己功夫练好再说吧。
2: 嗯，来，大套拳。哎呦，哦，那么大呀！哎呦，别把新衣服弄脏了。

0: 跟上！
1: 靠边！
2: 嚯，真齐！
3: 也是给徐家大小姐送贺礼的吧？

0: 哦，哥，身上怎么那么多日本兵啊？怎么了？
1: 我看看。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抓回来，
1: 一定是大贺良的。走，我们去报告徐司令。
2: 被他们发现了，干掉那几个人。
3: 吕良彪会动手的。
1: 兄弟们，抄家伙，干掉他们！
2: 快！上车！跑！给我追！追！
4: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几个人交给你了。
2: 走！快！
4: 快追！绝不能让他们跑掉！一个十三，
5: 嘿，
4: 小弟，我带你捉来的鬼，
5: 嘿，快进！

0: 小野队长，留点力气教训你的人。我的兵我来教训。被人打了还给他鞠躬道歉，你小子哪像我的兵啊？哼，笨蛋，中国人都是笨蛋。小野。 我们一共派出了六个笨蛋，有四个笨蛋是日本人，两个笨蛋是我的人。我的笨蛋回来了一个，你的笨蛋可一个都没回来。你。
1: 老子今天要是让你给打了，不白脸怎么得了？你想干什么？放开我！
0: 记着，你只是个小队长，老子是连长，别对我发号施令。
1: 你敢殴打大人们皇军？
0: 打你！信不信老子一刀捅了你？
2: 绿大哥，千万别冲动，日本人咱得罪不起啊！他们往鹤岭跑了，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0: 小野队长，
3: 全体听着，跑步前进。
4: 是。

他叫赵华，我爸爸的作战参谋，是从德国军事学院留洋归来的。

0: 为了我，她接受了爸爸苛刻的条件，甘愿留在我们家做上门女婿，所以婚礼是在我们家举行的。他煮了一手好咖啡，是他教会了我品这种又苦又涩的东西。真香，以前怎么没有喝过这种味道？
1: 这是产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是我同学从国外给我寄来的。一航，我希望你能记住今天这咖啡的味道。
0: 为什么？
1: 因为过了今天以后，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味道。
0: 会变成什么味道？
1: 会变得更加浓烈，更加甜美。
0: 我知道，赵华说的并不是咖啡，而是我们今后的日子，那让我们期待已久的日子。
2: 跟上，
3: 站住！
4: 几位长官，
3: 什么东西啊？
4: 啊，这我们是承德马老太爷家给徐大小姐送贺礼的。
3: 徐大小姐的贺礼？
4: 是是。
3: 查查。
4: 哎，长官，徐大小姐的贺礼也要查呀？
3: 例行检查。再说，徐大小姐的贺礼。害怕查吗？
4: 当然不怕。这位长官，不瞒你说，除了贺礼，顺手给朋友带了点烟土。你呀，就高抬贵手，人情厚报啊。
3: 烟土？
4: 哎，
3: 你不嫌少了点吗？啊？
5: 我告诉你，徐司令最恨烟土，你正好撞枪口上了。
3: 少跟我废话，查！等等，
6: 干什么呢？
3: 怎么回事？说是给徐大小姐送的贺礼，例行检查。
4: 长官，
6: 贺礼。

0: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是是。人跟东西全带到营房去。兄弟们，跟长官走。
1: 走。
0: 走。跟走。走。
2: 你们两个也该换岗了，一块进去。是是。
0: 把枪给我卸了！你们两个小排长，还不太好糊弄吗？啊！哎呀，这里边请，里边请啊！
3: 哎呀，亲家，啊，我们这个地方小，不周到的地方您多担待。
4: 哪里，太排场了，太排场了。
3: 锦川，在婚礼上为姐姐弹奏一首曲子好吗？在鞭炮响起的时候，你的曲子也要一起响起来。你虽然不能回来，但我能听到的，爷爷、爸妈、二航、小弟和他都能听到。

有请新娘新郎。

李成。

0: 什么？别在你那儿乱跑了，危险！
1: 快走，快走！
2: 赵华，
3: 你跑！
2: 赵华，
0: 大家跟着我，一块冲出去！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3: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3: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3: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3: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0: 奉至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闪开！天君，
1: 呀，
2: 爸，
1: 呀，一定要逃出去。

0: 大哥，这监会拐弯！
1: 奶奶的，这谁报的情报？有这种高手，为什么不报？
0: 你们中国人真是够不住！
1: 去你的！哼！招死你！这里出不去，从后面报仇！
2: 不行！
1: 你会不会打仗？
0: 我走。

0: 走
1: 走。

0: 完了，徐老爷子中枪了。他就是你说的那个神箭手徐老爷子。
1: 小孩捏的。

哥，那是徐大小姐吧？应该是。你没见过她呀？我的亲人，我最爱的人，几乎在那一天全部离我而去。我弟弟小航才7岁，他们都。

带你姐姐逃出去，活着。记住，强盗对你是不会手软的，你的剑该离弦了。

歌，手雷。

0: 生きている者がいたら撃ち殺せ。
1: 本城，找人把所有的尸体带走。
2: 走，
3: 走。
2: 把尸体全背到城外的挖坑去，快，抬得深一点，
3: 走。

0: 等等，
1: 他就是今天的新郎官，徐旅作战参谋。
0: 走。

0: 哟，荣大少爷来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1: 吕林兄，这是要搬家呀？
0: 哎，这不是要开战了吗？我把家眷送到关内去，啊，坐。吕林兄，我刚从鹤岭回来，鹤岭实现了。
1: 我知道，岂止是鹤岭。
0: 朝阳、凌原、平泉，都已经失陷了。
1: 这么快？那这么说，下一步就是承德了。
0: 张学良让我死守承德，可是呢，又不给我钱，这没钱，我没法守啊。我给你透个底儿吧，撑不了几天了。那这样。
1: 只要绿林兄能想办法守住承德，需要多少钱你尽管说。我荣石即便是捐出全部家产，也要助你把承德守住。
0: 荣大少爷家财万贯，可是杯水车薪。

0: 这是天上掉下来俩林妹妹啊，我说。
1: 太好，呦呦呦呦，
2: 太好，
0: 这还是一个暴脾气啊。嘿嘿嘿，哎哎，这是一个新娘子吧？
1: 你别碰我姐，小心我，小心我一箭射死你。嘿嘿嘿嘿，
0: 你这细皮嫩肉的也不像会杀人的人啊。
1: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全家人都被杀死了，你要再过来的话，我真的会杀了你。
0: 呵，妹妹，哎，这个要是再不救，可就也死了。要不这么着，我们答应救你姐姐，你答应，嘿嘿，嫁给我。嘿嘿。

0: 来来，过来，怎么了？这是？哎，你猜猜这三个哪个是我爹？
1: 猜猜，猜一个嘛。
0: 你猜错了，我告诉你吧，这个才是我爹。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总让人猜真啊！我跟你爹还怎么处啊？
1: 哎呀，没事儿。那个，这个，这是我二叔。哎，这是我三叔。这才是我爹。
2: 冯玉啊。
0: 怎么回事啊？爹，他们俩的家人全都让人给杀了，他们俩跑出来了。我答应他们，要是救了他姐，他就嫁给我。等着，
2: 哎呀，救不救他也得嫁给咱呐。哎，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你要是不同意，你姐我可就不管了啊。哎。
0: 哎，那不行，嗯，哎，三叔，你又怎么了？那，嗨，小子，这还不懂？你三叔这不也快50的人了吗？不也没娶媳妇吗？我明白，哎，那个，哎，这样，你姐姐伤好了以后，就嫁给我三叔当媳妇儿。你们。
2: 你们这不是趁人之危吗？啊，是啊，我们是趁人之危啊。我们还稽查了趁火的大劫。<笑>别跟他废话，你到保货司去，把方丈给我找来。
3: 是，大当家的。<笑><笑>

0: 赵参谋，你醒了，你可醒了。这是我们家的菜窖，这里很安全，他们不会找到你的。你身上中了五枪，药铺的老郎中已经全部给你取出来了。
1: 其他人呢？
0: 全死了，好几百口子。许家军也全军覆没了。
1: 大喜的日子，只留下了你一个。谁干的？
0: 这都是日本鬼子干的。那个叫都义恩的团长，和连长彭超，都跟着日本人呢，一定是被日本鬼子收买了。都义恩，
1: 彭超，
0: 你。 您这是干什么呀？别起来！
1: 我要报仇。
0: 千万别激动，
1: 报仇！
0: 等伤势好了再报。啊！昨天我看到你的时候，你的手紧紧地抓着这块红布，一定是大小姐的盖头吧？<笑>

0: 于副会长，里面请。这么晚了，什么事啊？大事，进去就知道了，请。
1: 陆先生，请。左杰，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2: 大人，进去就知道了。
1: 大小姐来了吗？
2: 大小姐已经歇息了，没来。
1: 大小姐最喜欢的纯正牙买加蓝山，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替我转交给她。
3: 大少爷也喜欢蓝山，一人一包，一人一包，放心吧，我不会告诉大少爷的。<笑>拿着，
1: 请。
2: 好，
4: 请。
5: 这么晚了，什么呀？大人，进去就知道了。
6: 我不要求各位和我一样，你们每位捐出一半家产就够了。啊。
0: 一半家产，这太多呀！是啊，是吧？哎呦，这我不同意。常绿林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他在热河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就是，老百姓恨他，恨得牙根痒痒。哼，反正我的钱就是丢在茅坑里。
1: 也不捐给他，
7: 对，
1: 我也是，太多，不能捐给他，
7: 是，
1: 不像话。
8: 是，
1: 荣少，这事儿是不是再斟酌一下？常绿林要是真心抗日，我就算跟你一样，把家产全捐了也认了。

0: 可是常绿林不像这种人呢。哼，这个人靠不住啊！
1: 他是热河省主席，还兼着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不靠他靠谁？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把钱捐给他个人，而是捐给第五集团军。
2: 到后来，这笔钱还不是全部落进了常绿林的腰包？
3: 对，说的是对，
2: 这点事儿谁不明白呀？反正啊，要捐你捐，我是一个子儿都不会捐。
4: 我也不捐，
5: 站住！
3: 不捐了。
2: 不捐了。
5: 荣
2: 会长，还带抢的不成啊？
5: 余少山，别以为你姐夫是蒋委员长的亲信，常绿林不敢动你，在承德就没人敢动你了。我告诉你，今天谁要不捐出一半家产，谁也别想活着从我这儿走出去。
6: 这什么的？这什么意思嘛？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 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先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 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 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9: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 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 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

0: 了。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

0: 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方式。
1: 别动！
0: 不可以下药。
1: 别动！
0: 让开！
1: 我是号令王姬，你不敢杀我，相信我，相信我！
0: 少妖人！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头痛啊！
4: 头痛，有合剂呀、啊？
5: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6: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在班里
1: 头就
2: 要他
1: 拿
2: 啊，
3: 那是你跟
4: 他
2: 拿
4: 小
2: 王，小王你快说吧，把药箱拿到这边来吧，上学在这边呢，哎
3: 好
2: 好好好，
3: 你们早都记住他的衣服
2: 啊，记住他上面
5: 走，
2: 上
5: 面走，
6: 唐小龙同志啊，
2: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6: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啊，
2: 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6: 那太简单了吧？啊，
2: 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小

0: 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个罪。
0: 啊！
1: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2: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3: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4: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老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防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哦，
3: 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4: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3: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4: 前面敌人一个团。
3: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4: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3: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3: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

0: 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的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饥饿来消灭我们。
1: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0: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1: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0: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1: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0: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2: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0: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1: 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3: 司令官，电报，总统又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0: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风的可是真好啊！哎，程世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2: 雷师长。
0: 哎，
2: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3: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1: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2: 是
0: 个什么呀？
2: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啊？
2: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2: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醒醒醒。
1: 嗯，啊，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嗯，五六年，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了，师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4: 有，
5: 拿出来。
4: 是。
5: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5: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全。
2: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5: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4: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5: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什么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0: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做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用不着，我看得清清楚楚。罗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1: 工兵，
0: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1: 罗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射渡河。
2: 是。

0: 仗可比不上种地啊。
1: 领好书的可赶快拿走啊。
2: 这个拿走
3: 给你们，这不这不是、啊、这那不是
4: 叉叉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3: 这边
1: 哎是马上
4: 快快越快好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拿快拿。
4: 哎麻袋搁的多少？
5: 2000多条。
4: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5: 2522条。
4: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5: 是
6: 韩国兴，
7: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8: 是
7: 啊，怎么样啊
4: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7: 好吧。
4: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7: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4: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7: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4: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7: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4: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7: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你看，一零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一零一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是革命后退一步。
1: 嗯，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

0: 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

0: 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不可以下崖！
7: 别动！
6: 让开！
7: 我是号令王姬，你不敢杀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我好大漂亮。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程医生，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

0: 哎，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
2: 陈医生，你好。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
2: 陈医生，你们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

0: 没关系，你避着点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站住！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喂喂，你是松花江吗？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老孟。
1: 哦，
0: 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2: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
0: 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2: 您总来的特级店、啊、
0: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2: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2: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那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2: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2: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2: 完全正确。
0: 对，
2: 黄处长。
3: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2: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4: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0: 哦，下达突击命令。
5: 是，
2: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啊。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2: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2: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2: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2: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2: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2: 哎，这倒可以。
1: 嗯。

0: 安娜，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有。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是，
0: 哎，
2: 今天
0: 就
2: 行
0: 啊，
2: 今天
0: 好，老雷
2: 呀、
0: 啊，什么？下雨了？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3: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2: 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2: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0: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2: 刘全，
4: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4: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2: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0: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2: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0: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2: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哈哈哈！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0: 是啊，现在还不小呢。警卫员，走。
1: 刘全，哟，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2: 是。
1: 等一下。司令员，我不让。我要生气了。
0: 什么？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3: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我要生气了。

0: 去。
1: 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喂，0139啊，
0: 我要珠江啊，
1: 喂，
0: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2: 我是黄河。
0: 哎，你大点声嘛，
2: 你小点声。
0: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0: 黄市长，
1: 你看这个蛋，
0: 司令员刚刚睡着，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3: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喊醒他。
0: 是，
1: 好，
0: 黄市长。
1: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3: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4: 喂，喂，是啊，
0: 什么？
4: 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营一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一零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0: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1: 他一个人都没要。
0: 什么？
1: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务员都没有了。

0: 现在他连警务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鼓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一族要守住阵地。
0: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呢。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信心啊。
4: 没问题，
1: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1: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属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
2: 别走，
1: 别走嘛。
5: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1: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2: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2: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3: 是。
7: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7: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4: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7: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7: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

0: 到我跟前来了。
1: 我
0: 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干出。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
1: 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也就走了。
2: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1: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2: 啊，
1: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2: 啊。

0: 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
1: 说
0: 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
1: 说，
0: 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对对对，
0: 就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呀，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
1: 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4: 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5: 是，我们是老百姓啊！
2: 这也不听人上来了，你们打呀！
6: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31918，曹丽等住31618，曹丽等住，在国
6: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

0: 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

0: 在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9: 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10: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11: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9: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我们是老百姓啊！
12: 国民党
11: 是，我们是老百姓啊！
12: 中央军上来了，是党呀！
9: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13: 不会错的呀，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9: 这群流氓土匪，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14: 你哭什么你？
11: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阵地。

0: 直接要命谭司令官。
1: 报告兵台司令官，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
3: 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3: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住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
1: 讲吧。
0: 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安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安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还有什么情况？
0: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1: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0: 楚营长服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抬到后面来了。
1: 啊？

0: 八宝山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黄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
2: 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0: 刘强。

1: 不是新兵。喂，喂，喂，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啊。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
1: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是。
2: 王连长，你怎么了？
3: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守的阵地啊。
2: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楚正德，楚正德，我要楚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你们赶快把我挖出去。

0: 你们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军务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1: 走开。
2: 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4: 有把握。
5: 有把握。
2: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堵

0: 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1: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1: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

0: 令。你来干什么？
1: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王寒龙，哟，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0: 你什么都不懂啊，
1: 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怎么样？
1: 刚醒。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0: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报告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1: 好了，马上就到。
2: 是。
0: 政委啊，我看这个王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2: 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
3: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真糟糕，线又断了。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伊犁高地。看样子。
0: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伊犁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3: 全部吗？
0: 全部。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
1: 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0: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他跑了？该死的老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

0: 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画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
4: 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

0: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 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

0: 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

0: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懂你想。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上城大，化繁为简，一键直达。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BA，惊艳世界的村T、村话。 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丰之选，创富陪伴。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不可以下药！别动！让开！我是号令王姬，你不敢杀我，相信我，相信我！
5: 让开！别动！我想画我的爸爸。 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5: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 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
8: 当然在场。
9: 以走创造战机，用变掌握主动。
10: 电脑执行，全部复活赤水河。
11: 赤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决定性战役，
12: 更是镌刻在贵州大地。

0: 地上的红色史诗。
1: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2: 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公映前夕，贵州卫视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联合遵义市委宣传部共同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史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

0: 1939年，八路军一情报班截获日军将于两日后夜袭黄河防线的情报，准备将其传递回延安总部时，却遭到了日军精锐部队的围追堵截。
1: 夜袭黄河二系，收到请回话。林远，
2: 加强信号干扰，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
1: 嘿，快点一个拨线台，要不然这黄河防线就要彻底完蛋了。
2: 其他情报站一个也不能活着离开，打开黄河防线，让敌国的舰队撤退延安。

0: 直区109师团，6月4日晚12点。
1: 这是来自过去的消息，还是灵异事件？

0: 你又抽什么风？
1: 你快来，你快来，我真发生灵异事件了。这个电台他给我发了条抗日情报，你看电报内容是日军109师团于6月4日夜大规模袭击黄河二期。真的，我没骗你。
0: 如果你没有恶作剧的话，那可能是老电台残留的信号吧。
2: 收到请回话，林远。
0: 林远，八路军情报员，1939年七口战役失踪，生死未卜。
1: 那说明这信号可能是真的。
0: 电台编码 XNCR 1939。难道这是他使用的电台？我们连上了，1939年。
1: 你跟我这玩时空穿越呢？我还不如信他是外星人呢。
0: 如果是真的，我们得回信儿，告诉他们日军动向。
1: 回信？啊！
2: 林远，林远，这里是2025，这2025是谁呀、啊？
3: 林远，发出去没有？
2: 队长，我发出去了，但是收到一个奇怪的信号，对面自称是2025。
4: 2025是不是鬼子的暗号？
2: 这样，我再问问。
1: 2025是谁？你们是鬼子哪支部队？迟早把你们赶回老家，他把咱们当日本人了。
2: 啊！2025年，86年后，
3: 86年后，开玩笑呢？

0: 就要冲上来了，
1: 顶住！
2: 咱们试试，我问问他们到底怎么突围。
1: 先冷静。
2: 好。
3: 他们说日军围困，弹药不多了，咋突围？快说！
4: 我查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3: 好。
4: 日军小队在东侧山梁设伏，八路军小队从西侧小路突围成功，地形复杂，日军追不上。
3: 好，就选这条路。
2: 他们说都没有埋伏，让我们走西边小道，
1: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
2: 是，
3: 是，
2: 到了，
5: 走。报告，八路军小队向西潜逃。
6: 报告，是向西追击。
2: 小心，队长，
1: 快！
2: 这路跟狗啃的似的，鬼子快追上来了。
1: 怕了？
2: 不怕。
1: 就是我废话最多，快快点，
2: 跟上！
1: 全员准备下河。
2: 保护在哪儿？
6: 你说给？
5: 哎呀，可配合。

0: 命。
1: 政委，咱八路军啥时候怕过鬼子？不把电台情报送到，我周铁生绝不活着回来。
2: 林远，报不好电台，别让你哥失望。
3: 政委，你放心，人在电台在，电波不断，山河永固。
2: 带上，照顾好自己。
4: 哎呀，我快来救你来。
5: 谢谢王叔叔。
6: 让小鬼子瞧瞧，
7: 想要越过黄河，只是痴心妄想。
4: 出发吧。
1: 是，先走转。走走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立刻派司令发现共军，
2: 秦关漫道真如，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药品设备远销20余国，87类货物连通世界。企业扬帆，政策护航，遵义制造以硬核技术加速出海。
1: 我们依托持续升级的技术、精进的工艺与完全自主的研发能力，有效控制生产成本，让设备更有性价比。
0: 闯过170多项严苛检测，守住全链条品控关口，带着富硒奶香，贵州本土乳业叩开香港大门。
2: 香港市场食品安全标准都是参照欧美国家的标准来执行的，检测项目都有170多项，所以说一旦进入香港市场以后，其实我们三花牛奶就具备了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础。
0: 降门槛，聚资源，活生态，从1.0迭代到3.0，一纸算力券持续撬动产业资源向贵州集聚。
3: 算力券政策确实让贵州算力对全国各地数字企业更有吸引力，我们也打算和当地的行业伙伴继续深入合作，赋能全国 AI 与数字发展产业。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区位优势，遵义市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让遵义制造加速出海，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目前全市已有包括辣椒、茶叶、酱酒、吉他、机械设备等在内的87种产品走向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已覆盖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在位于新葡京开区的贵州瑞一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赶制今年5月刚与国外一家知名药企签下的药品生产及灌装自动化设备订单。从精细打磨、切割、焊接到整机组装，各道工序严格把控，确保订单保质保量，按期交付。
4: 这是阿富汗一家知名药企的订单，有3条生产线、21台设备，从图纸设计到整机生产，核心技术均为公司自主研发，结合当地高温、干燥、电力波动大的特点，我们优化了参数。

0: 所定制了专属方案，目前设备正在加紧生产，预计八月初完成交付。
1: 贵州瑞一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智能灌装、鼠粒、包装等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制药、食品、保健品等领域。自2023年落地遵义以来，企业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凭借设备自动化程度高、运行稳定等优势，短短三年便成长为行业出海的生力军。
2: 我们依托持续升级的技术、精进的工艺与完全自主的研发能力，有效控制生产成本，让设备更有性价比。同时根据不同国家的生产环境、技术标准进行个性化定制，从设备安装、调试到售后维护，提供生产的全链条服务。
1: 过硬的技术实力与良好的市场口碑，让瑞一机械的海外版图持续扩展，外贸发展势头强劲。2025年，企业累计生产各类自动化设备400多套，海外订单占比达70%。进入2026年，发展势头更加强劲，前五个月订单总量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和，累计生产设备近500套，产品远销美国、德国、西班牙、瑞典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深耕海外市场，加大自主研发能力，严把产品质量关，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1: 同样，位于播州区的贵州航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也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成为遵义市产业出海的标杆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的涂装车间，自动化喷涂设备高速运转，成型的铝合金轮毂毛坯经过打磨、喷涂等20余道精细工序，被加工为高品质成品轮毂，这是决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工序。
4: 我们紧盯每一道工艺工序，抓好环保节能降耗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生产管理标准，不断优化工艺，提升涂装良品率。现在车间订单饱满，每天要涂装轮毂2000只左右，仅本月就要完成6万件轮毂生产的涂装任务，其中3万只产品将出口到泰国。
1: 车间另一侧，工人们正将包装好的轮毂装车，准备通过新疆口岸发往海外。企业生产的汽车轮毂凭借时尚外观、轻量化设计和卓越性能，深受海外客户青睐，产品远销北美、欧洲、中东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5: 现在正在装车的这批轮毂有3000多只，他们将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自去年开始，通过线上平台精准引流、线下展会、面对面对接客户，目前我们的轮毂产品出口态势持续向好，整体出口占比达到50%。2025年，我们出口产值超1000万元。
1: 目前，贵州航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特种铝合金材料、汽车轮毂模具、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及航空航天零部件，不仅逐渐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国内市场的版图也在持续扩大。2025年，企业国内轮毂销售量达6万只。产品覆盖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天津、武汉等省市。
6: 2期厂房已经建成投产，3期厂房我们在3个月之内也把它建成投产，整个工业园区178亩就完全建成投产，产值也会达到10亿以上，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产业链。
1: 企业扬帆出海，政策护航有力。近年来，遵义市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配套，全方位助力本土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同时为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报关、通关、物流统筹服务，简化出口流程，降低外贸成本，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助力企业链接全球资源，持续提升遵义制造的国际影响力。
7: 南方乳业是贵州本土老牌企业，如今开始进军国际市场，而出海首站便选定在了中国香港。香港食品准入标准严苛，是内地农产品出海重要窗口。近期，南方乳业成功获得了香港奶类进口许可，顺利拿到了入场券。企业是如何做到的呢？来看报道。
8: 在贵阳龙头旗下的南方乳业开阳龙岗乳品加工厂，记者看到此次获准进入香港市场的花都牧场有机纯牛奶、花都牧场富硒纯牛奶被摆在了展厅的显眼位置。
9: 这一次通过审核的两款产品富硒牛奶，它是在我们开阳县富含当地硒元素的一款牛奶。我们有机牛奶啊，是我们通过有机认证的牧场，经过在市场上的一些调研的话，香港市民普遍对这两款产品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已经和香港的几个食品经销商取得了联系，把产品铺进香港的主流商超和它的便

0: 历练渠道。
1: 去年五月，在贵州省委统战部牵线搭桥下，香港贵州联谊会牵头联动南方乳业正式启动香港进口许可申报工作。然而，香港食品准入标准严苛，消费体系成熟，对贵州牛奶的各项指标都有极高要求。复杂的中英文相关申报文件要求成为潜奶入港的第一道拦路虎。
2: 审批过程中，我们香港贵州联谊会协助企业整理资质文件、检测报告、中英文技术材料，同时我们安排专人对接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紧盯审批进度，逐一化解申报难题，前后历时八个多月，帮助南方乳业的产品最终拿到香港奶类进口准入资质。
0: 香港市场食品安全标准都是参照欧美国家的标准来执行的，检测项目有170多项，所以说一旦进入香港市场以后，其实我们三花牛奶就具备了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础。
1: 能顺利获准进入香港市场，关键还在于南方乳业对于生产工艺和生态奶源的严格控制。在南方乳业龙岗第二奶牛场内，这里的温控在5到25摄氏度之间，可以防止1200多头捐山奶牛因温度过高或过低产生应激反应，从而影响牛奶品质。此外，对饲料、饮用水等以及挤奶手法也有着严苛的要求。
3: 利用深层地下水以及我们的呼吸牧草和呼吸清除饲料，我们每天的清除料和精料都会有毒素检测、干物质检测，就让牛每天吃到的原料一样，让它的这个乳品保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1: 目前，南方乳业在贵州、甘肃、陕西等地建有7个规模化生态牧场，存栏奶牛30000余头，并在贵州建成2个乳制品加工厂。在开阳县的龙岗乳品加工厂，通过超高温瞬时灭菌、无菌灌装等先进工艺技术，保证着原奶经浸乳、冷却、杀菌等30多道工序后，奶味浓郁、品质安全。
4: 我们整个工厂的使用的设备也是国内国际一流的设备，加持超高温瞬时灭菌。温度就138度，用10秒钟的时间就把牛奶里面的有害的微生物杀灭，达到商业无菌的状态。然后呢，结合后期我们的无菌灌装，就能保证我们的产品达到6个月以上的保质期。
1: 现在，南方乳业在贵州省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0%，产品还销往西南、华中、大湾区等区域。
5: 主打的贵州生态乳制品的产区区域。也是香港对我们的不仅是牛奶的认可，也是对贵州生态这张名片的认可。南方乳业依靠自己的品控和过硬的工艺，给我们的启示是标准是门槛，走向国际，打造对标国际化的标准，还有刺梨汁、生鲜的鸡蛋、蔬菜、贵州的小吃这一系列的食品，逐步推进进入香港市场，把大湾区的整体市场也能打开。
6: 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
7: 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这家酒企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3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这个智能化酒盒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
8: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盒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7: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
9: 投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销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后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7: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上千人就近就业。 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颗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减少农户种植成本。
10: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脱性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7: 项目落地，名声升温。在六盘水市盘州市，总投资1.5亿元的服装生产企业投产，吸纳100多名本地群众就业。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可带动就业500人以上。
11: 不断完善上下游的产业链配套布局，全力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6: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
12: 日前，工信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度农业领域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遴选工作。本次征集面向种植、养殖、农产品初加工三大重点领域，覆盖育苗繁育、耕整播栽、田间管理等全链条关键环节，旨在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熟度高、可复制推广的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近日，省工信厅在遵义开展电动贵州专项调研，实地走访多家新能源重点企业，指导企业申报省级专项扶持资金，协调解决发展难题。调研组还组织多部门、车企召开座谈会，围绕新能源汽车推广、县域充电网络建设等交流研讨，要求有关部门变被动响应为靠前发力，为电动贵州高质量发展汇聚合力。日前，省工信厅组织5名行业专家在贺章县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指导，专家组实地走访矿业企业，通过查阅资料、核查监控数据等方式，全面诊断企业安全现状，当场书面反馈问题隐患，要求企业以严申实标准推进问题限期整改，压实矿长第一责任，把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一个岗位。
6: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依托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优势，贵州创新推出算力券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减轻企业算力使用成本。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从 1.0 版本迭代至 3.0 版本，累计兑付资金超1.3亿元，服务各类市场主体260余家，其中省外合作企业占比超90%。一纸算力券正持续撬动产业资源向贵州集聚，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13: 作为本土算力设备制造与 AI 解决方案企业，云上鲲鹏长期深耕国产 AI 服务器研发与行业场景落地。随着企业算力投入的持续增加，算力采购、模型迭代成本等一度让企业陷入徘徊。
14: 我们和本地高校合作的这个政务 AI 写作，要在信创环境下跑通大模型的微调推理以及多智能体的迭代升级，那么对算力的需求是持续的。我们投入本地部署的算力已经有 2.5P， 推理算力的话大概是 3.3P 左右，我们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往下推了。
13: 按照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的 2.0 版本，省内企业使用国产化算力开展适配研发项目，可按合同有效金额的 30% 申领政策激励，同一企业年度最高激励额度可达150万元。去年，云上鲲鹏成功申领算力券激励资金66.5万元，覆盖企业30%的算力研发开支。
14: 贵州的这个企业的这么一个优势，然后能获得省里面的大力支持，基于算力券提供的这个算力，有效帮助我们直接看到成果。那么我们集团呢，未来也会更多的把一些研发的任务往贵州这边去倾斜。
13: 云上鲲鹏的故事勾勒出算力券激活需求端的逻辑。降低创新门槛，让更多企业敢用算力、敢投 AI。而在供给端，算力券同样催生了新的市场空间。这家算力服务商在政策激励下，签约量显著增长。
15: 这边是我们2025年所签订的合同，大概是40-50份。随着算力券补贴政策，已经深入到各大企业。截止到现在6月份，我已经大概签了有100多份了。
16: 我们有一个成都的客户跟我们2000万里合作的话，1000多万是找我采购算力，有几百万是采购模型的训练服务。整个我们拿到的算力券的总额应该在150多万。有了政策的支持、能力的加持，企业更愿意来选择整个大的环境更好的地方。
13: 算力券不仅惠及本土企业，也吸引了众多省外头部智算服务商在贵州开展业务，布局算力节点。
17: 贵州是国内关键的算力枢纽，数据中心、绿色电力、网络配套都非常的完善。算力券政策确实让贵州算力对全国各地数字企业更有吸引力了。 同时我们也打算和当地的行业伙伴继续深入合作，赋能全国 AI 与数字发展产业。
13: 为了持续放大政策效应，完善产业培育体系，今年4月，贵州推出算力券 3.0 版本，资金池扩容至 1.4 亿元，并首次将模型服务与料采购纳入激励范围，智算服务

0: 物激励比例大幅提升至 30%， 同步推行即申即享服务，将申领环节简化至一个环节，材料压缩至两项，审核时限控制在10个工作日内。
1: 你可以把算力券理解为是大家购物时的一种优惠券，面向全国需求企业进行发放，核心定位是降低用算门槛，培育产业生态，全面支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0: 目前算力券的乘数效应正在全产业链显现，上游带动了服务器、机架等硬件制造在贵州扩产，中游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从早期的 58% 提升至目前的 71.49%， 下游有效扩展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实际运用，已在旅游、医疗、政务等24个领域落地110余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政银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
0: 在贵阳经开区的这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零件。几个月前，该企业面临一笔高利率贷款压力，了解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政银企沟通机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率低至 2.15% 的贷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
3: 这200万的贷款拿来以后，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0: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三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
4: 围绕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0: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在遵义市播州区，这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1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
5: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域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0: 此外，播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1+1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
6: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层联企机制，搭建政银企沟通桥梁。2025年，走访部门正乡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2: 作为全国磷矿三大富集区之一，开阳县磷矿资源禀赋突出，以摊明储量19亿吨，品位高于32%的优质富矿储量占全国80%以上。当地锚定基础磷化工、精细磷氟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三大主攻方向，集聚磷化工企业28家。今年1季度，开阳县规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全年有望突破400亿元。
0: 在开阳这家磷化工企业，氢氧化钾生产线不停运转，今年1季度产线实现产值超1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氢氧化钾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肥料等领域。随着产线的升级，当地正推动磷化工产品从肥料级向工业级、电子级、食品级进阶。
7: 这个产品是磷酸的钠钾盐，是添加到许多食品里面，现在做食品更多的走精细化，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
0: 产线持续运转的同时，精细磷酸盐、施法磷酸等多个磷化工项目也正加紧建设，建成后产品可作为化学原料供给锂电池电解液、光伏多晶硅、集成电路生产， 预计年产值突

0: 突破260亿元。
1: 我们向新能源前驱体和电子化学品高端市场进发，前期投资20多个亿，现在我们是1000多亩，未来我们要扩到2000亩以上，才能满足整体的发展。
0: 跳出资源依赖，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开阳县引导磷化工企业告别吃资源老路，深耕技术研发、工艺迭代，推动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下游新能源材料端，年产45万吨磷酸铁锂及前驱体项目施工繁忙有序，预计今年10月进行调试生产。投产后，这家公司的磷酸铁锂年产量将在去年11万吨的基础上提升50%以上。
2: 目前市场上对磷酸铁锂产品的需求量急增，我们推进新一代产品的研发和落地。目前公司在设备的大型化和智能化上有一个质的提升，保障下一代磷酸铁锂产品的产能支撑。
0: 在磷化工产业的带动下，今年一季度开阳硅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
3: 我们主要围绕产业大招商持续发力，强化要素配套保障，加快推进中短项目落地建设。硅上工业总产值预计2026年突破400亿元，为全省的打造6大产业集群提供支撑。
0: 日前，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首场系列宣讲活动在贵阳举行。省大数据局对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解读。方案提出，计划到2028年，贵州将累计发布1000个以上场景需求，建设700个以上应用场景，重点聚焦酱香白酒、现代能源、山地特色农业、民族文化等26个重点行业，为来前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应用的企业提供更多试验田。现场相关合作项目进行集中签约，开启 AI 场景落地实践。
4: 本次场景培育方案中呢，对我们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我最期待垂直行业场景培育、公共算力开放、产业专属大模型扶持相关政策。
5: 我们这次签约的是民族文化的数据集，通过我们共同和企业一起去打造高质量的数据集呢，把它形成我们的大模型可以接受的标准化的一些数据，打造民族文化的大模型。
6: 这是我们签约的这个项目，它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企业研发费用智能管控，着重解决科技创新这一个领域研发活动关键环节的数字化转型的难题。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

情缘，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6: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省委常委会还研究了深化越前协作、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1: 徐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
0: 李炳军在调研招投标工作时强调，加大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力度，更好服务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1: 电影《四渡》点映两天来热度攀升，观影年轻人深刻感受伟人的神来之笔，汲取精神力量。
0: 20家贵州企业机构参加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巨深智能低空飞行器、山地特色产品全力接入全球供应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3: 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省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刻理解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把贵州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牢牢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原则，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强化基层基础，

0: 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进一步优化干部选育管用，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严明纪律管党治党，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监督，织密扎牢制度笼子，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要牢牢牵住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推动学习贯彻持续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通报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情况，研究深化越黔协作、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维护安全稳定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广东发挥比较优势，坚决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推动人力资源、产业、电力、算力、消费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果，在常态化帮扶阶段高质量打造越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领导干部下访接访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
0: 徐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郭成林参加。徐林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要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推动问题实质化解，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问题，用心用情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新官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强化综合施治、标本兼治，注重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加快以个案化解促进类案解决。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强大合力。省有关部门和相关市县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招投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大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力度，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更好服务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石化清参加。
0: 李炳军来到省公共资源交易

0: 中心交易服务大厅，了解中心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效能。在专家评标区，李炳军详细询问专家抽取、现场管理及监督履职等情况，强调要从严加强评标专家选聘、管理和动态调整，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规范评标活动。在数字见证调度室，李炳军与现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认真观看全省一张网及人工智能在招投标领域应用场景演示，要求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全面提升招投标服务和监管数字化水平。调研中，李炳军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开展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以更大力度推进系统整治，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过程、全行业、全地域推进系统整治，聚焦招标人、评标专家、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等各方主体，强化全链条监管，全面加强住建、自然资源、交通、国资等重点行业监督，加大对市县的督促督导力度，强化行情衔接、行迹衔接，严厉打击明招暗定、围标串标、违法分包转包等行为。要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应用，建好用好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网，推动重点场景应用。要不断健全完善制度规则，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改进工作，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22号，副省长董家禄到省民族博物馆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览展示等工作。6月22号，副省长蔡朝林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有关活动，在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致辞，并现场调研贵州企业参展情况。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阳综保区黔西南州兴义市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优化惠企服务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在贵阳综保区的这家电力科技公司，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母线槽产品。该企业主要从事母线槽、配电柜、电缆桥架的研发生产，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企业近期计划筹集资金升级研发设备。了解情况后，相关部门通过落实免申即享政策，为企业申领了20万元的激励资金。
4: 这次我们零材料零申报，直接在网上一键就办理了。
3: 为了让政策红包更快惠及企业，贵阳综保区推出贵商易平台，简化惠企资金的发放流程，企业仅需在手机 APP 上确认信息即可享受政策红包。
5: 聚焦企业纾困，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市场主体，范围公平普惠，不设门槛壁垒，不厚此薄彼，实现应享尽享，以企业获得感、群众满意度检验政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这家饮料企业，这批正在灌装的精酿啤酒将出口缅甸，但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出口发愁。
6: 困难首先是渠道嘛，没有特别好的经销商，对出口这个资质办理还有申报这个流程不熟悉嘛。
3: 了解情况后，兴义海关对企业进行了调研，梳理具体需求，
7: 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资质注册备案，派出业务骨干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帮助企业真正走向台前，带动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
6: 我们对接的洽谈和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他们服务第一时间响应很快，沟通的频次也比较多，所以才能帮我们这个精酿啤酒很快的就出口。
3: 为了帮助企业出海，兴义海关建立一企一测机制，通过清理企业需求、强化数据监测等举措，全力搭建好促外贸、助发展的服务生态圈。

0: 服务上再提及，从解决一件事走向服务一类事，把关注点更多的放在企业获得感和国际竞争力是否真正增强上，以外贸产业发展实际来检验工作成效。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本周正在贵州开启超前点映。影片聚焦的四渡赤水战役被毛泽东主席评价为自己军事指挥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不少看过电影《四渡》的网络大 V 们纷纷表示，影片就像一堂生动的历史公开课，让大家身临其境，走进史实，真切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超凡智慧与坚定信仰。
2: 在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座谈会上，19位粉丝数量超过千万百万的抖音创作者们畅谈观看电影《四渡》后的直观感受。
3: 毛主席最深入人心的还是教员这个称呼，因为我们能从毛主席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人30万对40万，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鼓舞人心的事儿。电影有很多现代化的影视手段技术在里面，就是非常全新的一种红色电影的体验。
4: 这部影片表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精妙绝伦的战争指挥艺术，不仅是宏大的叙事以及惊心动魄的战争的场面，我认为这部电影在很多细节方面的设计非常非常的好，独具匠心。
5: 我自己本人也很想到这里亲眼看一看赤水河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这么一大支部队腾挪多产。我们毕竟有蛮多的这种粉丝和观众对这个话题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到底怎么样四渡，为什么要四渡？
2: 从首映礼到本周超前点映，四渡的好评口碑一直在持续发酵。许多年轻观众认为，影片不仅回顾历史，更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战胜困难、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
6: 四渡赤水的每一步都是在当时的极限环境下生出来的智慧。就比方说蒋介石说他在明目张胆渡河，但其实呢，这是我们引导他过去的。所以就是在电影来回拍摄的时候会感觉很有意思，很震撼人心。当时我也鼓掌了，我感觉好好好，终于被调动了。
7: 惊艳，比较愉快的一个观影的体验。这个电影展示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武器上面的匮乏呀，战士们翻过了哪些山啊，渡过了哪些河，我觉得它展示得很细致。
8: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85个国家及地区的600多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我省组织20家企业机构赴京参展，集中展示算力、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产业与山地特色资源，抢抓全球产业链合作机遇。
2: 昨天下午，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在链博会上举行，这是我省首次将推介洽谈会场地设在展位内，实现展品展示、招商推介、现场洽谈一体化。6家贵州优强企业围绕算力底座、边缘云、具身智能、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分享了技术成果与合作方案。
9: 带来了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首次推出的3款产品，开眼机械在深圳的一些老年社区进行了投放，诺 AI 书童我们在贵阳一中和在深圳的一些名校我们也进行了投放和使用，高尔夫啊，目前我们跟这个国内最大的高尔夫平台刚刚签订了6000万的一个战略合同，希望能够跟上下游的供应商啊进行一个链接。
10: 子弹头超轻型 eVTOL 在我们的各大景区进行短途的观光旅游，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多景区都有了我们飞行的项目落地。贵州的目前一个月的话，能生产10到20台左右。刚刚已经有10多个外省的一些客户，意向性比较高。
2: 活动现场，贵州省贸促会与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搭建贵州对接拉美市场长效合作桥梁。
11: 这份合作备忘录意义重大，贵州对墨西哥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合作省份，很多墨西哥企业都希望和贵州搭建稳定的商贸合作关系，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软件开发都是合作的重点方向，希望能充分借鉴贵州的发展经验，我非常期待能实地去到贵州考察交流。
2: 贵州已连续4届组团参加链博会，累计达成合作项目152个，签约资金4300万元，持续打通国内外产业双向合作通道。
12: 在展示会期间嘛，我们组织3家4个4周，来对特色产品啊进行展示，围绕着都营毛尖茶啊等生态食品以及康养旅居产业来精准的招商，利用链博会的平台

0: 把上下游啊链条对接起来，带动省内的企业体质升级。
1: 2026多载贵州风前九中国行活动昨天走进北京，吸引京津冀商协会、央国企、大型商超、头部餐饮企业等代表参会，省内头部酒企悉数亮相，同步展示推介贵州生态好茶与地道特色美食。
2: 这是我们微舒品牌旗下第一款产品，首尔根露酒，配料表中除了酱香型白酒之外，含量第二的就是首尔根，面向的是年轻化市场，定价在29.9元。
1: 2025年，贵州白酒线上销售额达到461.38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一。去年9月，一马贵州上线白酒云展会专区，用户可凭借电影四度等票根领取8折消费券。
3: 对于消费者来言，他可以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贵州省的一个正宗的酱酒。截止目前呢，平台上面的这个销售的贵州酱酒产品呢，已经超过了200余种。
1: 此次前九中国行走进北京，实现贵州特色产业资源与首都消费市场精准对接，打通商超、餐饮、政企采购等多元销售渠道。
4: 已经有7-8家在线上加我了，就看看有没有机会落地到线下的商超里面。
5: 我们看中的不仅仅是北京，是全球市场。中石化建立了深度合作的意向，我们也希望通过他们在海外的渠道顺利地完成产品的出口。
6: 贵州这个地方呢，生态好，资源比较丰富，是一些高质量的酒，我还要进一步跟他进行交流。
1: 贵州省商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贵州省消费市场稳中提质，全省消费金额124.31亿元，同比增长2.69%，消费人次达22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2.55%。从整体增长结构来看，消费金额同比增速略高于消费人次增速，凸显居民单人消费品质持续升级。端午节期间，全省重点监测商圈消费热度稳步攀升，传统成熟商圈流量底盘稳固，消费集聚能力突出。其中，贵阳市中华路商圈以3.1亿元消费金额、35.72万人次位居监测商圈首位，世纪城商圈消费人次同比增长5.84%，客流增速领跑。同时，新兴特色街区网红商圈提质升级成效明显。贵阳市青云路青云市集主打夜间经济，特色文旅商贸融合业态，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93%、4.5%。六盘水水城古镇依托文旅融合优势，消费金额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8%、4.1%。文旅赋能商圈消费效果显著。昨天到今天，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部分区域出现大到暴雨。受此影响，今天凌晨，黔东南州雷山县郎德镇老猫村大寨一组发生田坎垮塌，冲毁下方一栋房屋，村民已提前转移，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
7: 昨天晚上我们一直都没睡觉，村民反映我没到现场去勘察呢。
1: 面对雨情，锦屏县组织各乡镇对山洪灾害区、低洼区域等开展拉网式排查，连夜组织群众避险。
8: 我们黔乡昨天晚上到12点钟之前就转移了，总共是31户。53人，黔乡共有3户的种菜的农户了嘛，这一几户呢迅速的进行了转移，没有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
1: 在天柱县，暴雨导致城区出现积水，街道社区干部及时开展清理工作。丹寨县境内农村公路出现塌方，交通部门组织村两委开展作业排除险情。黔南州三都县多个村寨桥梁被淹，相关部门开展不间断巡查，实时监测河流水位变化，应对突发险情。连续降雨使都匀市城区部分路段堆积大量泥沙，市民出行不便，当地迅速组织开展清淤工作。在独山县马尾镇，多条乡村道路遭强降雨破坏，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群众转移险情处置。
9: 我们马仔村自24号开始全程不通成都，均受灾。我们整村干部及时转移了我们的群众25户，190人。
1: 为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贵州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等多档栏目关注近日黎平、荔波等地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当地

0: 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组织多方力量清淤排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工人日报关注贵州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去年贵州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美丽贵州建设成效持续凸显。中国国家地理景观发布图文，介绍黔东南州镇远县受喀斯特山地与五羊河河谷限制，城区沿河带状铺展，形成山水城相依的狭长格局。
1: 2026中国国际藤球公开赛近日在黔南州会水县开赛，来自中国、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的11支藤球代表队参加。本次赛事为期三天，设男子单组赛、女子单组赛、男子四人赛、女子四人赛等项目。
2: 日前，遵义市第八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赛，大赛设置焊工、无人机桩条检修、智能设备操作、手工制茶等五个项目，200余名一线技能选手参赛，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贵州工匠遵义工匠评选。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6: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7: 真棒！
6: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扶正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08时到今天08时，在我省中南部一线多地出现暴雨，而强降雨还在继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主要的强降雨会在省的西部以及南部地区，像是毕节西部、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安顺市南部、黔南州南部以及黔东南州的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部分乡镇有大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主要的强降雨会在我省南部地区，尤其是在西南部一带，一定要关注近期持续性的强降水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可能会出现的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这样的次生灾害。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 贵阳中雨转阵雨18到23摄氏度，遵义阵雨20到25度，六盘水大雨转阵雨17到23度，安顺小雨转阵雨19到22度，七星关阵雨18到23度，铜仁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凯里中雨转阵雨20到25度。
9: 都匀大雨转阵雨20到26度。
1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种歌。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6: 让老师看看。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

0: 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

0: 三代武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制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耕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4: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

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

0: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0: 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4: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3: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离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

0: 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围城，围城外出现，发现共军军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3: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4: 希望不会熄灭。
5: 看守圣地，
6: 长夏清幽，
5: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这还用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明儿一早，方龙他们离开，我就不去送了。你帮我跟他们道个别。赖兰，
1: 那涂山璟玩的开心吗？我跟他就聊了一会儿。
0: 倒是你，我看那陈荣小姐，对你倒是丝毫不避嫌，还挺认真的。如果我只是青龙部的一个普通子弟，陈荣心月对我再异动，也只不过是逗我玩罢了。他对我的认真，也不过因为我是夕颜苍玄。你怎么知道他对你不是真心的？
1: 见得多了，自然也就看得分明。
0: 不过我也没有资格说他。我没有断然拒绝，也不过是因为他是陈荣新月。你难受吗？燕不可得罪，喜不可亲近，怎么会不难过呢？但这些都是我要回西岩山必须付出的代价。
1: 回西岩山，必定是一条血行之路。你准备好了吗？明年姑姑的忌日，我要站在朝云峰上。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回去祭拜过母亲。
0: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回去过，也不知道爹娘、姑姑。 奶奶，还有大伯、二伯他们的墓，荒凉成什么样子了？
1: 曾璇，我们一起回家。
0: 好，一起回家。

辞别百载，玉母继尘，南山绿绿，飘风拂拂，明末不古，我独不足，愿越千山，重复夕颜，祭叩慈母，解我贤绪，陛下深悦，积年已高，待母尽孝，膝下屈劳，书不尽意，万望陛下垂许，号令九遥，敬叩。

0: 仲卿有什么看法呀？
1: 陛下，昊陵大王姬是王姬大将军的女儿，冯母祭辰前来祭拜，合情合理。当年王姬大将军为西延百姓战死，乃国之功臣。臣以为，此番昊陵大王姬前来，当以国礼待之。

0: 陛下，号令大王姬前来祭母，乃为家事，若当国礼待之。
1: 若以国礼待之，如何呀？
2: 父王，
3: 并无不妥。
4: 以儿臣之见，应在不越制的前提下，越隆重越好。
1: 就这么办。
5: 是。
6: 是。
7: 这位号令大王姬竟然搞出这么大阵仗，一个晚辈竟让父亲和伯父亲自接他。
8: 不过是看在爷爷的面子上，赏他这个脸。将来等爷爷退位后，戏言岂是他想来就能来的？
3: 住嘴！这些话，岂是随便就能说出口的？滚下去候着。
8: 儿子知错。
3: 这几个小子，越发不谨慎了。以后得多加管教才是。
4: 他们还是知道进退轻重的，不过是在此开了几句玩笑，不必小题大做。小妖这次回来祭奠母亲，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没必要如临大敌。
3: 小妖倒是掀不起什么风浪，可苍玄也跟着回来了，
4: 那不是正好吗？走吧，下去迎接这位号令大王姬。
8: 姐姐，姐姐好。
9: 诸位弟弟好。五王，七王。
3: 好孩子，回来了。
4: 王姬辛苦了。本来呢，应该在上元宫接见来使，可是父王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这些年啊又不耐烦见人，所以就命你七舅舅设宴款待使团。父王呢，就不见他们了，只在昭云殿等着见你。
9: 那就麻烦武王带我去拜见外祖父了。
4: 王姬，请。
9: 苍玄哥哥不一起吗？
4: 父王没有召见苍玄，已经为他安排好住处，王姬不用担心。
8: 姐姐放心吧，我们会陪着大哥。

0: 行了，你们下去吧。朕要小睡片刻。陛下，昊陵大王姬已至西岩城，换成云辇后，应该很快就会来觐见了。这条路不短，索菲去世，足够朕睡一小觉了。是。
1: 以前在昭云峰的时候，都是苍玄哥哥陪着我。若是苍玄哥哥现在不陪我的话，那我也不想去了。
2: 不是舅舅拦阻，父王并没有召见苍玄，舅舅也不能违背懿旨，擅作主张。
1: 若是外祖父责怪下来，自然由我担着。五王七王不用担心。

0: 白驾，立即返回后陵。我去，不可胡闹。胡闹？有哪个疯子会万里迢迢跑到这里来胡闹？我的母亲为了吸颜百姓战死，我不远万里前来拜祭我的母亲。我诚心诚意的来叩见外祖父。 我只是想要从小跟我熟知的哥哥陪我一起，我就变成胡闹了。你们西岩士兵对我动刀动枪，阻我进城，我想请全天下的百姓评评理，到底是我胡闹，还是你们西岩无礼？
1: 大庭广众之下，王君如此大呼小叫，成何体统？
0: 我只是声音大一点，就不成体统了。那你们对我动刀动枪，是不是完全没有体统？

0: 我记得这块牌匾是外婆亲手书写的。
1: 爹、娘、奶奶、姑姑，我和小妖回来了，让你们久等了。

0: 娘，姑姑，
1: 快看，这是我今日摘的凤凰花，你闻闻，
2: 好香啊！
3: 阿婆，阿婆，我今日摘的凤凰花蜜可甜了。
4: 小妖，小妖。

0: 孙儿回来了，
1: 外孙女回来了，
2: 都过来吧。

0: 你长得不像你娘，不过你这脸型和嘴巴，倒是真像你外祖母，简直和我遇见她时一模一样。
1: 我没有见过外婆年轻的时候，不过在我印象当中，她一直都是白发苍苍，形容枯槁，不像别的身族女子，一直用灵力维持年轻姣好的容颜。
0: 你外祖母也曾和你一般年轻过，美貌才华名满大荒，有很多好儿郎都想求娶她。你想说你外婆嫁错了人？
1: 外爷真聪明。
0: 你这是夸我还是在骂我？

0: 我还以为你被浩灵的风流旖旎消磨得已经忘记了怎么回来。
1: 孙儿让爷爷久等了。
0: 回来的目的是什么？想好了再说，我要听真话。
1: 我想要西岩山。还有一个原因，说出来爷爷可能不相信。孙儿想爷爷了。

0: 你的两个王叔还有几个弟弟都想要西岩山，你若想要自己想办法，我不会帮你。就如这为赵英峰的路，只有你走到我的面前，我才会见你。
1: 是。
0: 不要怪我心狠，你若不凭借自己的本事拿到，即使给了你，你也守不住。
1: 孙儿明白。
2: 哥，苍玄这小子靠着小妖撒泼就上了赵云峰，这一步让他走的也太容易了吧，恐怕他以后会越发放肆。
3: 放肆又如何，他那些微末伎俩何足挂齿。
2: 父王毕竟老了，对孙儿辈难免会起些怜悯之心，苍玄接近父王，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
4: 下去吧。
3: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啊，是时候一劳永逸了。
2: 一块不宜迟啊。
5: 这是我们小的时候住的地方。
6: 这是娘跟叔母给你们做的秋千，试试。
7: 来，小妖上来，慢点。
8: 我来推你，好玩吗？
9: 好玩。
7: 喜欢吗？
9: 喜欢。
5: 秋千没了。

0: 大哥，
1: 二弟，
0: 我们从前不都是这样打招呼吗？你躲什么？你说你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我一个字都不信。
2: 我忘记，是为了补偿母亲对你的亏欠。
0: 补偿？你拿什么补偿？只要没了涂山青，涂山侯就是最好的。但是有了涂山青，涂山侯便可有可无。你对我最大的补偿，就是彻底、永远的消失。

0: 忘记。也不知道苍玄殿下怎么想的，昨儿夜里忙忙乎乎不肯睡觉，居然做了个秋千。
1: 居然跟小时候的秋千一模一样。
0: 王姬，要荡秋千吗？
1: 少了推秋千的人，

0: 我救你的棋艺倒是没荒废。
1: 孙儿一日也不敢懈怠。
0: 这些年我对你不闻不问，你恨过我吗？
1: 苦难并非是让人喜欢的经历，但只要打败它，所有苦难都会化为自己的力量。
0: 这局棋你下得不错。
1: 谢谢爷爷嘉许。爷爷，久坐后该活动活动，我陪您出去走走。
0: 也好啊。

0: 王姬，陛下和苍玄殿下出去散步了，宫墓这很快就能回来，王姬不妨先进去略坐一会儿。
1: 我可以进去吗？
0: 陛下特意吩咐过，昭云殿就是王姬的家，王姬可以随意走动，不必拘束。

0: 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吧。这些东西都是女人带给男人看的。如果我戴上它，即便男人看我，我又怎么知道它是在看我，还是这些璀璨耀眼的宝石呢？如果误会了人家的心意，反而还搭上了自己的真心，岂不是因小失大？
1: 没想到当年外婆竟然愿意如此装扮自己。看来外婆是真的喜欢郭外爷。怎可善意长辈？
0: 我说话直说，外爷若是不喜欢听，就当没听到。反正你们装聋作哑的本事都是一流的。你竟然是这么个性子，
1: 心性冷清。
0: 和你娘、外婆截然不同了。像他们有什么好的？不过是苦了自己，便宜了男人。我这辈子吃的苦已经够多了，我才不会在男人身上自讨苦吃。
1: 你身在王室，能这么想，倒是件好事啊。 我乏了，你们俩回去。
2: 三儿告退。

0: 是不是和小时候的裘千嫁一模一样？嗯，你是真的想回来陪婉言吗？是啊。我以为你会怨恨他。爷爷不仅仅是我们的长辈，还是一国之君。他伤害了不少人，包括你我。但他成就了天下人。我年纪越长，越能理解爷爷的选择。
1: 他在伤害我们的同时，也在伤害他自己。好吧，我说不过你，那我以后说话注意点，不再拿话刺他了。
0: 那倒也不必。你想什么就说什么。我觉得爷爷喜欢你坦率一点。我们的祖父可不是一般人，受得起你的怨恨。哥哥。
1: 想成为西岩山的主人，就必须要像外爷那样吗？强悍、冷酷。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还不是。应该说，我现在连能不能保住昭云殿都不知道。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0: 你不会不知道我一直在利用你吧？你是说涂山璟？涂山璟又不是傻子。现在的局势明显利于王叔，帮我对涂山氏没有丝毫的好处，是因为你，他才一再的帮我。还有风龙和新月，也是因为你对我的在意，他们在审视我时，势必会考虑你。
1: 但感觉上，我好像什么都没做。你做的已经足够多了。能回到西岩山，也是因为你为了我恢复了昊灵王姬的身份。你把我看作最重要的人，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能帮你的，还是太少了。小瑶。
0: 我知道你不在乎手上染血，可我在乎。你只需站在我的身边，就可以了。

0: 多谢房凤小姐，我和奶奶有些私事要聊。
1: 奶奶，一应告退。

0: 一应处事大方，进退有度。要是他帮你打理涂山氏，奶奶可真的是放心喽。快起来，有什么事不能站着说呀？
1: 请奶奶解除我和防风小姐的婚约。
0: 什么意思啊？
1: 奶奶。 当年我和防风小姐素未谋面，并不相识。母亲生病时。

0: 我与玉莹是做主定下婚约，我知道她这些年侍奉奶奶，料理府中事务，劳苦功高，可我对房凤小姐无情，房凤小姐对我也无意。
1: 住口！你对玉莹无情不假，可玉莹并非对你无意呀。当年你失踪以后，玉莹是穿着嫁衣来到我们青丘的，发誓生为涂山人，死为涂山鬼。 这些年，他都没有名分，可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帮我打理家务。你要退婚，玉莹颜面何在？房风氏颜面何在？我们涂山氏背信弃义，颜面又何在？难道你要因为你一个人让我们涂山氏背负骂名，被整个大荒奚落吗？
2: 奶奶。
3: 孙儿知道自己自私，我愿意放弃族长之位，背负所有骂名，执行奶奶答应退婚。
4: 你，
3: 奶奶，奶奶，
4: 夫人，
3: 奶奶，
4: 夫人，
3: 快传医师，
4: 快去，夫人。

0: 这是什么？我放它在水里杀了只鱼怪，这是它体内的鱼丹。
1: 侯哥哥，能把它转让给我吗？
0: 心愿妹妹，这枚鱼丹我有用，下次我再找人寻了给你。行，你们先聊，我进去换身衣服，冲洗一下。
2: 既然世上已经有了涂山侯，又何必再有涂山璟呢？小姐，小姐，大事不好了！
3: 大呼小叫，成何体统？这里可是青丘。
4: 小姐，二少主正式提出要跟小姐退婚。
3: 什么？
4: 太夫人没有答应，被二少主气晕过去了。
3: 涂山璟，他竟然真的敢！
4: 小姐，奴婢知道小姐不喜欢二少主，可这段时间，小姐对二少主太冷淡了。
3: 怎么就许他嫌弃我，不许我嫌弃他吗？
4: 小姐，他可是涂山璟，涂山是内定的未来族长。若小姐真被退婚了，老爷和夫人那边，奴婢只怕就先要被打死了。

0: 来人，
1: 少主，
2: 你们动过里面的酒吗？
3: 奴婢没有动过。
4: 蓝香，你呢？
1: 少主，这些事情平日里都是静夜姐姐负责的，奴婢连碰都没有碰过。
3: 少主，这些酒哪里不对吗？
2: 没事，只是吩咐你们，这些青梅酒不用送去给苍玄殿下了。
1: 这白玉陶瓶是少主特意设计的，一套九个，按四十准备了十二套，如今才送了四套，还有八套没送呢，怎么说不送就不送了？
2: 四时有变，人亦无常，你们下去吧。
1: 是。

0: 难得王姬这么爱喝这种青梅酒，奴婢看没剩两瓶了，待会儿我就去和殿下说一声，再拿些过来。这酒是殿下一个朋友送的，最近一直没有再送了，估计殿下那儿应该也没有了。
1: 其实送你青梅酒，并不只是我的私心。我想让你收到酒的时候，知道我正在思念你。
2: 喜欢这青梅酒啊，酒瓶都喝空了，还盯着不放呢。不就喝几口酒吗？连你也啰里啰嗦的。
3: 改天我给你做桑葚酒，肯定比这个更合你的心意。好，
2: 我要去西安城办点事儿，带上你一起吧，省得你闲着没事儿干。
3: 好啊。
4: 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
6: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This car is so
4: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干脆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之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成为俯视仪，发现共军
6: 清官慢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7: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8: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9: 希望不会熄灭。
10: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11: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12: 北上渡江。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蹦
5: 蹦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没想到你带我来这种地方散心，还真是别出心裁啊。
1: 谁让我有个别出心裁的妹妹呢？
0: 我还以为你把我当弟弟了呢。
1: 也好啊，你作为一个男人就是比我矮了点。
2: 客官，想听曲儿还是赏舞？要热闹一点还是安静一点？客官，楼上请。

0: 这边请。
1: 我在这里等你。
2: 你好，你先看看歌舞，我去去就回。

0: 皎皎白驹，奔然来思，尔恭尔侯，意欲无期，慎而悠游，眠而顿思。
1: 多年不见，别来无恙。
2: 请殿下赐罪。
1: 金萱姑娘，快快起来。你何罪之有？
2: 青鸟似人才凋零，今非昔比。防风使两次行刺殿下，都未能及时通报，实乃失职。

0: 请殿下赐罪。
1: 千年前，大伯创立了青鸟寺，密探遍布整个大荒。大伯和姑姑殉国后，我漂泊他乡。

0: 谢殿下恕罪，这是属下最近收集的消息，请殿下过目。 有句话，属下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但说无妨。
0: 传闻西炎王陛下身子抱恙，近年来武王和七王的势力日益壮大，大荒内有众多高手都获命皇恩头气麾下。殿下虽有侍卫保护，可论起实力来，绝非他们的对手。还望殿下不要擅离朝云峰。

今夜就让这小蛮腰服侍你。

0: 小娘子身材不错啊，你若有几分姿色，今晚就让你陪我。对美人岂能如此粗鲁啊？这里是风月场，又不是狩猎场，你情我愿方能一去。再说了，这位小娘子。 跟我们一样，都是这儿的客人。
1: 若论怜香惜玉，大皇那可真没人比得上你。嗯。

0: 你要去哪儿？我看什么呢？该回去了。
1: 校主，夕颜送来的密报。
2: 夕颜危机四伏，小妖此行怕是有危险。备车，我要去夕颜城。
1: 是，少主。等等，不去夕颜城，去旨意。是。
3: 少主且慢。
4: 听说你要去纸艺城，我准备了一些点心，带给你路上吃。不用了。
3: 小姐为了给少主亲手做点心，手都烫伤了。就你多嘴，没规矩的丫头，一点小伤，说我手笨，不碍事的。

0: 婚期搁置，你先和易应当做妹妹相处，等时机合适了，咱们再来找房峰氏好言好语商议退婚，这样也不至于使易应颜面丢失，沦为笑柄。
1: 有劳小姐了。府里有特制的糖伤药，防风小姐可以问医师要一瓶来用。

0: 你有见过向柳的真容吗？
1: 没有，每次见他都戴着面具。
2: 西岩通缉追捕了他几百年，
0: 赏金榜上只有他没有画像，这么多年难道没有人看过他的真容吗？
1: 见过他容貌的人不少，可他是九头妖，传说他有九张真容，八十一个化身，见过他的人都自相矛盾。有一次绘出他的容貌竟然和六王叔一模一样。
2: 难道我见到的相柳也只是一个幻形？
1: 不过也怪，他的幻形竟然连神器都识别不出真假，何必还要戴面具？反正随时随地都可以换脸。
0: 可能他跟我一样吧，只想做真实的自己，对幻化没有兴趣。
1: 怎么突然提起相柳了？
0: 只是突然想起来了。
1: 你已经不是清水镇上的文小六了。
0: 知道了。

0: 靖，你千里迢迢特意跑来旨意，就是游说我去追随苍玄，与他共谋大业。
1: 是。
0: 苍玄见识不凡，豪爽大度，还有胆魄，讲义气。做朋友是上上之选，可是做盟友。
1: 不错，武王得言，齐王与阳，在西岩朝堂经营了几百年，树大根深，已成一家独大之势。苍玄却势单力薄，根基太浅，完全不能和两王对抗。
0: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怎么还劝我和苍玄结盟？
1: 古往今来，锦上添花常有，雪中送炭却难得。若以一时强弱判断未来，只能守成中庸。
0: 若想一展心中抱负，则必须另辟蹊径。这不就是赌博吗？还是一场豪赌？今日这话可一点都不像千河池中的涂山璟说出来的。我只是就事论事分析。如果我们是那种籍籍无名的小氏族，不妨放手一搏。可我们是四世家，天下士族之首。 无论谁登基都不会影响赤水市和涂山市，何必为了一个几无胜算的王孙，赌上氏族子弟的性命？
1: 对赤水市也许是影响不大，可对你呢，风龙，你当真甘心在祖辈的荫庇之下，做一个毫无建树的赤水族族长吗？

0: 我们射不中没关系，只要有人射得中就行。
1: 天下箭术有谁比得过防风使呢？只要我们能驱策驾驭他们就好了。
0: 正是如此。
2: 哥哥，月亮邀你去赴宴，你答应了？
3: 是啊。
2: 不能去。
3: 现如今他们才是西岩城的主人，我初来乍到的，又是端着个架子，落到外人眼里反倒是我不知好歹，可以排斥他们。
4: 你刚到西岩城还未站稳脚跟，
2: 正是他们动手的最好时机。在赵云峰他们绝对没有胆子对你动手，可一旦出了这儿，就都是他们的地盘了。
3: 不迎难而上，如何登临峰顶？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就有点害怕。可是不可能啊。
3: 你在怕什么？
2: 没什么，我陪你一起去。
3: 我没意见。
2: 带上你最好的侍卫。
3: 好。
5: 就你这点骑射的本事，小人物
6: 啊！别光说不练，改天咱再比比。
5: 行。哎，你们几个做个见证啊，看我怎么收拾这小子。
6: 可算是来了。
5: 怎么才来？
6: 我虽来迟了，但带了一位贵客，浩林西河部第一高手，曾打败过大名鼎鼎的赤水县。
7: 在下于江，来自浩林西河部，见过月亮殿下和诸位公子。幸会。
2: 谢谢。
8: 王姬吃点糕点吧。
9: 吃个水果。哦，
2: 谢谢。
8: 妾身准备了瑶琴、笔墨。王姬是喜欢弹琴还是作画？
2: 哦，都不会。
8: 那连句呢？
2: 也不会。
8: 王姬可喜欢下棋？妾身自小学棋，师从西岩国手，已有百年棋龄，可以陪王姬下棋。
2: 也不太会。啊，
8: 这样啊。那王姬可喜欢玩藏钩、握槊？
2: 没玩过。
10: 王姬这件衣服款式颜色都很新颖，是协祖娘娘的弟子专为王姬做的最新样式吧？
2: 不知道。哦，可能是吧，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8: 听说金天石不但兵器锻造得好，也精善打造首饰，只不过一般人请不动。王姬这首饰这么精致，想来是出自金天石工匠之手吧？
2: 这个是父王给我的，我就戴上了，我也不知道。我下次一定好好问清楚，好好的问一问。我坐的有些乏了，我想去院子里逛一逛。
8: 妾身陪王姬。
2: 哦，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了。你们坐，你们坐。

0: 向柳，你在这里做什么？
1: 你悄悄走到我身后，我猜不透你想做什么，竟生出了奇思遐想。没想到姑娘竟是认错了人。

0: 我看你这么久，没有一点反应。姑娘如此看着我，我倒真想是你口中叫的那位了。你真的不是他？
1: 你如果愿意陪我喝酒，我当他也无妨。
2: 好呀。

0: 我若是对姑娘一见钟情了，该如何是好？
1: 喝了这杯酒，自然就知道了。

0: 你对我用毒？
1: 真的中毒了？
0: 你这般指手相看，不管让我做什么，我怎么舍得不答应你呢？公亮何须有毒？
1: 还真是不怕死啊？
0: 那要看死在谁手里。

0: 为什么对我用毒？不好意思，我认错了人。你每次认错人都要下毒吗？这个习惯可不好。抱歉。哎，你去抱歉就想走啊？你到底想做什么？
1: 我想你记住我，防、风、备，记住了，下回可不许认错了。你是防风易应的。
0: 二哥，你认识小梅？大荒还真够小的。我倒是觉得大荒太大了，
1: 居然这么长时间才让我遇见姑娘。
0: 你不是他。

0: 今夜殿下宠辱不惊，自得其乐，定欲将刮目相看。
1: 谬赞了。只是从小到大这样的场面见多了，可以从容应付而已。
2: 我在浩陵常常听人提起殿下，今日一见，名不虚传。
1: 我也听说你与人比试，从无败绩，十分敬仰。今夜有缘。

0: 是我一人所为，与西河不无关。我是傲灵王姬，我说要管就要管。
1: 你是傲灵王姬，居然要为了一个外人毁灭西河部？
0: 那你呢？
1: 勾结外人刺杀苍玄，为部族惹来灭族之祸。我没有和外人勾结。苍玄砍了我哥哥的头，我只能取他的头，祭奠哥哥。

0: 是。
1: 让开！
2: 别动！
0: 不可以下崖！
2: 别动！
1: 让开！
2: 我是号令王姬，你不敢杀我，相信我，相信我！

0: 事儿了。我们都还活着，我们都还活着。
1: 悠悠，以后不允许你这样了，你不可以死。

0: 我知道是你。为什么？今夜你差点让整个西河部因你覆灭，
1: 那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0: 复仇的方式有千万种，你偏偏选择了最愚蠢的一个。我不知道你还有个哥哥。
1: 我本来叫玄庭，哥哥叫玄庭。
0: 玄庭。
1: 那个大名鼎鼎的酷吏，只一城城主，都是谣传。
0: 我不相信我哥哥是那样的人。哥哥待我极好，我勤修苦练，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杀了苍玄报仇。
1: 你却让我功亏一篑。
0: 我只是阻止了你被人利用。
1: 利用又如何？
0: 只要我能报仇。我不能看你自寻死路。上次你侥幸赢了我，如今我们不妨再比一比。你若一日打不赢我，我便阻止你一日。
2: 芷雪，苍玄殿下和大王姬都平安无事，但并非属下护卫之功，只是因为杀手顾忌号灵王，不敢射杀大王姬。
3: 不算你失职，毕竟谁也没有料到，有了余江这样数一数二的高手，居然还会再安排一个杀手。
0: 属下告退。
2: 静，你果真是料事如神，幸好你让我将赤水剑派去，没想到王姬如此重情重义，居然会舍命维护苍玄。苍玄能有这样一个好妹妹，真是幸运。
3: 是啊，能遇到她真的很幸运。
2: 这次看在你和王姬的面子上，也算我们赤水氏和苍玄结个善缘，但也只能如此了。毕竟苍玄孤立无援。
1: 与武王相争，犹如以卵击石。我不想赤水氏和他牵扯太深。
4: 苍玄在西岩城孤立无援，可离开西岩城就未必。
1: 什么意思啊？苍玄若离开了西岩城，还怎么能做西岩的王？那是西岩山。

0: 好生烫着，不必行礼。谢谢爷爷。伤好些了吗？好些了。赵英峰本属于你奶奶，赵英峰的侍卫也是你奶奶亲手训练。我虽然住在这里。
1: 但我有自己的侍卫，
0: 既然你回来了，他们以后就听你的调遣。谢谢爷爷。这些侍卫能保障你在赵英峰的安全，但你若想要西岩山，那就不可能永远留在昭营峰。

0: 瑶瑶，我送你回武神山吧，以后的路我自己走。为什么？我不想再遇到危险的时候，又是你挡在我身前。你想让我回武神山，好吃好喝，你留在这里等死？我没你想的那么弱。
1: 我是故意隐藏的实力，即使赤水仙不来，我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防风背，我的敌人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日后我也会更加小心。
0: 即便是有一日我们要分开，也绝对不是现在。我失去了太多亲人，绝不可以再失去你。我也失去了太多亲人，绝对不能再失去你。
1: 如果你不想让我下一次挡在你的身前，那就想办法把所有的危险全都打败。
0: 我会竭尽全力，我会牺牲自己，我会用一切可以用的办法，
1: 只要能活着。不然，不光我们自己会心不甘，身后的他们也会死不瞑目吧。

0: 王孙苍玄，贤德宽厚，聪慧勤勉，今封河运内史，赐西岩城府邸一座，望能恪尽职守，为民分忧，莫负圣恩。
1: 要不是小妖这个臭丫头坏事，苍玄这会儿尸体都要臭了。五哥，要不咱们再……
2: 万万不可，因为让于江逃掉的事，父王刚刚斥责了月亮和使然，短时间内再出手一定会惹到父王震怒，先缓缓再说。
1: 我看苍玄在赵云峰哄得父王甚是开心，连何运这个废柴都给了他，若是他以后借此站稳脚跟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呀。
2: 是肥差苦差，还不是咱们说了算。我本来还怕他因为于江躲在赵云峰不敢出来，没想到他胆子倒是大呀，不退反进。
1: 五哥说的是，这如今到了西岩城了，我们得做个东道，好好的招待一下我们这位贤侄。

0: 这个小心点，慢慢抬，慢慢抬。这儿也扫一扫。小心啊，小心那个箱子。我是为了方便处理政务，面见朝臣访客，才不得不住在西岩城。
1: 你又没有公务，留在昭云峰便好了。
2: 你在哪里，我在哪里。
0: 好，我在哪里，你在哪里。
3: 这青梅酒只剩一瓶了，王姬一直舍不得喝，奴婢是这样单放着，还是喝那些空瓶一起收着？
4: 堂堂昊陵王姬，哪里至于连几瓶酒都喝不上？回头我再给你要便是了。
3: 不用了，这瓶你拿去喝吧，其他的空瓶子直接扔掉就好了。
4: 王姬不是最喜欢这种酒吗？这酒一放，就有了等待的味道。我在玉山已经等了70年了，已经尝够了等待的滋味。不管再喜欢的东西，只要有了这个味道，我就不想要了。
0: 拿走吧，我酿的桑葚酒也快好了，回头让老桑拿过来。
3: 是。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0: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成为了死敌，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7: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8: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9: 希望不会熄灭。
10: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11: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12: 北上渡江，
13: 以肘创造战机，用变掌握主动。
14: 舰长执行，全部渡过赤水河。
15: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决定性战役，
16: 更是镌刻在贵州大地上的红色史诗。
17: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13: 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公映前夕，贵州卫视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联合遵义市委宣传部共同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史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10: 三二一，
19: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8: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避暑胜地，

0: 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这是我们乐团最好看的《渣念情》，都说了有机会教你。
1: 想挥我救场啊？我不敢。
0: 葬式婚礼必须要有锅庄舞助兴，没有《渣念情》的话怎么跳嘛？《渣念情》跟吉他都是六弦，你就当帮个忙呗。再说了，那可是你前女友的婚礼。
1: 我早就对她没感情了，祖宗。我就是想蹭个旅行。行，这样，婚礼结束你做我向导，我就勉强答应你，行吗？
0: 行，这次算我欠你的。好，我们走吧。
2: 哎，兄弟，你在我在婚礼上碰到谁了？就是欠你债的那个梁家。
0: 咪和西，中指按住发的是发和哆。你不是学过吉他吗？这个肯定很简单，你先试一下。
1: 哦，我试一下。

0: 你干嘛呀？
1: 你在害怕吗？
0: 不是，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哎，
1: 你太依赖你的眼睛了，总想看准，心就慌了，反而弹得不准。我刚学调音的时候，师傅总骂我，我就说我是个盲人，他就罚我用戒指打掌心。他还说，你要记住，心才是最准的眼睛。哎，音调好了，你再试一下。现在能看到什么？
2: 什么专业？就是专业。
3: 你一事无成，
4: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

0: 怎么了？
1: 我不行，你换人吧。
0: 放下杂念，黑暗就没有这么可怕。这也是我师父跟我说的。

0: 放下杂念，黑暗就没有这么可怕。
1: 这是我在黑暗的人生中第一次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
2: 我做到了，
3: 就说你可以吧。耶、yeah！
4: 喂，
3: 没事吧？
2: 没事。
1: 哎，有衣服吗？

0: 那个，我换衣服，你要不？
1: 你干什么？我又看不见。
0: 也是啊。

0: 那个，你先练一会儿琴，我去看看乐团其他人。
1: 啊，好。哎哎，

0: Cześć,
1: tyle. Cześć, tyle.
0: 谢谢你帮忙就茶。哎，没事儿，应该的，举手之劳。你要谢呢，移开谢阳金。
1: 刚刚你跟阳金在台上的样子真挺好的，让我想起来你在大学的时候。
0: 是吗？嗨，这多少年没摸清了，光顾着忙事业了。来，再喝一杯。
2: 来来来来来，新郎新娘一块儿敬一杯啊。

0: 不梁总吗？这不认识我了？我们一个圈子的，王维，啊，
1: 想起了吗？
0: 哎，你之前那个项目现在怎么样了？这当初可是轰轰烈烈的啊，你现在怎么一点动静没了？
2: 我们那个是打算……
0: 哦，项目黄了。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宇宙创造战机，用电掌握主动。
2: 电量之前，全部渡过赤水河。
3: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决定性战役，
4: 更是镌刻在贵州大地上的红色史诗。
5: 更远不止，还是源源不断的招兵。
6: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1: 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公映前夕，贵州卫视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联合遵义市委宣传部共同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史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

0: 了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钢坡用 iPhone 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拿过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拜一跛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人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窑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期不说话，把我声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带青钢过去对着家里面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他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1: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0: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1: 哦，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钢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2: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钢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3: 在青钢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7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岗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岗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3: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1: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童子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岗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0: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帐篷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至于此？
1: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警卫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四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2: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他只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把全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0: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3: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四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0: 当时红军只有三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0,000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2: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岗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4: 你的枪打不中朱德了。
3: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0: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渡，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2: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5: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7: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0: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桐梓方向攻，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3: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

0: 已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取同子七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1: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
1: 咱们坐下来聊吧。
2: 好。
0: 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凉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为了更好地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的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金河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树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1: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金河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

0: 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惠川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1: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0: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1: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指挥敌人。
1: 展开说说。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2: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周浑元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1: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2: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0: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庄北上。
4: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0: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1: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5: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0: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1: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5: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斯世？”
0: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距三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6: 贵阳城外40里发现红军，
7: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5: 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

0: 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四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1: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2: 一渡毙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3: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4: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3: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坝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0: 会后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1: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3: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0: 走在这儿都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酱香味儿。
1: 红军纪律严明，当年红军来到这里准备渡河时，在成邑、融合等酒坊贴出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
2: 红十三团的侦察连在一个酒坊里呢，就发现了很多酒，然后连长韦杰和他们的指导员秦应基就把那些已经打开的酒呢舀出来给战士们擦身子擦脚舒筋活血嘛。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并且特别给战士们说，我们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的，要付钱，让大家把身上带的钱呢拿出来。
3: 这实际上是红军固守大局、严守纪律的生动体现。在整个长征途中，红军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军事纪律，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是四渡赤水制胜的重要保障。
0: 我们到了青杠坡、娄山关，也来到了赤水河，从一渡聊到了四渡。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渡赤水发挥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3: 四渡赤水有力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它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的局面，为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不断巩固，他的核心作用愈发凸显，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挥着中央红军的一次次行动，力挽狂澜，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保

0: 沉了下来。
1: 这一路呢，我们谈到了信念、真理、灵活机动、红军将士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和依靠人民这些法宝。那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们还能够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汲取到什么力量？
2: 我认为还要汲取忠诚的力量。1935年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船重千军，掌舵一人，党的历史表明核心问题至关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力量。所以新征程上我们就要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还能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为此我们采访到了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肖玉生研究员，听听他怎么说。
3: 经常有人问我，四渡赤水如此之经典和奇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精心设计的，还是战争中的创新？回答是明确的，我认为是战争中的创新。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智慧，这启示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的统一。二，主动求变的创新勇气，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样需求这种主动思辨、科学应变、求变创新的胆识。在科技自主、自强、产业转型升级等关键领域打破常规思维。三，系统思维的战略艺术，现代化建设也善于应用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以安全、效益以公平、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在众多的这个目标当中呢，寻求动态平衡，掌握战略战术之间的转换。是啊，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以坚定信念完成战略转移，这昭示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凝聚上下同欲者胜的磅礴力量，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战斗意志攻克难题。五，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人民主体的地位，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吸取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时间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会，
0: 文化

0: 回侨，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5: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6: 希望不会熄灭。
7: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8: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9: 北上渡江。

0: 师长，分三批撤退，船只和护送保卫的人员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是第一批登船。
1: 第二批转移的人员，还有多少联系不上的？
0: 还有十几个人联系不上，不知道是否被捕了。这情况随时都在变化。
1: 按照。

0: 一会儿，站长和骨干不能撤，也不知道顾副站长和林队长他们在外面是不是安全。
1: 我觉得顾副站长和林队长最近关系很近啊。
2: 站长，这是您要的报纸。
3: 好。

0: 现在我们还有几个人能用啊？看看，连我都已经被击毙了。现在真是不太平了，日本人都在法租界杀人放火了。
1: 是啊，这两天到处打抢。
0: 我表哥说啊，他们那条弄堂里昨天砍了5-6个人，都是给日本人打死的。
2: 哎，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这里弹出好几个人来，都死了，听说都是抗日的。
0: 哎呀，这日本人可真是够狠的。

0: 昨天出事后，我还去了趟华兴洋行，想去支援你们，但是实在太多日军了，只能悄悄回到我们站点这里等着接线。
1: 你们站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现在除了我，还有两个人活着，其他的兄弟都已经牺牲了，有一个活着的还被抓了。 而且投敌了。哎，你老婆和孩子呢？
1: 昨天连夜送回乡下了。那就好。现在，我们分别去落实世界各个站点的实际情况，争取能多找到一些活着的。

0: 他们还会不断地抓人，一定要警惕那些叛变的人。我明白。活下去，也是。这，
1: 主任，名单一经公布，这真的假的混在一起，躲在暗处的肯定崩溃了。这真是攻心术啊！
0: 哎，至于真的假的，我们心里不是最清楚吗？这要不把他们挨个挖出来，咱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朱一镇有消息了吗？
0: 我们的人和巡捕房的人没有任何线索，咱们这边的警察我也打过招呼了。
1: 不管是军统还是朱一镇，都听紧了。
0: 是，您放心。

0: 哎，师傅，赶紧帮我修一下。
1: 别着急啊，我忙完这点活啊，马上帮你弄啊。
0: 哎，好。

0: 老高，你这情况怎么样？
1: 你先告诉我，你那儿什么情况？
0: 站里不少人都活下来了，我们还在。给你拿了点吃的。哎，我们大小18个站点，算上这个修车铺，现在只剩下2个了，日军随时都有可能扑进去，你千万不能露面。
1: 我们哪敢露面，也不敢上街，只能等着有人来。
0: 老高，你坐。
1: 站里现在已经启动了庇护计划，你尽快去找中医救国军，等待撤离通知。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这儿工作。林队长，上海咱们就这么放弃了吗？
0: 不，绝对不会放弃的。但是这一次的打击太大了，不光是我们，中统还有三青团，很多点也都出事了。不管怎么说吧。 现在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0: 哎，小姐你好，我想登一则广告。
1: 哦，先生，在那边。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2: 先生啊，您想登什么广告？
0: 我跟家人走散了，报个平安，恢复联系。
2: 哦，这样。那你把具体的内容写在这个上面吧。
0: 好，谢谢你，
2: 先生。别。
3: 哎呀，昨晚满街枪声，真是吓死了。
2: 哎呀，是的呀，我们一家都没敢睡觉啊。
3: 是啊，上海真是越来越乱了，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呀？哎。
4: 中央广播电台南京播音，现在插播一条。联合日本宪兵司令部对余方军统中旧军、新四军、三青团中统分子的剿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大清剿过后，军统、三青团中统分子纷纷回
5: 林太太，手可真巧，这才几天就已经绣得很好了。
6: 您过奖了。
5: 真不错。林太太，林先生出差还没回来啊？
6: 嗯，
5: 别让他再出差了，最近外面太乱了。
6: 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5: 你得让他多陪陪你。
6: 嗯。

0: 你怎么突然来了？我们有车往重庆的船，明后天会有人来接你，你提前把东西收拾一下，千万别错过。
1: 谢谢你。
0: 路途很遥远，我们会有专人分段护送，你带着孩子，要有个心理准备。这些。

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你在上海多多保重。

最后一批撤离人员是明天登船，一共35位，除去失联、失踪以及登报声明要脱离中央的，这次一共是116位。名单我已经给了张秘书。

0: 这几天大家辛苦了。明天最后一批登船之后，壁虎计划告一段落。按照总部的指示，下一步是重建。接下来这段日子，我想到下面去摸摸情况，争取发展一些新的力量。
1: 安全吗？
0: 青浦那边有咱们的一个联络站，我先到那边，没问题。
1: 哦，那就要多带几个人呢，沿途得确保你的安全。
0: 不用不用，人多了目标更大。我走之后，张秘书留守负责联络。
2: 是。
0: 孙科长，一定要保护好存留下来的重要档案，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2: 明白。
0: 其他的人听从顾副站长的具体安排，有事情随时联络青浦站。这次
3: 我们上海区九死一生，
0: 除了日军的凶残，还有陈毅的推波助澜。顾副站长，奉业计划无论有多难也要执行下去。
1: 我们计划这个月的18号行动。
0: 好，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万无一失，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是。
0: 诸位，日本宪兵已经驻扎进了法租界，英美租界也开始撤走了侨民，今后租界不再安全，上海的局势一定会更加险恶。

0: 外面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哪儿都不要去，在屋里待着。
0: 那你要去哪儿？
1: 我出去看一眼。
0: 那你一定注意安全。

0: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日军开炮了，我去江边看见，英国的海洋号被击沉了。
0: 日本向英美宣战了。
1: 我看到很多日军在往英美租界的方向调动。

0: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城一趟。他们到处在抓人，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而且天亮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的，根本用不着你去说。有些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这几个小时是最宝贵的。
1: 外面太危险，我们得想办法。

0: 行，长官稍等。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都带回去，
2: 走。

0: 长官是第三军呢？
1: 对啊。
0: 我听说第三军全军都在安徽清乡呢，怎么你？
1: 就是因为清乡中了两枪，被送到上海养伤。司马，
2: 我需要把详细情况都给你汇报一下。哦，
0: 长官，前面是苏政区，您注意安全。
2: 辛苦了。
0: 放行。

0: 你就在这等我就好。
1: 喂，这是哪儿？路上注意安全。
0: 这里是速战区，你把衣服换了吗？这样安全。

0: 占领后，日军一定会逐街清理那些他们认为可疑的点。老纪牺牲，电台被毁了，现在我只能自己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带回来。
1: 魏科长，立即向上级汇报。另外，立即通知在租界的联络点，迅速撤离，
2: 通知武装保卫部
1: 分组进入租界进行接应，10万火急。
3: 是。
2: 小朱啊，你这个情况汇报的太及时了，中央会在第一时间掌握形势变化，同时也能救很多人的命。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形势巨变就发生在我身边。
2: 对了，老纪出事以后的这段时间你在哪儿啊？
0: 我和军统上海区的林南生在一起。老纪出事的时候是他救了我，后来还给我安

排了住的地方。今天，也是他带着我闯过了日军的检查站。具体的这些情况，我会写报告向组织上汇报。

0: 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老纪出事儿以后，除了我跟组织失去联系，我们在军统内部的一位同志应该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的代号叫邮差，之前一直是和老纪单线联系的，我不知道他是否跟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1: 还没有，我们也一直在积极地找他。
0: 我问过林南生，在日本人的清剿中活下来的不止他一个人，所以我判断这位邮差同志活下来的几率很大。
1: 这和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你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找到他。

0: 怎么样，还顺利吗？
1: 嗯，很顺利。
0: 我们赶紧回去吧，天亮之后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

0: 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干点活。
0: 哎，你听我说，这3000块大洋要是什么……
1: 这烂嘴给我闭上啊！滚屋里做饭去。
0: 没出息的玩意儿。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觉得委屈吗？
1: 你是绝对不会乱来的，对吧？我活着比死了的价值更大。
2: 要保命？
0: 是吗？
1: 不单是保我的命，我还能保你的命。
0: 凤爷计划有什么新行动？
1: 你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2: 我幸运啊？我哪儿幸运？你告诉我，我哪儿幸运？

0: 帮我办件事，可以保你的命，还有我的命。我开门见山了啊，我是真的没想到，日本人对英美也动手了，这群人就是疯子，以后有他们苦吃。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重新为中央工作。你觉得重庆方面对我会是什么态度？
1: 那就得看谁跟重庆联系，怎么联系了。
0: 这事儿呢，于你于我都是体面的，不然你今天要么进忠烈祠，要么我把你变得跟我一样。
1: 保证我踏踏实实回军统，不能留任何位。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如果他们要是知道你是被我抓了以后
0: 才替我牵线的话，他们会怀疑你的忠诚度，这样对你对我都没好处。所以不光是现在牵线，以后你也得同样的尽心尽力。
1: 如果汪精卫和日本人知道了你今
0: 天，你不说的话，他们怎么会知道呢？老弟啊，以后我们两个同舟共济了。枫叶计划的新行动是什么？
1: 我也只知道个大概。
0: 具体的执行人
1: 都是你的熟人。
0: 我的熟人。

0: 重庆已经收悉，那就静待回复吧。今后上海的事情，你多关照，把人带进来。
1: 老弟啊，好久没见了，见面礼。我先走一步。啊！
2: 陈站长，陈站长，陈站长，王站长，我们错了，你饶了我们吧，我们知道。

0: 这些日军太惨无人道了。
1: 这些照片太有价值了，拍到这么珍贵的一手资料，你们两个此行太危险了。
2: 这件事多亏有孟安南，很多地方都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今天在深圳湾，我们遇到日军的临检，多亏他提前让我们假扮难民，才顺利返回。
3: 哎，这没什么，真没什么。我呢，小时候就在海边长大，对难民他们啊很熟悉，从小跟他们一块玩，也会说他们的话。今天我们坐着他们船回来，也是为了能避开日军在陆地上的关卡。
2: 哪有说那么容易？哪有说当时我都紧张死了。
4: 主编，
5: 我们近期的工作内容，除了尽快将这些照片发布出去，还要抓紧写稿子，控诉这些日军的罪行，一刻都不容耽搁。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工作了。
4: 好。

0: 放映厅就在新闻处的办公楼里。
1: 林太太，怎么了？
2: 我还有家里人在香港，有一点点担心。
1: 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秩序很快也会恢复的，别太担心了。
2: 嗯。
1: 前两天，林先生回来了。
2: 嗯。半夜里回来的，是不是吵到您休息了？
1: 啊，没有没有，上了年纪，睡得不沉。这两天也没见着林先生，
2: 又出差了。现在外面那么乱，他们要采购的东西也不好买。
1: 好在林先生在日本的商社工作，出门在外也不会遇到太多的难处。
2: 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担心他的。他每次回来一累就什么都不说，越是这样，我就越不放心回苏州了。
1: 啊，来，吃点点心，来。
2: 福山太太，您做的点心真是太精致了，什么时候我要向您学一学。嗯，
1: 我教你。
2: 嗯，
1: 保证你啊一学就会。
2: 嗯，好吃。
3: 定期观看新闻片是汪伪政府的内部要求，来的都是汪伪上海市政府的高官，所以保卫措施是最高级别的。
0: 我们已经对新闻处的内外部环境、周围的路线以及不同时段的人流量等情况都做了调查和分析，可以肯定放映当时没有任何硬闯的机会。
4: 顾委站长，
3: 嗯，
4: 对于执行枫叶计划我没有任何的异议，可是对于明天执行，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3: 说。
4: 上海已经被日军全面控制了，不光是我们，市内所有的抗日力量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这次的打击是史无前例的，总部也是说让我们先撤离后重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执行风险度这么高的任务合适吗？这几年我们每天都在刀尖上生活，我和战里行动队的兄弟们从来就没有怕过，可是现在不能再有任何的牺牲了，要是再出事儿的话，我们真的把人全部就平光了。我说完了。
3: 好，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日本

0: 已经向英美宣战，袭击珍珠港，攻打南洋，现在香港也沦陷，往后的形势必将是越来越严峻，执行这个任务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出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新闻处的具体情况我摸清楚了，现在我有一个计划，应该算是唯一的方式了。今天晚上我先潜伏进去。
1: 老郭，
0: 不要说，这是命令。明天你们俩在外围负责接应，撤退的计划我已经制定好了。我现在说一下具体情况。新闻处的放映厅是在办公楼里，办公楼的一面墙临街在这儿。
2: 先生，真是好眼力啊！这款的设计和做工，夫人一定会喜欢的。
3: 不是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2: 哦，
3: 我能拿起来看一眼吗？
2: 好，您请。这可是刚到的法国货，先生不管送谁都有面子。哦，还有其他的样式，你要不要看一下？
3: 不用了，就这个。

0: 给你带了一些吃的用的，还有几份报纸。啊，
1: 你吃饭了吗？
0: 啊，我吃过了。你最近尽量少出门，这些吃的用的稍微省着一点。
1: 嗯。

0: 你别忙了，我晚上还要出去。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过几天你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钥匙放在楼下的花丛里，跪着你知道的。
0: 你是要很久都不回来了吗？

0: 局长，您怎么回来了？
1: 您先出去吧。是。青浦那边出事了，回头再说。总部有发站长级别的电文吗？
0: 没有，我一直盯着呢。
1: 明天他们去新闻处执行枫叶计划吗？
0: 不知道。这两天您走以后啊，他们都没来这儿。
1: 你去里面盯着，如果总部有电文，马上拿给我看。
0: 是。

0: 顾站长，小林呢？小林怎么没来？他去哪儿了？
1: 林队长说明天让咱们俩去接应他。他现在人在哪儿？
0: 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送到新闻处了。
1: 他说：“现在有太多事情需要你去联系协调，你不能出任何事儿。我有老婆孩子，他不让我去。”
2: 胡闹！

0: 人呢？
1: 往那个方向跑了，
0: 封锁全部出口。
2: 是。

主任，这儿太危险了。

0: 快上车，我们要被包围了！
1: 开枪！
2: 主任。

0: 你没事吧？我没事。
1: 我住马药房，打死的是陈国军的替身。

0: 哟，站长，你怎么回来了？老郭，青浦那边出事了，一会儿再说。今天你们去新闻处了吗？
1: 啊，去了，没成，失手啊。具体什么情况？
0: 小林一个人进去的，结果打死的是陈妮的替身。
2: 陈默权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我就说上次你和林队长狙击他太草率了，现在都带上替身了。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 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咱们的人没事吧？林队长受了点伤，还好，不算严重。好，那就好。老郭，这件事我认真想过了。对陈妮的制裁，还是暂缓吧。现在这个时候，保存实力最重要，我们再也经不起战斗减员了。这件事。
3: 我会专门向总部致电的。
0: 你说的对，我来就是汇报今天的情况，正好让张秘书一并发电。马上草拟电文。
3: 是。
0: 哎，
3: 你刚才说青浦那边出事了。
0: 我刚到青浦，就赶上汪逆的和平建国军在围剿，我带过去的两个人和青浦站的那对夫妻全都牺牲了。

0: 我自己冲出了包围，算是捡了条命吧。
1: 那就是中了埋伏啊，是不是有人泄露了你的行踪啊？
0: 这不应该吧？
1: 不过这事我觉得应该好好查一查。你去青浦这件事没有几个人知道，一查就查出来了。
0: 不，老公，不查了。我想过了，很可能是在这次大清剿的过程中，有人把青浦这个联络点给出卖了，人都已经牺牲了，再查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1: 你说的也对，嗯。不过你老住在这儿，它不是个事儿，我还是给你接回去吧。
0: 啊，不用，你不用管，我已经安排人去找新的地方了，你放心就行。
2: 新的地方，
0: 新的。
2: 你去一趟青浦，查一下那里的具体情况。快去快回，路上注意安全。
1: 好，明白。
3: 林太太，您来上海这些天，林先生忙，也没空陪你出去玩，是不是生他的气了？
4: 没有，我们俩其实从恋爱到结婚，他工作都很忙，还要经常出差，我呀早就习惯了。
3: 林太太啊，你们本来就聚少离多，很难得在一起，一定要好好珍惜，哪怕在一起聊聊天也是好的。
4: 是呀、啊、

0: 我丈夫那时候总说他忙，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总觉得我们还年轻，总有机会长相厮守。没想到突然就病了，很快就走。
1: 这一晃，30年了，能看得出来，你们感情很好。
2: 啊，我给你倒水去，
1: 您坐着，我去吧。

0: 林先生回来了，林太太，您的刺绣忘了。哦，谢谢。
1: 夫人太太，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太太的照顾。
0: 哪有，是林太太陪我聊天呢。林太太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我不打扰你们了啊。

伤口有点深，我要给你缝两针。

可能会有一点疼。

0: 镇长。我呀，偷偷回了您原来住处，黄金和美元都拿回来了，这是钥匙。
1: 没人盯着吧？
0: 没有，我呀绕了好几圈才回来的。
1: 你坐。
0: 哎，
1: 这些玩意儿，要是之前让我老婆带到重庆去就好了。这留在上海，天天搬来搬去的，什么时候他去干什么了？
0: 他给青浦附近的中医救护军发了封电报。
1: 他跟你说了电报内容了吗？
0: 没有，他自己发的，用的 B 级密码本。编密码本的时候，我那会儿正好在电讯科工作，参与过，熟得很。
1: 能听清发报内容？
0: 大概说的是让青浦附近的中医救护军去联络点看看。
1: 还有吗？
0: 没了，我这着急回来呢，还有我不好多听。
1: 那你赶紧回去吧，啊，把车钥匙留下。
0: 好。

0: 我是老潘，从老家过来，往后就是你的省，加上日军对租界内抗日力量的突袭，打乱了我们的联络渠道，好在现在又联系上了。军统上海区被攻击，上级非常关心你的安危。
1: 感谢组织上的关心，我一切安好。最近军统上海区正在重建，很多被打散的人已经移回到重庆。另外，中一救国军太仓支队最近正在计划进攻新四军在太仓地区的根据地。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门75毫米口径的山炮，攻击力很大。
0: 嗯，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
1: 嗯，
0: 如果再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在郊外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安全场所，非常隐蔽。这个里面有位置，其他的联系渠道和方式暂时不便。
1: 明白。

0: 傅山太太问我了吗？啊，我说你还在睡着，难得回来休息。广播里说，这几个人刚刚叛变，你得多提防他们。 不管怎么样，先吃点东西吧。
1: 我不吃了，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可你身上的伤，
1: 没事，小伤。
0: 那我给你换完药再走。
1: 等我回来再换吧。

0: 这两天我就要走了，走之前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1: 好，一起吃个饭。

0: 谢谢。伤恢复的怎么样？
1: 没事了，处理过了。我认真想过了，这次新闻处的计划肯定是被人出卖了。之前陈默局。

0: 从来没有用过替身，而且那天的检查特别的严，从天幕亮就开始了，一切都像是提前就准备好的。这件事情没有几个人知道，能做出这种事的，只有可能是王石安。目前还找不到直接证据，但是王石安突然从青浦回来。 我觉得此事很蹊跷，就让赵金龙连夜去了一趟青浦。他去到那儿才看到，染坊已经被毁了。如果按王世安的说法，他是遭到了汪逆部队的袭击，那么在现场应该会有步枪弹壳。但事实上，赵金龙只在现场找到了手枪弹壳。
1: 哪支部队行动完之后，也不可能把弹壳全部收走。
0: 当然，我电报了周围的忠义救国军，他们说那几天汪逆部队根本没有行动。
1: 但现在染坊已经被毁了，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知道。
0: 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0: 重庆方面有态度了？重庆方面已经同意我和你接触了，并且欢迎你重新为政府工作，但是有三个要求：第一，委任你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汪逆方面的任何消息，只要中央有需要，你随时提供；第三， 对上海的我方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这些你是否同意？我同意。好，我会尽快如实的上报给总部。
1: 但我要代老板亲笔签署的委任状。
0: 委任状随后就到，我会派人跟你送过去。另外，
1: 今后我们两个人不要再见面了，这样对彼此都安全。好，不过尽快督促总部取消枫叶节吧。
0: 放心吧。还有一件事，顾慎言现在已经在暗中调查青浦的事了。
1: 我很是担心。你不是他对手，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的话，对你我来说都是要命的事。

0: 你这段时间要记得按时吃药，好好吃饭，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
1: 我知道。

我不知道你最近经历了什么。你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0: 接重庆指令，即日起终止枫叶计划。
1: 为什么？
2: 关镇长，下一步对陈聂有没有更详细的指令？
0: 目前没有。接到这份电令我也很意外，重庆方面可能有他们。

0: 要考虑吧。
1: 总部要求停止所有对陈妮的制裁行动。全国各站应该都接到了这份电令。
0: 好吧，既然是重庆的命令，我们执行就是了。
1: 林队长，你负责通知各行动组执行总部的命令吧。

0: 表哥，
1: 我表嫂呢？
2: 好，你表嫂回苏州娘家去了，昨天下午走的。
3: 朱一臣同志，我是老潘，让你久等了。
1: 终于等到你了，老潘。
4: 当时联络站爆炸的时候，我就在附近。
3: 你的情况上级都给我介绍了，你能把上海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根据地，表现非常好。
4: 邮差同志联系上了吗？
3: 已经联系上了，放心。
1: 那真的太好了。那其他同志呢？其他县的同志都已经安全撤离了吗？
3: 绝大部分都转移了，其余的也全部都更换了联络点。
1: 那我接下来的工作是？
3: 今后我会接替老纪的工作。
5: 你继续担任我的核心情报员，尽快转移到迈尔希尔路25号，那里是我们新的联络站。
6: 枫叶计划的终止同样令我感到意外。
7: 前段时间负责刺杀周佛海的京沪区行动组组长来跟我告别，他们也是突然收到了终止任务的命令，全员调回重庆。
6: 听说了。
7: 老郭，我不懂，我真的搞不懂，总部为什么突然一下无故终止枫叶计划？
6: 首先，你要搞清楚汉奸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所谓汉奸，都是无节操趋利的人，他们会根据眼下的形势，最大限度地拓展对自己有利的空间。所以像陈默群这个级别的汉奸，他一定会重新找到他的靠山，而重庆方面同样需要利用他获取更多的信息。
7: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吗？
6: 所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这种停止制裁的命令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号，甚至是将来的一种标准。因为在他们看来，投敌卖国不是死路一条，一切都是可谈的，而且位置越高，谈的条件就越多。这对于真正的抗日力量来说，比敌人的残暴更令人胆战。
7: 老郭，现在我们只要能确定一件事情就行，这件事情肯定有帮着陈默群跟总部牵线的人。如果真的是王世安的话，那么只要查清楚他在青浦的时候，总部到底有没有收到他发的电报就行了。
8: 有着理想，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9: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10: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喂，干嘛呢？去溜达吧，正好喝完喽，咱们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十分钟以后见啊。
2: 我叫刘飞云，
3: 三月要飞树了吧，姐？
2: 保定吵和人吧，反正是吵和刘着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
3: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4: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5: 炉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2: 过程就是说，哎，那这一宿，比如天就是四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来。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佐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3: 商业秘密吧。
2: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6: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7: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8: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9: 个儿大，肉香。
10: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鱼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子上边的肉，板肠，点的人特别多。
2: 驴肉都有肥的，血糖油特别多。
11: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就是其实驴肉焖子。
12: 吃到纸了，吃到纸了。
13: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焖了，还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3: 这是8个火烧是吧？8个8 40，这是120。
2: 驴肉火烧或者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14: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13: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15: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7: 个儿也大，两个都是新鲜的火烧，
8: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3个。
16: 俺们的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2: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17: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2: 打火烧的抹油特别重要，都是抹的驴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烧银子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难点哪儿，这都有那个难点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卖，不能哈巴溜，就是打一点卖一点。
17: 在城上打成8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遍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边，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里嫩，特别好吃。
2: 外焦里嫩吧。

0: 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加。加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1: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吗？
2: 30来年，都一直到现在，
3: 吃了那40年的那味儿没变。
4: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5: 抱点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6: 20、30，一共30。
7: 第二轮过来了，刚才点了一轮了。
8: 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2: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9: 我母亲性格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友啊。然后她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5: 给你分着呢啊。
10: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5: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两年，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教的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1: 人生中有没有哪个阶段是有一个你非常想要感谢的人？
12: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13: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一直铭记在心吧。3个女儿，幸福。
14: 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5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6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15: 喂，我叫谢西宝不？就叫死你噶！我那个长毛系老板你咯。我个得你啊，我个得阿古咯哦。
16: 3个人是吧？那家里打那么好，35号。
17: 可以啦，
18: 羊塞羊饼，
19: 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绿椒一爪。
8: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就是我做决定。
16: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7: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8: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7: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16: 软米收回来，
0: 拉都拉好了，真的。
7: 来了，
16: 来了。
7: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9: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16: 就是我。

0: 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 斋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2: 很硬塞，
3: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后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吃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像香菇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到熟，当蒸到花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它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2: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的。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3: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而已，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2: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芹菜包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斤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就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1: 很甜，就是每次来的话，我都会和好几碗的。
2: 他把那些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
3: 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4: 这花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3: 就感觉这菜我主要关键就是水芹菜。
0: 翡翠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爱吃得惯。
5: 像在家里面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
0: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就像闹事那种。
5: 有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笑>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老师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0: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让大家去做。
5: 喂，哦，哎，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赵大成，
6: 大成有。
7: 这个炸肥肠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0: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

0: 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这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脆脆的，软糯也适中吧，外酥里嫩的那种爆汁的口感，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
1: 他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2: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直上班一直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
3: 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2: 就到处找了。
3: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2: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3: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2: 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4: 我自己都是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5: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6: 8岁，我有弟弟，3岁。
7: 你喜欢你弟弟吗？
6: 喜欢。
7: 你在家里说姐姐好还是说妹妹好？
6: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8: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省委常委会还研究了深化越前协作、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1: 徐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
0: 李炳军在调研招投标工作时强调，加大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力度，更好服务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1: 电影《四渡》点映两天来热度攀升，观影年轻人深刻感受伟人的神来之笔，汲取精神力量。

0: 20家贵州企业机构参加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巨深智能低空飞行器山地特色产品全力接入全球供应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3: 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省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刻理解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把贵州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牢牢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原则，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强化基层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进一步优化干部选育管用。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严明纪律管党治党。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监督，织密扎牢制度笼子，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要牢牢牵住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推动学习贯彻持续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通报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情况，研究深化越黔协作、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维护安全稳定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广东发挥比较优势，坚决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推动人力资源、产业、电力、算力、消费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果，在常态化帮扶阶段高质量打造越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领导干部下访接访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
0: 徐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郭成林参加。徐林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要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推动问题实质化解，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问题，用心用情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新冠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强化综合施治、标本兼治，注重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加快以个案化解促进类案解决。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强大合力。省有关部门和相关市县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招投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大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力度，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更好服务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石化清参加。
0: 李炳军来到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服务大厅，了解中心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效能。在专家评标区，李炳军详细询问专家抽取、现场管理及监督履职等情况，强调要从严加强评标专家选聘、管理和动态调整，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规范评标活动。在数字见证调度室，李炳军与现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认真观看全省一张网及人工智能在招投标领域应用场景演示，要求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全面提升招投标服务和监管数字化水平。调研中，李炳军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开展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以更大力度推进系统整治，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过程、全行业、全地域推进系统整治，聚焦招标人、评标专家、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等各方主体，强化全链条监管，全面加强住建、自然资源、交通、国资等重点行业监督，加大对市县的督促督导力度，强化行情衔接、行迹衔接，严厉打击明招暗定、围标串标、违法分包转包等行为。要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应用，建好用好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网，推动重点场景应用。要不断健全完善制度规则，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改进工作，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22号，副省长董家禄到省民族博物馆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览展示等工作。6月22号，副省长蔡朝林在北京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有关活动，在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致辞，并现场调研贵州企业参展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阳宗宝区、黔西南州兴义市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优化惠企服务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在贵阳宗宝区的这家电力科技公司，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母线槽产品。该企业主要从事母线槽、配电柜、电缆桥架的研发生产。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企业近期计划筹集资金，升级研发设备。了解情况后，相关部门通过落实免申即享政策，为企业申领了20万元的激励资金。
2: 这次我们零材料、零生跑，直接在网上一键就办理了。
1: 为了让政策红包更快惠及企业，贵阳宗宝区推出贵商易平台，简化惠企资金的发放流程，企业仅需在手机 APP 上确认信息即可享受政策红包。
3: 聚焦企业纾困，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市场主体，范围公平普惠，不设门槛壁垒，不厚此薄彼，实现应享尽享，以企业获得感、群众满意度检验政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这家饮料企业，这批正在灌装的精酿啤酒将出口缅甸，但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出口发愁。
4: 困难首先是渠道嘛，没有特别好的经销商，对出口这个资质办理还有申报这个流程不熟悉嘛。
1: 了解情况后，兴义海关对企业进行了调研，梳理具体需求，
5: 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资质注册备案，派出业务骨干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帮助企业真正走向台前，带动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
4: 我们对接的洽谈和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他们服务第一时间响应很快，沟通的频次也比较多，所以才能帮我们这个精酿啤酒很快的就出口。
1: 为了帮助企业出海，兴义海关建立一企一测机制，通过清理企业需求、强化数据监测等举措，全力搭建好促外贸、助发展的服务生态圈。
6: 在服务上再提及，从解决一件事走向服务一类事，把关注点更多的放在企业获得感和国际竞争力是否真正增强上，以外贸产业发展实际来检验工作成效。
7: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本周正在贵州开启超前点映，影片聚焦的四渡赤水战役被毛泽东主席评价为自己军事指挥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不少看过电影《四渡》的网络大 V 们纷纷表示，影片就像一堂生动的历史公开课，让大家身临其境，走进史实，真切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超凡智慧与坚定信仰。
8: 在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座谈会上，19位粉丝数量超过千万、百万的抖音创作者们畅谈观看电影《四渡》后的直观感受。
9: 毛主席最深入人心的还是教员这个称呼，因为我们能从毛主席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30万对40万，所以这是一件很鼓舞人心的事儿。电影有很多现代化的影视手段技术在里面，就是非常全新的一种红色电影的体验。
10: 这部影片表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精妙绝伦的战争指挥艺术，不仅宏大的叙事以及惊心动魄的战争的场面，我认为这部电影在很多细节方面的设计非常非常的好，独具匠心。
11: 我自己本人也很想到这里亲眼看一看赤水河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这么一大支部队腾挪多产。我们毕竟有蛮多的这种粉丝和观众对这个话题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到底怎么样四渡，为什么要四渡？
8: 从首映礼到本周超前点映，四渡的好评口碑一直在持续发酵。许多年轻观众认为，影片不仅回顾历史，更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战胜困难、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
12: 四渡赤水的每一步都是在当时的极限环境下生出来的智慧。就比方说蒋介石说他在明目张胆渡河，但其实呢，这是我们引导他过去的。所以就是在电影来回拍摄的时候，会感觉很有意思，很震撼人心。当时我也鼓掌了，我感觉好好好，终于被调动了。
13: 敬业，比较愉快的一个观影的体验。这个电影展示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武器上面的匮乏呀，战士们翻过了哪些山啊，渡过了哪些河，我觉得它展示得很细致。
0: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85个国家及地区的600多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 我省组织20家企业机构赴京参展，集中展示算力、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产业与山地特色资源，抢抓全球产业链合作机遇。
8: 昨天下午，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在链博会上举行，这是我省首次将推介洽谈会场地设在展位内，实现展品展示、招商推介、现场洽谈一体化。6家贵州优强企业围绕算力底座、边缘云、具身智能、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分享了技术成果与合作方案。
14: 带来了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首次推出的3款产品，开眼机械在深圳的一些老年社区进行了投放，诺AI书童我们在贵阳一中和在深圳的一些名校我们也进行了投放和使用，高尔夫啊，目前我们跟这个国内最大的高尔夫平台刚刚签订了6000万的一个战略合同，希望能够跟上下游的供应商啊进行一个链接。
15: 子弹头超轻型 eVTOL 在我们的各大景区进行短途的观光旅游，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多景区都有了我们飞行的项目落地。贵州的目前一个月的话，能生产10到20台左右。刚刚已经有10多个外省的一些客户，意向性比较高。
8: 活动现场，贵州省贸促会与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搭建贵州对接拉美市场长效合作桥梁。
16: 这份合作备忘录意义重大，贵州对墨西哥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合作省份，很多墨西哥企业都希望和贵州搭建稳定的商贸合作关系，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软件开发都是合作的重点方向，希望能充分借鉴贵州的发展经验，我非常期待能实地去到贵州考察交流。
8: 贵州已连续4届组团参加链博会，累计达成合作项目152个，签约资金4300万元，持续打通国内外产业双向合作通道。
17: 在展示会期间嘛，我们组织3家4个4周来对特色产品啊进行展示，围绕着都营毛尖茶啊等生态食品以及康养有机产业来精准的招商，利用链博会的平台把上下游啊链条对接起来，带动省内的企业替之升级。
8: 2026多彩贵州风前九中国行活动昨天走进北京，吸引京津冀商协会、央国企、大型商超、头部餐饮企业等代表参会，省内头部9企悉数亮相，同步展示推介贵州生态好茶与地道特色美食。
18: 这是我们微舒品牌旗下第一款产品首尔根露酒，配料表中除了酱香型白酒之外，含量第二的就是首尔根，面向的是年轻化市场，定价在29.9元。
8: 2025年，贵州白酒线上销售额达到461.38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一。去年9月，一马贵州上线白酒云展会专区，用户可凭借电影《四度》等票根领取8折消费券。
19: 对于消费者来言，他可以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贵州省的一个正宗的酱酒。截止目前呢，平台上面的这个销售的贵州酱酒产品呢，已经超过了200余种。
8: 此次前九中国行走进北京，实现贵州特色产业资源与首都消费市场精准对接，打通商超、餐饮、政企采购等多元销售渠道。
12: 已经有7、8家在线上加我了，就看看有没有机会落地到线下的商超里面。
20: 我们看中的不仅仅是北京，是全球市场。中石化建立了深度合作的意向，我们也希望通过他们在海外的渠道顺利地完成产品的出口。
21: 贵州这个地方呢，生态好，资源比较丰富，是一些高质量的酒，我还要进一步跟他进行交流。
8: 贵州省商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贵州省消费市场稳中提质，全省消费金额124.31亿元，同比增长2.69%，消费人次达22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2.55%。从整体增长结构来看，消费金额同比增速略高于消费人次增速，凸显居民单人消费品质持续升级。端午节期间，全省重点监测商圈消费热度稳步攀升，传统成熟商圈流量底盘稳固，消费集聚能力突出。其中，贵阳市中华路商圈以3.1亿元消费金额、35.72万人次，位居监测商圈首位。世纪城商圈消费人次同比增长5.84%，客流增速领跑。同时，新兴特色街区、网红商圈提质升级成效明显。 贵阳市青云路青云市集主打夜间经济，特色文旅商贸融合业态，消费金额

0: 格同比分别增长 3.93%、4.5%。六盘水水城古镇依托文旅融合优势，消费金额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3.38%、4.1%。文旅赋能商圈消费效果显著。昨天到今天，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部分区域出现大到暴雨。受此影响，今天凌晨，黔东南州雷山县郎德镇老猫村大寨一组发生田坎垮塌，冲毁下方一栋房屋，村民已提前转移，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昨天晚上我们一直都没睡觉，村民发现我没到现场去勘察呢。
0: 面对雨情，锦屏县组织各乡镇对山洪灾害区、低洼区域等开展拉网式排查，连夜组织群众避险。
2: 我们黔乡昨天晚上到12点钟之前，就转移了总共是31户、53人。黔乡共有3户的种菜的农户了嘛，这一几户呢，迅速的进行了转移，没有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
0: 在天柱县，暴雨导致城区出现积水，街道社区干部及时开展清理工作。丹寨县境内农村公路出现塌方，交通部门组织村两委开展作业排除险情。黔南州三都县多个村寨桥梁被淹，相关部门开展不间断巡查，实时监测河流水位变化，应对突发险情。连续降雨使都匀市城区部分路段堆积大量泥沙，市民出行不便，当地迅速组织开展清淤工作。在独山县马尾镇，多条乡村道路遭强降雨破坏，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群众转移险情处置。
3: 我们马仔村自24号开始确诊不同程度均受灾，我们镇村干部及时转移了我们的群众25户190人。
0: 为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贵州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4: 动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等多档栏目关注近日黎平、荔波等地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当地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组织多方力量清淤排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工人日报关注贵州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去年贵州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美丽贵州建设成效持续凸显。中国国家地理景观发布图文，介绍黔东南州镇远县受喀斯特山地与五羊河河谷限制，城区沿河带状铺展，形成山水城相依的狭长格局。
5: 2026中国国际藤球公开赛近日在黔南州会水县开赛，来自中国、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的11支藤球代表队参加。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男子单组赛、女子单组赛、男子4人赛、女子4人赛等项目。
6: 日前，遵义市第8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赛，大赛设置焊工、无人机装条检修、智能设备操作、手工制茶等5个项目，200余名一线技能选手参赛，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贵州工匠遵义工匠评选。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

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

0: 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这是大名，这才叫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该怎么办？奶奶行了，我应该开心才对。可是我现在竟然觉得好害怕。我害怕奶奶把我的身世给说出来。
1: 好了好了，陈薇，你别太慌张了。这脑溢血一般都会留下后遗症，既然你说他说不出话，就证明他暂时还威胁不到我们。就算他醒了，也不见得意识清楚。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0: 那你会怎么办？
1: 我现在还没想出办法来，不过我一定不会让你的身世被揭穿的。这件事情我来处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你先回去吧，听话。回去吧。
0: 好。

0: 哎，不要，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我不要你离开我，
1: 好好好，
0: 你不能离开我，
1: 你放心，我不会离开你的。

镇定哥是你吗？怎么没有人呢？我刚刚明明听到有人在敲门啊。

0: 娘，
1: 你怎么才回来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0: 对不起，我下回注意。爹呢？他先休息了。娘，那你早点休息吧，我也上去了。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娘问你，刚才你是不是跟忍冬出去了？
0: 嗯，我们去看韩冲了。
1: 郑定啊。 不是娘说你啊，将来跟你成亲的是蔷薇，不是忍冬啊！你别没事老跟着忍冬屁股后面转行吗？
0: 娘，我从来没有同意过跟蔷薇的婚事，您不要总拿她出来说事好不好？
1: 你这孩子，蔷薇怎么了？蔷薇哪一点不好？怎么一提起蔷薇你就这个态度？
0: 我跟她没话可说。
1: 怎么没话说呢？你们俩小的时候感情不是一直很好吗？你不是一直挺喜欢她的吗？
0: 小的时候是小的时候。
1: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怎么了？哦，长大了就可以变心了。
0: 娘，您这是说的什么话？是，我是喜欢他，可那只是单纯的好感。
1: 行行行了，我不管你是喜欢还是爱，反正呀，只有蔷薇跟咱们家是门当户对。我心里也只有认定蔷薇这个儿媳妇。哎，这两天你没事儿多陪陪她去。
0: 我不去。
1: 哎，你这孩子，哎，我就不明白了。
0: 这忍冬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你一天到晚这么死心塌地跟着他。忍冬身上的优点是蔷薇没有的。小的时候，我对他还只是亲情、友情。可是长大以后，我慢慢的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东西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善良、懂事、善解人意，而且积极、乐观、上进心强，还处处为别人着想。 他就像太阳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总是用笑容去面对。而且，他的所作所为，总是先为别人着想在先。而蔷薇呢，刁钻、任性、蛮横无理，她除了她那个大小姐脾气，她还有什么呢？娘，该说的我已经说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先上去了。

0: 蔷薇真的是这样吗？忍冬有他说的那么好吗？
1: 古风，我以前之所以讨厌你，那是因为我觉得你对陆云无情无义。不过今天我知道，其实你对他还是有情有义的。
2: 我到现在才找你来祭拜陆云，是因为我们之间还有心结未解。我不想让你觉得我矫情。可是从上次你救了蔷薇，到这些日子你尽心尽力的医治我娘，其实我都看在眼里，感激在心。所以我希望我们从今以后能重拾友谊，好吗？
1: 哎，我以为归隐山林就可以

0: 那些世俗的事情都放下，可是陆云的事情始终都放不下。今天我也看到了，其实你对陆云呐是真情真意，所以从今天起，我会放下跟你所有的恩怨，和你一块医治老太太，和需要我们一起医治的病人。
1: 其实说起陆云啊，我倒觉得蔷薇不像陆云，反而倒是忍冬像他。蔷薇长得像我，他当然不像陆云了。<笑>哎，对了，老太太醒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她看蔷薇的时候眼神有点异样？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啊，
0: 我娘最疼的就是蔷薇，所以她看到她呢有点激动。
1: 这很正常啊！
0: 哎呀，不是这样的，当时我看到老太太的眼神呐，好像对蔷薇充满恨意。
1: 我倒没看出来什么恨意。你想太多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回去吧。
0: 哎，等等，旁边呢就是山啊，咱们呢今天去爬爬山，呼吸一下林子里的新鲜空气。哎，对，这儿好，说不定啊，咱们就能想出好办法来。
1: 哎，改天吧，改天吧。
0: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哎，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2: 走吧，太太，您怎么了？气色不太好。我没什么事，这么多天了，老太太也没有什么大起色，我是担心。您别担心了，何况展大夫也会来帮忙啊。前些日子可把您给累坏了，又要照顾老太太。
3: 又要照顾古大夫的饮食跟身体，您可千万别把自己给累坏了才好。您赶快去休息一下吧。
2: 不行，古风和展雄，他们去拜祭陆云了，我还得去陪老太太。
3: 哎，您别担心了，交给我来照顾吧，千万别把自己给累坏了。
2: 那就拜托你了。
4: 秋月，
3: 药拿来了。
4: 嗯，这是古大夫重新给老太太配的药。
3: 嗯，你给我吧，我去煎。
4: 哎，我陪你去吧。
3: 好。

娘，我是风儿啊。老太太，老太太，哼，还装，还装，你装的还挺像啊。我知道你能听得见，把眼睛给我睁开了。行，跟我玩这一套，想死了是吧？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没想到会有今天吧？告诉你，那都是你自找的。没办法，谁让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只有你死，这些秘密才会石沉大海。我最心爱的女儿蔷薇，才永远不会有事。还有，这么多年我孤孤单单一个人，你呢？啊？却享受着天伦之乐，为什么？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真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所以，你的死是咎由自取。

0: 自找的，你就给我死吧你！你！
1: 住手！你放开我奶奶！
0: 蔷薇，你怎么来了你？
1: 求求你，你不要动我奶奶，不要动我奶奶好不好？我奶奶从小看着我长大，她一直待我像掌上明珠一样，从来都是很疼我的。你不要杀她！
0: 你懂什么呀你？她现在是你继承谷家财产最大的障碍，最大的绊脚石，你明白吗你？
1: 不是的，不是的，你看看奶奶，她已经不会动了，说不定这辈子都说不出话来的。
0: 万一她醒过来了，啊，万一她开口说话了呢？你以为你和我能保得住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才能永远保守住秘密，所以今天就算是你拦我也拦不住，我一定要让他死。
1: 不要不要不要，放过他。啊，我求求你了，我求你别杀他。
0: 你是傻呀还是怎么着？就算你今天放过他，你以为他会放过我们吗？他会吗？
1: 奶奶会的，他一定会的，他一定会的，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已经没有回头之路了，没有别的办法，永远没有。
1: 有的，
0: 他死才是唯一的办法。
1: 不是，不是，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让开！
1: 不再动，奶奶，我死给你看！
0: 蔷薇，你放下，你这是干什么？
1: 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动手了。
0: 好，我不过去。蔷薇，你这是何必呢？你把刀放下，有话好好说啊！把刀放下。
1: 你走不走？蔷薇，
0: 我走，我走，只要你把刀放下啊！
1: 快走！
0: 走走。好，我走。

奶奶，奶奶对不起，都怪我，都怪我，我差点把你给害死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每一天都生活在自责里，我真的好后悔，我真的好后悔，好后悔，好后悔。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像人都一样一辈子过苦日子，也不会来这里冒充你的孙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奶奶。

0: 如果蔷薇对武家的人再如此心软，恐怕到时候会惹祸上身的。我看我还是先走吧。哎，王成，啊，顾大夫，展大夫，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哦，顾大夫，我听说老太太醒过来了，所以我就赶紧过来看看。可是你也知道。
1: 我怕老太太生我的气，就没敢进去。
0: 谢谢你的关心。我娘她是醒过来了，但是还不能言语和行动。顾大夫，你也别太担心了。老太太能醒过来，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老太太一定能开口说话的。
1: 哎，能不能开口说话还不好说啊。这脑溢血患者呀，很多人都变成了植物人。
0: 是吧？啊，顾大夫，其实还有件事情，我那制药厂呢，现在遇到了点问题，需要您定夺。您看，我是先进去呢，还是我们先去处理一下？

0: 甘叔叔，
1: 嗯，
0: 你们回来了，我爹他人呢？
1: 你爹啊，和那个房经理去青烟堂谈话去了。
0: 什么？我爹遇到房经理了？
1: 嗯。对了，房经理有没有去看过老太太？
0: 有啊。

0: 好了，还好收退了。韩冲，你醒了。你还装睡？
1: 我不是，我以为我在做梦呢。
0: 什么做梦？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
1: 啊，是吗？
0: 昨天陆瑶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的，幸好我昨天来了，不然你在地上躺着，病情会更加严重的。你的脸怎么回事啊？怎么搞得也不照顾好自己？
1: 我不小心走路摔了一跤，没事的啊。
0: 真的吗？那你快起来，既然病好了，就快起来。
1: 你让我躺一会儿很舒服的。
0: 起来，舒服什么呀？快起来！
1: 我的戒指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2: 淋过雨
1: 的街，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忍冬。我好喜欢你，我真的好喜欢你。你嫁给我好吗？我连戒指都买好了，但我又不敢给你。我真的连戒指都买好了，我不敢给你。我怕你会拒绝我。忍冬，你不要拒绝我好吗？
3: 哎呀，忍冬。哎，对不起啊，我任多，对不起啊，我昨天可能那个脑子烧坏了，所以胡说八道来着，我不是故意想破坏你跟郑丁的感情的，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啊。
0: 韩冲，你听我说，我和郑丁……
3: 哎，行了行了，别你听我说了，那个我很感谢你，你能来照顾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现在，我现在没事了，你走吧，走吧，哎，走，
0: 你听我讲嘛，我和郑丁真的只是普通
3: 朋友关系。你别再郑丁了，对了。昨天晚上我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郑定，不然会让他误会的。你走吧，走吧。哎，你不是还要上课呢吗？
0: 韩冲，
3: 赶紧去吧。
0: 韩冲，
3: 哎，去，走吧。
0: 韩冲，你开门呐！你听我说啊，韩冲，我和郑定哥真的不是那种关系。你先把门打开，咱俩好好谈谈好不好？你现在病还没好，我怎么能放心走呢？你开门，快开门呐，韩冲！你怎么这么固执啊？韩冲，你开门，你听我说。韩冲，你开门呐！你开门，韩冲，你开门！你真的不开门是吗？那好，那我就走了。你照顾好自己。

0: 陆瑶，你刚才到底听没听清楚啊？我其实不是什么小老板，我是忍冬他。
1: 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小老板，我记得很清楚，我没有喝多，你放心吧，不会告诉别人的。
0: 那口说无凭啊。
1: 我
0: 哎，小心，
1: 我现在就给你。

0: 有谁会喜欢一个爱撒谎的人？你要是真诚地跟人家道歉，我相信人家会原谅你。说不定啊，就因为你真诚的这股劲儿，人家还喜欢上你了。
1: 我一定要去告诉他。那不是陆瑶吗？

0: 韩征。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你的伤好点了吗？
1: 没事，能笑了。
0: 我来这儿是想帮你创业。
1: 啊？
0: 这个是我所有的积蓄，虽然不是很多，但也是我的心意。
1: 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
0: 为什么不能拿呀？你做生意不是要本钱吗？
1: 我知道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是想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我不想靠别人帮助，我更不想欠你什么。
0: 我知道你不想收我的钱，不过是因为怕我会因为这件事跟你讨人情。你放心吧，我知道你喜欢忍冬，我会祝福你们，但是我是真心想帮助你，请你不要拒绝我的好意好吗？拿着吧。
1: 这件事跟忍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已经决定了，我只能拒绝你的好意，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0: 你就拿着吧。哎，
1: 你听话，陆瑶，
0: 你拿着吧。
1: 我不会要你钱。
0: 韩冲，
1: 哎，喂，秋月，
2: 你们干什么？哎，这是我的钱，干嘛抢我钱？还给我！
3: 他把我们俩结婚的钱都给骗走了，这个钱当然得还给我们，而且还不够本钱呢。
4: 就是，我们没让他全还了，已经算客气了。
2: 你们实在太过分了，简直欺人太甚！之前把韩冲打成这样，现在又来抢他的钱，你们这样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啊？
3: 哎，你说谁土匪啊？谁是土匪、啊？
2: 我是你呢，
3: 你是土匪，
2: 你才是土匪！
1: 别吵了，
2: 把钱还我！
1: 秋月，把钱还给他！
2: 你把钱还给我！
3: 这钱明明是我的，为什么要还给你啊？
1: 你的钱我会还给你的。行了行了，别闹了。
2: 我还我钱，
5: 不要欺负我的女人。
1: 干什么？阿顺，你走。
2: 嘉平，你没事吧？嘉平，
1: 来，
2: 快起来。嘉平，
1: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5: 你真的骗人家钱了？啊？
2: 所有认识韩冲的人都知道他为人正直，他怎么可能会骗人家钱呢？一定是他们在胡说八道。而且刚才我要给他几十块钱，他都不收的。
5: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1: 一言难尽吧。总之我会想办法把钱还给他们的。谢谢你们，保重，我去工作了。
0: 韩冲，你不要再去当车夫了，那工作既辛苦又赚不到钱的。
1: 我知道，这是暂时的，我会去找别的工作。谢谢。
0: 哎。
6: 哎呦，
0: 嘉平，你没事吧？疼不疼啊？
5: 疼不疼？能不疼吗？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子？人家都说了喜欢忍冬，不喜欢你，你怎么还这么不离不弃的？
0: 谁说我不离不弃了？其实我早就对韩冲死心了，只不过我觉得他是个人才，去干拉车这种体力活。

0: 实在太枉费他的才华了，所以我才想劝劝他的。
1: 你真的不对他有什么幻想了？
0: 嗯。
1: 那好，既然你不喜欢他，那我决定可以帮助他。
0: 你真的能帮助他？
1: 真的呀。
0: 也是，你是开唱片行的小老板，你有能力帮助他的。
1: 啊！我
0: 啊！啊！你不是不疼了吗？
1: 啊！
0: 哦，嘉平，你可是个男人啊，你说话要算话的，你不会现在就反悔了吧？
1: 反悔？
0: 嗯，
1: 怎么可能反悔呢？你是我喜欢的人，我既然答应你的事情，我就得一定做到。
0: 你真的喜欢我啊？
1: 当然是真的了，这天地良心啊。
0: 嘉平，
1: 怎么了？
0: 嘉平，
1: 别哭啊。
0: 从小到大你是对我最好的男生，而且我以前还对你这么凶，没想到你还能一直对我这么好。
1: 你也别这么说嘛，你这个人确实有点凶啊。
0: 啊？
1: 啊，不是，就凶的那么恰到好处。其实你是一个嘴硬心软、刀子嘴豆腐心，你是一个耿直的好女孩。
0: 我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1: 当然是真的了，我可以对天发誓。
0: 哎，好了好了，那要这样的话，你再多说几句，我愿意听。
1: 多说几句啊？
0: 嗯。
1: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0: 你只要说了，就会有礼物的。
1: 礼物？
0: 嗯。
1: 什么礼物啊？
0: 你先说嘛。
1: 好，那我说了啊。瑶瑶呢，是一个美丽、漂亮、大方的女孩，不仅人漂亮，身材也好，而且懂礼貌，是个善良温柔的好女孩。哎，礼物呢？
0: 我今天没来得及准备，你先见着，见着啊。
1: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你要是反悔了怎么办？
0: 我不会反悔的。
1: 要不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你在我脸上先盖个章。
0: 哪有这样盖章的，多恶心呢。
1: 怎么恶心呢？这是你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叫盖章的。
0: 我那天是喝醉了，所以可能好像
1: 好像。要不这样吧，我给你盖个章吧。
0: 你讨厌。嘉平，你真讨厌。
1: 哎呀，别打我了。
0: 其实嘉平，我觉得你是个好人，而且你对我又好，所以我决定接受你的追求，跟你交往。
1: 真的？
0: 嗯。
1: 你真的愿意啊？
0: 嗯。哎，你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呀！
1: 太好了，陆瑶，太好了，我真的太开心了。只是现在如果我告诉他我不是小开，他还会答应跟我交往吗？我看等过几天感情稳定以后再告诉他吧。
0: 嗯。

0: 他到底在跟我爹谈什么？为什么谈这么久还没有出来？
1: 以后药厂啊，就交给你圈圈处理了。你说要增加资金的事情呢，我没意见。过两天，我叫钱庄的账房把钱打到公司去。
2: 谢谢，谢谢顾大夫。
0: 爹，嗯，
1: 蔷薇，你从哪里来啊？
0: 哦，我从家里来啊。
1: 哦，看到房叔叔怎么不叫人？
0: 哦，房叔叔。
2: 哎。
3: 古风，
1: 静
3: 怡，阿姨，哎，我刚才正好找你，展大夫说你跟房成到了清源堂，我这就过来了。
1: 对了，明天佳季的祭品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在家里放着呢。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商量商量，看看还有什么疏漏的。顾大夫，明天你们全家要去祠堂祭祀。明天是谷家祠堂一年一度的佳祭，所以我们全家上下都要去向祖先拜祭。
1: 明天就剩奶奶一个人在家里了，我不放心，要不我不跟你们去了，我留在家里照顾奶奶吧。
2: 这怎么可以呢？你是谷家唯一的子孙，你不去怎么可以？可是我现在功课真的很多，我得留在家里温习功课。阿姨，你快跟爹说一说，让我留下来照顾奶奶吧，我不放心，求求你了。
1: 爹，
2: 好了好了，那你。 就留在家里吧，
1: 谢谢爹。
0: 啊，顾大夫，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2: 好，哎。

0: 小薇，你先回家吧。
1: 啊，我先回家了。站住！
2: 我还正想问你呢，为什么不去参加谷家的家祭啊？
1: 我又不是谷家的孩子，我干嘛要去啊？去了反而心虚。
2: 蔷薇，要做计划就计划好全套的，绝对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你知道吗？
1: 哼，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可以一辈子昧着良心假装谷家的中仆。我爹那么信你，把谷家的钱毫无防备的都交给你来管。我不相信这个时候谷家的工厂需要增资，那些钱肯定都落到你的口袋里了吧。
2: 傻孩子，这谷家的家产迟早都是我们的，我们先提前花点又怎么了？
1: 你好，你要怎么拿谷家的钱我可以不管，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钱吗？请你放过我已经瘫痪的奶奶不行吗？
3: 她不是你的奶奶。
1: 我不管，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准你伤害她。
2: 听着，我不会答应你任何事情，你给我记着，只要他死了才能对你有好处，而且我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的计划。

0: 药包好了，冷冬，闺女，爹，什么事啊？哎，你让我给病人包的药包好了？
1: 哦，
0: 你的身体基本上已经痊愈了，我给你开的药是补气的药。
1: 好的，
0: 记得要按时吃啊。
1: 好，谢谢大夫，
0: 慢走。
1: 谢谢。
2: 慢点啊，哎，不舒服了就再来看啊。

0: 怎么了？魂不守舍的，是不是跟镇定闹别扭了？你还别跟我摇头，爹又不是傻子。前段时间镇定隔三差五就来找你，这都半个月了吧，一天也没来过。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闹别扭了？
1: 可能是他学习比较繁忙吧。
0: 闺女啊，听爹一句劝，镇定是个好孩子，而且他和你特别般配，把握好这个机会。

0: 爹，你说什么呢？什么跟我般配啊？我和他那是门不当户不对，他跟蔷薇才是天生一对。
1: 他跟蔷薇才是门不当户不对，你跟他绝对的门当户对，你知道吗？当年古老太太拿的八字其实就是……
0: 爹，你说什么？什么八字啊？嗯，爹，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1: 爹，一下两下也说不清楚，但是你相信爹，要不了多久，你就能过上好日子。
0: 爹，你说什么呀？我一点都听不懂，你说清楚啊！
1: 太晚了，你来给药铺打烊吧，爹回家一趟。
0: 爹。爹，你把话说清楚啊！爹，
1: 好好，就这样。
0: 到底刚才在说什么？爹，爹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哎呦，这么晚了，这阿耀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呦，该不会……哎呦，不会！哎呦，你总算回来了，你该不会去说了吧？啊？
1: 我说什么？说你偷汉子？那汉子又偷着换孩子是吗？
2: 哎呦，我知道那个房城是坏人，但好歹这蔷薇也是我的女儿，你就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你别毁了蔷薇，不要毁了我的女儿。
1: 那是你的女儿，你有想过我的女儿吗？我的女儿正在受苦，你知道吗？
2: 什么你的女儿啊？你的女儿就只有家业一个。
1: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告诉你，忍冬这闺女我这辈子认定，忍冬就是我的闺女，这辈子我为她做什么我都愿意。
2: 哎呦，那你想怎么样啊？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6: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7: 希望不会熄灭。
8: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9: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10: 北上渡江，
11: 以酒创造战机，用变掌握主动。
12: 电量之前全部渡过赤水河。
13: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决定性战役，
14: 更是镌刻在贵州大地上的红色史诗。
15: 更远不止，还是源源不断的征战。
16: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11: 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公映前夕，贵州卫视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

联合遵义市委宣传部共同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史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

0: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19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10多处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有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冈坡有矮缝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哪个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掰一跛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窑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期不说话，把我声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在青冈坡就对着寨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乡下的学生就跟我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1: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0: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1: 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自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冈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2: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冈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3: 在青冈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7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岗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岗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

0: 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1: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2: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童子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冈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3: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战斧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惧如此。
2: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军委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四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0: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
4: 他只着地图思考，
0: 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把全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3: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1: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四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3: 当时红军只有3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0: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冈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5: 别的枪打不中朱德了。
1: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3: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渡，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0: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6: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8: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3: 二渡赤水为什么

首先要来到龙山关的。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

0: 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1: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许同子奇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1: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
1: 咱们坐下来聊吧。
2: 好。
0: 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两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

0: 帮助治疗。为了更好地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啊，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的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建和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树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1: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建和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1: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0: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1: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指挥敌人。
1: 展开说说。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2: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中浑源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1: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2: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0: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庄北上。
4: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0: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1: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5: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0: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1: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5: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失势？”
0: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距三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

0: 山、太平渡等地4度赤水，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1: 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2: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3: 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4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0: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4: 一渡毙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5: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6: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5: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坝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3: 会后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0: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5: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0: 走在这儿都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酱香味儿。
1: 红军纪律严明，当年红军来到这里准备渡河时，在成毅、融合等酒坊贴出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
2: 红十三团的侦察连在一个酒坊里呢，就发现了很多酒，然后连长韦杰和他们的指导员秦应基就把那些已经打开的酒呢舀出来给战士们擦身子擦脚舒筋活血嘛。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并且特别给战士们说，我们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的，要付钱，让大家把身上带的钱呢拿出来。
3: 这实际上是红军固守大局、严守纪律的生动体现。在整个长征途中，红军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军事纪律，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是四渡赤水制胜的重要保障。
0: 我们到了青杠坡、娄山关，也来到了赤水河，从一渡聊到了四渡。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渡赤水发挥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3: 四渡赤水有力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

0: 它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的局面，为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不断巩固，他的核心作用愈发凸显，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挥着中央红军的一次次行动，力挽狂澜，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保存了下来。
2: 这一路呢，我们谈到了信念、真理、灵活机动、红军将士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和依靠人民这些法宝。那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们还能够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汲取到什么力量？
0: 我认为还要汲取忠诚的力量。1935年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传众千军，掌舵一人，党的历史表明核心问题至关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力量。所以新征程上我们就要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今年呢是155开局之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还能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为此我们采访到了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肖玉生研究员，听听他怎么说。
3: 经常有人问我，四渡赤水如此之经典和奇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精心设计的，还是战争中的创新？回答是明确的，我认为是战争中的创新。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智慧，这启示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的统一。二，主动求变的创新勇气，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样需求这种主动思辨、科学应变、求变创新的胆识。在科技自主、自强、产业转型升级等关键领域打破常规思维。三，系统思维的战略艺术，现代化建设也善于应用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以安全、效益以公平、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在众多的这个目标当中呢，寻求动态平衡，掌握战略战术之间的转换。是啊，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以坚定信念完成战略转移，这昭示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凝聚上下同欲者胜的磅礴力量，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战斗意志攻克难题。五，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人民主体的地位，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吸取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快来看，这比我画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哦，你的骨解了。
2: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好，今天跟大家介绍地中海早午餐，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
1: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
0: 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哇哦！

0: 好，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地中海的料理哦。那我们今天的菜名叫做地中海早午餐。地中海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比较步调比较慢的地方，比如像西班牙、意大利或是法国。那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然后油脂几乎是从橄榄油这边来的，
1: 就是他们的饮食特点。
0: 对，那因为这样的饮食特点，所以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比一般的地方来的少很多。对，这也是我们觉得为什么现在大家开始在对身体的营养啊、健康开始在乎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把地中海饮食给拿出来讲，这个是很有趣的。
1: 对，
0: 这
1: 个也跟全球化有关系。慢慢的，它有一些，比如说地中海的料理的一些食材，可以传到世界各地。
0: 我觉得一个是食材啦，另外是观念啦。网络发达之后，开始很多的资讯开始爆炸，然后大家开始去注意到周边的，好比说以前我想要吃一个意大利面，我只能去馆子，
1: 对，
0: 我自己连煮都不知道怎么煮。那你现在不是只要上网去找一下就有了？当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从饿吃饱到后来开始
1: 吃好，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会去在乎一些
1: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吃的养生。
0: 地中海自然被拿出来说，因为它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十大比较不会产生心血管疾病的国家里面，地中海就占了大概5%左右。
1: 哦，真的？
0: 对，所以大家才会一直不断会讲说，哇，地中海也是很棒很棒。
1: 那我们今天这道菜应当算是一道可以说比较养生的健康餐。
0: 养生还好吧？
1: 你怎么理解养生这个概念？
0: 所谓的养生，我不太把这种事情提到
1: 挂到嘴边。
0: 对，因为养生大家都觉得不好吃。那我今天告诉你，就是地中海的饮食，他当时在吃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养生为出发点，
1: 对，
0: 而是那
1: 肯定要先好吃嘛。
0: 对，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我们在血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1: 血栓啊，
0: 或者那些都是因为饱和脂肪酸所产生的。
1: 所以，橄榄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就对人体是比较有益的。
0: 不是只有有益而已，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淀粉的摄取，
1: 这是小麦，
0: 它是
1: 那种品种的小麦，还是说小麦粉本身不容易
0: 胖？那个品种
1: 不容易胖。
0: 对，所以甚至有人讲说啊，你要减重，那你就可以吃意大利面，也有这种说法。现在的人我们可能会去提，会讲说啊，吃什么东西对身体好？可是，在地中海饮食它已经有这个东西之前，没有人在考虑养不养生啊。
1: 他们只是一种饮食习惯嘛。后来由于规律的总结发现，哎，它好像对身体比较好，或者说科学发现。
0: 对，好比我去越南，我没有看过胖子。
1: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那边比较热，代谢比较好？
0: 不是，你去越南，它很明显的就是他们的吃饭的时候，他们的青菜
1: 比较多，是吗？
0: 多很多，
1: 大量的豆芽菜。
0: 不是有豆芽菜，你吃任何东西，它都会配青菜给你，然后那个青菜大概是你一般肉类的大概甚至到10倍都有。
1: 所以胖瘦其实很大程度是由饮食习惯决定的。
0: 当然，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减不下来，也许就是你的饮食习惯有些问题。
0: 这我不敢说了，对，因为你知道我也是胖了好长一段时间，最近还稍微瘦一点下来。对啊。好，那鱼也是他们很常吃的一个食物。
1: 但是不是西餐中的鱼一般都把骨头去掉？
0: 对，
1: 不太会像我们完整的鱼去蒸啊，或者去比较少，对不对？
0: 因为他们是刀叉，
1: 用刀叉来切，剃不干净。
0: 他们会整只鱼，然后有人会帮你。对，好，那一样先从煎面包来。我前一阵子正好看了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正好是在讲说，其实以前的规定是日两餐，出门前吃一餐，然后回家再吃一餐，工作的时候甚至没有，或者随便吃一点。那是后来因为大家觉得因为工时的原因，所以开始有一日三餐，就早九晚五，
1: 上午工作，下午工作，中间休息。
0: 人类差不多可以让自己吃饱这件事情，也不过这100年的事啊。那所以以前根本也不可能让你现在吃的这么饱。以前当然没有吃那么多啊，当然要补啊。那现在不是，现在每天都吃那么好。我是168瘦下来的。
1: 什么叫168？
0: 就是16个小时，16个小时不吃东西，8小时吃东西。
1: 那你会不会疯掉？那16个小时？
0: 其实还好，你16个小时，你有8小时在睡觉。
1: 可是我不吃东西，我睡不着。我16个小时不吃东西。
0: 像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我睡觉前的4个钟头最好不要吃东西，不然我睡的时候会很累，因为你要让你肠道休息。
1: 哇，那你跟我完全相反。
0: 什么意思？
1: 我现在。

0: 晚上睡觉之前我要吃点巧克力。
1: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
0: 不然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是空的，我就感觉有点睡得潮心，
2: 因为你年轻，
0: 我不知道为啥。啊，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因为你年轻。我觉得我人生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换啊，就是我的那个教授他跟我说，因为他是我另外一个主持人，他说你要懂得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那时候我才几岁啊，我还不懂什么叫倾听自己的声音。后来发现你开始倾听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
0: 比如说
1: 就好比我后来把宵夜戒掉，我睡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
0: 神清气爽。
1: 对，可是当时你没有觉得哦，但是隔了大概三四个月，有一天人家约你去吃宵夜，吃了宵夜之后你睡觉起来，哇，怎么那么累。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在睡前四个钟我是不应该吃东西，是我的经验，是我的身体告诉我。
0: 哦，我好，那可能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你这样。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年纪大了，你的肠道就在老化。
0: 所以如果我们平时吃好一点，它就可以老得再晚一点，我们的肠道。
1: 不是吃好一点，吃对。
0: 吃对。
1: 对，你要说要吃好哦，什么东西都吃很好吃这样，哎，然后你只有你有可能会胖啊。我现在刚刚是煎面包嘛，嗯，哦，所以油脂在里面还有一点点，对，然后锅子是热的，我现在把火关掉，哦，我直接把这个鱼就贴上来。
0: 你有没有用盐什么的？还没有。
1: 先不用。
0: 先不用。你为什么要把火关掉去？
1: 因为我如果温度太高，这鱼很快就卷起来了。
0: 你想它还是保持一个平整的
1: 样子。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把鱼皮朝下是吗？嗯。
1: 先让它会卷起来的部分先熟透，它就不会卷。对。

0: 看看。
1: 哇哦，瓶哎，好漂亮，像旗帜。
2: 哦，那这边煎完之后，好，你就可以把火关掉，让它用余锅子的余温，它就会倒它熟。那这边我们来调另一个酱。那地中海的另外一个常吃的就是乳制品 ，cheese 很多，跟 yogurt， 这个是 yogurt， 有个汤匙。那要无糖的哦。嗯。
1: 不然会影响它的味道。
2: 对。
1: 它是要比较稠的这种。稠的酸奶。
2: 那这是 cream cheese。
1: 其实他们吃的油脂也蛮多的。
2: 但是好的油脂啊。
1: 但是好对对身体比较好的油脂，所以不是说养生啊。减脂啊，就不能吃油，而是要吃对，
2: 要有油。我们的人体是需要油脂，是要对的油脂。
1: 让我们的酸奶和
2: cream cheese
1: 融合在一起。
2: 对。然后来盐、胡椒。
1: 胡椒盐。
2: 好。然后这边有九层塔，就是所谓的罗勒。香草也是他们很常会拿来食用的，它可以带一些味道出来，香气也会特别好。
1: 台湾叫九层塔吗？有时候吃那个海
2: 鲜。其实九层塔跟罗勒是类似，但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九层塔的味道又比罗勒要来的重。那但在台湾，我们就基本上就九层塔，我们就把它当成罗勒来用。嗯。所以台湾种九层塔的地方很广，那很多还有分。红色的茎跟绿色的茎，
1: 它们的味道有什么差别吗？
2: 红色比较强烈，绿色比较淡雅。

0: 不错。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是沙拉 ，mozzarella cheese。橄榄油，好，接下来开始来把它摆上来了，
1: 看着就很澎湃呀。
0: 然后鱼又够好吃。

0: 丝滑。
1: 你看这样的早午餐学班，哦，全部都是大量的蔬菜，加上橄榄油，吃到鱼，然后吃到酸奶，吃到 cheese， 所有的地中海的元素都在里面。试试看。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哇哦！这鱼那个
0: 嫩吧？
1: 我真的对你很好，鱼
0: 把这个给我，
1: 鱼肚给你，
0: 我分你一半好不好？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这个就可以了。我好不容易瘦一点下来。来，先吃鱼。
0: 好，先吃鱼，喜欢。
1: 嗯，嫩，
0: 很嫩哎，
1: 对不对？
0: 软哎。
1: 先一边，另外就让鱼温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cheese 跟 yogurt。哦，好不好吃？
0: 嗯，
1: 这很好吃，你知道吗？
0: 嗯。很清新的味道，嗯，
1: 好，哇，我这个早餐很过瘾哦，
0: 嗯，
1: 可以，
0: 嗯，
1: 地中海的饮食它的优点在哪边？那我们这边总结就是，尽量多吃一些大量的蔬菜，摄取好的油脂，尽可能多吃水果啦，或者甚至鱼类啊，这些都是好。但水果记住哦，不是大量哦，一时一时吃就好了，
0: 少量。
1: 太甜，
0: 太甜是吗？
1: 太甜了，试试看，它并没有让你觉得不好吃啊，
0: 嗯，
1: 而且是很舒服的。
0: 对，
1: 鱼也够嫩，面包、蔬菜都有，该调的味道都调进去了。好，大家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嫩，
0: 很嫩哎，
1: 对不对？
0: 软哎。
1: 先一边，另外就让鱼温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cheese 跟 yogurt。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想看。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两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甚至根本就不愿意回来，可是我还是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现在见了你，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娶了你，这辈子我认了，我还会那么爱你。当我知道你做了这些事情，我恨不得马上把你休了，可是我做不到。你不用担心，以后我还会努力干活，让你过上好日子。还有就是，忍冬我一定会让他回到谷家，谁要拦我，我就和他拼命。
1: 哎呦，不行啊，阿耀，哎不，哎呦，这忍冬要回谷家，那蔷薇怎么办呢？

0: 仁冬，仁冬，我喜欢你。仁冬，你嫁给我好吗？我连戒指都买好了，但我又不敢给你，我怕你拒绝我。仁冬，
1: 仁冬最近因为蔷薇，时常逃避我，不敢接受我的感情。现在韩冲又跟他告白，他会不会被韩冲所感动，而对韩冲？

0: 想不到这些年来，韩冲对我竟然是那种感情。
1: 我先回药铺抓药。
0: 哎，正定哥，
2: 你别走。
0: 我喜欢的是正定哥，虽然他也一直对我表示喜欢，可是他毕竟跟蔷薇有婚约，陈家也不可能接受我。现在韩冲对我表白说喜欢我，更为了我离开谷家，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我。

任东现在还在药铺里，可见他一定是为了韩冲的状况在心烦。我现在进去找他好吗？万一他已经接受了韩冲，那我……

0: 你不能进去！
1: ！
2: 王大哥，王大哥，请坐，快坐。
1: 不坐。古老太太醒了这件事儿，你知道了吧？
2: 啊？啊，
1: 相信要不了多久，古老太太的身体就能痊愈。
2: 啊，
1: 别紧张，我今天到这儿来也没别。

0: 我也想去呀，可是您想想，这老太太现在才刚刚醒过来，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果让她知道这么大的事情，她一定受不了这个刺激，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缓缓，这样对老太太的身体好。
1: 凭什么要缓一缓？凭什么要缓啊？
2: 当时我之所以答应替你保密，那是因为古老太太没醒，现在醒了，你就得跟我去把忍冬的事情说清楚，跟我去古家。
0: 不是，我想去，可是你
1: 到底去不去？
0: 去，不过不是这时候，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怎么跟老太太讲清楚，是不是？啊，
2: 明白。不去，
0: 什么？没关系，你要不去。
1: 那我就自己去，恐怕到时候你死的就更惨。
0: 不，
1: 王大哥，
0: 王大哥，不行啊！
1: 放开，
0: 王大哥，
1: 把手放开！
0: 哎，王大哥，您再想一想，王大哥。
3: 这次唱歌的事情能成啊，那就太好了。一定。哎，王建业，你看，别叫我名字，我爹在对面呢。他要是看到我跟你在一块儿，我就死定了。
4: 哦，王大哥，王大哥。
3: 王大哥，我看咱们还是一起去吧。啊，上车吧。好。哎，佳叶，
5: 别叫我名字。
3: 你爹已经上车了。哎，对了，
5: 吓死我了。
3: 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啊？
5: 什么叫你爹？如果看到咱俩在一块儿就糟了。不是不是，我唱歌的事情还没有跟我家人说呢。如果被他们看到我们走在一起，他们会以为我这么小的年纪就交男朋友的。<笑>
3: 不会的，我有未婚妻。再说了，咱们两个人又差那么多岁。
5: 对呀、啊，潘大叔。
3: 大叔，<笑>你把我喊那么大。
5: 我先走了。
3: 哎，臭丫头，找打吧你。
5: 我们找你爹，我爹，哎，
6: 你干什么？你明知道我爹他们去祠堂了，干嘛还带他过来啊？
3: 蔷薇，你记住，待会儿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假装听不见，回到自己房间就行。
5: 你想干什么？
6: 那是我跟他的事情，你按我说的做就行。
5: 不。

0: 古大夫，古大夫，你爹呢？把他请出来。
1: 我爹他不……
2: 哎，蔷薇，你不是还有功课要做吗？赶紧回房间做功课去啊！古大夫那边我来请。
1: 可是他。
2: 王大哥，您先坐一会儿啊，我去请古大夫，啊。
3: 等等，我去古母的房间，然后你把古大夫请到那儿，我在那儿等你们。
2: 哎哎。

怎么办？忍冬的爹为什么要来找我爹？还有，房晨他刚才为什么叫我待在房间里？无论听到什么都别出去，他到底想干什么？

0: 老太太，我又来看您了，您好点了吗？我今天来啊，就是专程来找您和古大夫。我先跟您打个招呼啊，因为您身体刚好点，可不能太激动了，因为待会儿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忍冬才是你们谷家真正的孩子，蔷薇不是，蔷薇是方程跟我那个不争气的媳妇生的私生女。我今天来啊，我就是带着方程，让他当着咱们两家人的面把这事儿都说清楚。说清楚以后啊，任东就可以正式的认祖归宗了。
1: 等任东正式回到你们谷家以后啊，让他好好孝顺孝顺您老人家，也好好孝顺孝顺他的亲爹谷大夫。
0: 哎，但是我提前得给您赔个礼啊，这些年任东在我们家受了不少苦，也遭了不少的罪啊，尽受苦来着。我没替您照顾好任东啊，我先给您赔个不是了，对不住了老太太。
2: 您别激动，老太太，您千万
1: 别激动。
0: 您眨眼是什么意思啊？明白了，您眨眼就是全明白了，是不是？好，高兴吧。
3: 什么声音？

0: 胸口为什么会这么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交代我，无论如何都不准我离开房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对不起了，这都是你自找的。老太太，现在他已经死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了。你平时不是很嚣张吗？啊，再嚣张啊，你再嚣张啊，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因为你整天羞辱我，你太嚣张了。没办法，我只能结果了你，这样以后就没有人再知道我的秘密了。老不死的，那我就祝你一路走好了。你去死吧你！
0: 住手！不要杀我奶奶！不要杀我奶奶！
1: 乔薇，你来干什么呀你？
0: 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杀奶奶！
1: 我不杀她，我不杀她能行吗？她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如果我不杀她的话，后果到底怎么样？啊！你走开！
0: 我求求你了，你看看奶奶，她现在不会说话，也不会动，她一定不会说出我们的秘密的。我求求你了！
1: 那也不行，你睁大眼睛给我瞧瞧，啊！一切都无法收拾，一切已经成为这样了。我现在不这么做，万一留下疑患，咱们就都完了。所以任何知道这件事的人，我要把他们全部灭口。乔薇，为了以后也只能这样了，你让开。
0: 不要不要，你不要杀他，你连我一块杀了吧。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你把我一块杀了，让我跟他们一起一了百了好不好？

0: 只有这件事，我是不会听你的，听见了没有？让开！
1: 不要！
0: 你让开！
2: 蔷薇，蔷薇，蔷薇，蔷薇，哎，奇怪了，顾家不说蔷薇在家呀，怎么会没人回应呢？啊，他有可能在照顾老太太，所以没听到。蔷薇，
0: 是阿顺。
2: 蔷薇你在哪儿啊？
0: 蔷薇，蔷薇，蔷薇，去，去应付他一下，快！
1: 你答应我，不准杀奶奶。
0: 好，我答应你。
1: 我告诉你，你要再敢动我奶奶一根汗毛，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2: 蔷薇，啊，你怎么哭成这样？出什么事了吗？
1: 因为奶奶还没好。
2: 那我进去看看她。
1: 哎，不用了，奶奶她睡着了，你还是不要打搅她吧。
2: 好吧。
1: 哦，对了，你怎么回来了？
2: 顾大夫说老太太的药又要换了，所以让我抱好新的药送过来。他还交代今天家里就你一个人，要我帮你一起照顾老太太。
1: 那你把药赶紧拿去煎了吧。
2: 嗯，好。

0: 房书。这个点他是要去哪儿啊？我都已经不在谷家了，还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都三点多了，一个活都没拉着，阿顺的钱要什么时候才能还给他？有人要坐车吗？
1: 韩冲啊，
0: 高老板，你怎么来了？
1: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啊，
0: 高老板，您说您今天是特地来找我的，有什么事吗？
1: 韩冲啊，我知道你现在变成这样，都是那房城在背后搞的鬼。我从认识你到现在，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人才。我今天特地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到我新开的公司去做销售主管。
0: 啊？你说，请我去你新开的公司做销售主管？
1: 嗯，你愿意吗？
0: 这，我当然愿意了。
1: 那真是太好了，我今天合同都带来了。

0: 那我们就把它签了吧。
1: 这是真的吗？
0: 嗯，
1: 谢谢，高老板，太谢谢你了。

0: 嗯，你也吃。
1: 啊，嗯，
0: 嗯，啊，啊，讨厌。
1: 嗯，哦，好小子，上班时间给我开小差是吧？
0: 他是谁呀？
1: 啊，他是。
2: 你好，嗯，我是王家平的朋友，你就是陆瑶吧？
0: 对，
2: 我常听家平啊跟我提起你，他说你怎么怎么漂亮，怎么可爱，今天看到你本人了，还真跟这小子说的一样。
1: 是，怎么样，这眼光还不错吧？
2: 嗯，眼光不错。
0: 请坐嘛，家平，你好朋友来了，怎么不给他倒茶呀？
2: 啊，不用了，反正这家店是我。
0: 你怎么了？
2: 那我的意思是说，我没事的时候经常来找家平一起聊聊天，买东西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还真谢谢你啊，因为我平时上课比较忙，都没有时间陪他，你过来陪他我就放心了。
1: 哎呀，你放心吧，盼星经常没事来陪我的啊，你放心吧。
0: 哎，那你请坐，坐呀。
3: 哥哥，哥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今天数学考了100分。
1: 哇，考100分啊。
3: 嗯，
0: 佳燕，
3: 陆瑶姐，
2: 我的好妹妹，你考了100分，那哥奖励你啊，走，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哎，原来你是佳燕的哥哥啊？
3: 不是不是，他姓潘，我姓王，怎么回事呢？我哥哥是他。
0: 你是佳燕的哥哥？
3: 嗯，那。任东呢？我姐姐。
0: 那家平，
3: 家平是我跟任东的大哥，你不知道啊？
1: 那个陆瑶啊，你听我说，哎，你等等我，你别走啊！哎，等等，臭丫头坏事！哎，等等我。
0: 他们。
2: 哎呀，我的小妹妹啊，你可给你哥捅大娄子了。
0: 啊，那怎么办啊？
1: 陆瑶，哎，陆瑶，等等啊，你等等，哎，陆瑶，你听我说嘛。
4: 你这个骗子，你让开！
1: 我，陆瑶，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4: 我不听，你让开！
1: 不是，啊！哎呀，我脚好痛！
0: 啊，你啊，你脚怎么了？没事吧？
1: 好像扭伤了。
0: 扭伤了，我看看。哎，那怎么办呀？
1: 你先扶我起来吧。
0: 哦，好，来，你试试能不能走路啊？
1: 哎呀，你这样扶着我，我就不疼了。
0: 你怎么又耍我呀？
1: 哎，陆瑶，我真的错了，对不起你。我之所以骗你，我是怕你。到时候知道我不是唱片行的小老板，怕你嫌弃我没有钱，看不起我，所以。
0: 家平，你觉得我是那种势利又爱钱的女孩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是什么意思？我只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实意爱我的男人，永远都不会骗我，不管他是贫穷还是富贵，我只希望他永远爱我一个人，我们能够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白头偕老。
1: 陆瑶，
0: 你有没有钱不重要，我只希望你能够真心诚意地对我。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我对你很失望，你知道吗？
1: 陆瑶，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想一辈子照顾你，我想娶你做我的老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陆瑶，这次是我对不起你，我再也不会骗你了。我想照顾你一辈子，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我发誓，我王家平现在就发誓，以后我要是骗陆瑶或者对不起他的话，那我王家平就是猪狗。
0: 好了，发那么重的誓干什么？我相信你就是了。
1: 这么说，你原谅我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哎，你先等等，你先别高兴得太早。就算我原谅你，你也应该要上进， 要不然我娘是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
1: 这个我也想过，不过我不会一辈子当店员的，我一定会赚大钱，让你过上好日子。嗯，
0: 可是以你现在的状况，怎么赚大钱呀？
1: 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工作的，重新开始。
0: 我相信。
1: 等我赚大钱以后，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还得考虑考虑呢。
1: 为什么呀？
0: 你可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很难缠的娘呢。虽然我学的是家政科，可我娘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让我做过家务。万一我嫁给你了，你娘让我煮饭怎么办？
1: 没关系，那就由我娘煮。
0: 那洗衣服呢？
1: 我娘洗。
0: 所有的家务呢？
1: 都由我娘干。啊，
3: 好啊，大哥，你胆子可真大呀！哎，你居然敢说这些事情全让娘做，我看你不被娘打死才怪呢！
1: 小声点。现在啊，现在是陆瑶最重要。只要陆瑶肯嫁给我，别说洗衣做饭了，就算我娘打死我，我也愿意。
3: 嘉平，我看你怎么跟娘交代。
1: 小叶，愣在那干嘛？叫大嫂。
3: 哎，大嫂。今天我的胸口怎么总是闷闷的呢？该不会要发生什么事了吧？啊！今天爹一天都没有来啊，他该不会生病了吧？不行，我要回家看看。
5: 哎呦，丫头啊，丫头，
3: 娘，
5: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今天胸口闷闷的。你爹呢？
3: 我爹他一整天都没有来药铺啊。
5: 没来药铺？那他会去哪儿啊？
6: 忍冬这闺女我这辈子认定了，忍冬就是我的闺女。忍冬我一定会让他回到顾家，谁要拦我，我就和他拼命。
5: 该不会去找他了吧？
3: 娘，你知道爹在哪儿？那你快告诉我，我去找他。
5: 没事，你照顾好药铺，娘去找他啊。
3: 哎，娘，我真的很担心。
5: 没事的，你乖乖的，娘去找啊。
3: 哎，娘。
7: 哎，出去出去！
5: 你干嘛？
7: 出去！
5: 干嘛呀你？
7: 你要干什么你？
5: 你们房经理在吗？
7: 房经理出去了，还没回来。
5: 出去了？不，今天有没有一个叫王耀的人到这儿来啊？
7: 我们公司每天都有一堆人进出，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谁啊？赶紧走吧，快点快点，赶紧走吧，走吧，快走！
5: 走就走嘛！
7: 是。哎呀，今天运气确实不错，呵呵，居然找到了我喜欢的草药。
5: 哎呦，我已经在这里站了老半天了，都没有看到。

0: 房城或是我们家那老头子，这我都已经一天没见着他了，到底上哪儿去了？哎呀，真是急死我了。要死啊你！你知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啊？
1: 你做什么亏心事了？我轻轻的一拍你就吓成这样。
0: 我。
1: 对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没事，我有事找你们。
1: 哦，什么事啊？
0: 王耀有没有来过呀？
1: 我不知道。
0: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是住在谷家吗？
1: 今天是他们谷家呢祭祖的日子，除了蔷薇呢照顾老太太以外，其他人啊都去他们家祠堂了。我呢？今天呢上山采药去了，所以我不知道。对了，你啊进去问问不就行了吗？
0: 如果房城在里面知道我来谷家，一定又会来找我麻烦的。这
1: 哎呀，这样吧，我陪你一块进去吧。
0: 哎，别不用了不用了，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哎，来了也不进去，怎么回事啊？
2: 阿姨，
3: 任东，
2: 你爹
0: 胆子要破啊！
2: 我爹他
0: 王大哥，
2: 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0: 哎呀，
2: 我爹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回来，我一直在等他呀。
0: 什么？你爹一夜未归？
2: 是啊。
0: 啊！天哪，这
2: 阿姨，我爹怎么了？
0: 这，我这，哎呀，这
2: 宁哥，我爹他怎么了？他是不是出事儿了？你快说话呀！
4: 刚才警局来电话说在山上发现了一具尸体，好像是王叔叔。
2: 任东
4: 你醒醒。任东
2: 你醒醒啊。
4: 任东
2: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那是我爹。
4: 我也希望那不是王叔叔。
2: 我不相信。
4: 可是警局的人还是希望家属能够去现场看一看。我爹已经去找你娘了。
2: 我不相信。你先到现场去看看就知道了吗？
0: 绝对不可能是我爹，那张宁哥。那不是我爹，对吧？那不是我爹。求求你告诉我。
4: 任东，你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2: 我要找我爹去。
0: 我要找我爹！
2: 任东，别激动，冷静点儿。来，
4: 任东，
5: 你不好意思，我，
6: 陈老板，
5: 韩州，我赶时间，不好意思，没撞到你吧？
6: 我没事，你怎么了？那么着急啊？
5: 哎呦，这警察局刚才打电话，说在城外山崖下发现一具尸首，好像是王耀，所以我要赶快通知王大嫂啊。
6: 任东的父亲，那任东他知道吗？
5: 现在正殿和他娘到药铺去通知他了。哎，我不能跟你多说了，我得赶快去通知王大嫂。
6: 那你快去吧。
5: 哎，走。
7: 走了，坐稳了。
6: 怎么会这样呢？任东如果知道了，肯定会受不了的。不行，
7: 任东！
6: 任东！任东，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6: 你别担心，我会陪在你身边的。走，
2: 快走。

0: 哎，啊，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是命案现场，不能下去。
1: 警察先生，这位是死者的女儿，我们想下去认尸。
0: 去吧。
1: 走，任东，慢一点。

0: 怎么了？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那是我爹，我爹绝对不会扔下我。
0: 走吧。等等，你先不要逼他了。我担心，如果那真的是王叔叔，

0: 受不了，这样，我先替你去看看，在这等着。
1: 不，我要亲自去确认一下，这绝对不会是我爹。
0: 金川先生，麻烦你把这个打开吧。

0: 林东，你别太伤心了。我爹他真的死了，他说过，他不会丢下我，不会不要我的。可是现在为什么死了？他现在真的死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
1: 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任何的委屈，我向你保证。要啊！要啊！要啊！要啊！
2: 你怎么躺在这儿呢？我娘，我们回家啊！起来，你快，我们回家！爹，你醒醒啊！爹，
1: 你怎么躺在这里？你是怎么了？你快起来！你快起来！
2: 娘，你已经死了，你别这样！
1: 我的阿娘，
2: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娘！
1: 娘，
3: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你别这样啊，娘。
3: 长官，我想问一下，我爹为什么会从山崖上滚落下来？
1: 娘，你快醒醒。
2: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王耀的致命死因是被人用钝器袭击后脑所致，然后才被弃尸在这儿。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天下午的2点到5点左右。
3: 你说什么？我爹是被人用钝器袭击后脑而死的？
2: 是的。
4: 你的意思是说，王叔叔是被人所杀，不是掉下山崖意外死亡？
2: 是的，我们也在朝这个方向调查。

0: 哦，对了，你们知不知道他生前有没有仇家，或者是有任何相关的信息，都可以提供给我们调查。
1: 没有，我爹人特别好，不会有什么仇家的。怎么会这样？我真的不相信，怎么会这样？
0: 如果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调查起来可能会比较难，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你们几个有任何相关的信息，第一时间要告诉我。
2: 警察说，阿耀是被人所杀，难道是他？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

0: 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来到避暑的各位，大家好。
2: 我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的地方，竹笋。
3: 竹笋啊，跟恐龙蛋一样。
4: 我要去抓鸡去了。
3: 抓鸡。长桌宴，吃饭，
5: 你们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6: 哇，门啦！
7: 好热情的欢迎，
4: 好

风吹过碧节，河流上，松林中，它散发出一种恬静之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里的人们遵循规律，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馈赠。和大家对贵州印象中喜辣喜酸的重口味不一样，毕节人的美食态度是圆润不尖锐的。他们融入自然，取材于山水之间，他们乐于自然，恬淡如竹，自得其乐。他们活得自然，时光静静流走，不必挽留，也不去叹息。他们食得自然，山珍海味不如至味清欢。

0: 哇！你好呀，早上好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个火车，一辆火车。火车是一辆一辆的吗？火车一条一条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条火车。
1: 起床啦！
0: 我有回音。
1: 起床啦！起床啦！
2: 我的天哪！
0: 詹姆斯老师，
3: 你就这样跑来了？
0: 还有其他的朋友呢？在哪边？
3: 起床啦！
0: 起床啦！
4: 早上好！
3: 来喽！
0: 早上好。我们早上还有一些热身的运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4: 这么早呀？
0: 那必须的。
4: 吃了吗？
0: 你先运动完再去吃东西。啊，
4: 先运动再吃饭呀。
0: 先运动再吃饭。来吧，朋友们，
4: 走了，走了，走了，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老师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
0: 好。
3: 你在海家居这边全部人都醒
0: 我就想把这个山头的人全部都醒喊醒来
3: 哇你坐火车过来
0: 最后一个到的你们班扣十分
4: 给我喘的
5: 雅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早上好
0: 罗拉你好你好哎我看你们还没有醒的样子
5: 对
0: 那就拿一段早操来唤醒大家的记忆
4: 好
0: 各位同学们 music 原地踏步走
4: 整理队形啊！
3: 这是你发明的吗？
0: 不是，小时候的。
4: 真的记下来了，
0: 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记？
4: 有。

0: 大家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完全没有跟上拍子，我都不知道在
0: 干嘛。我也是没跟上拍，辛苦辛苦辛苦。
2: 一会儿我们就坐这辆车去找那个吃早饭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2: 噔噔噔噔噔，喂，哎，
0: 导游，
3: 导游啊，
2: 来到毕节的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秀美的百里杜鹃景区。
4: 对啊，
3: 到了吗，导游？
2: 到了，
4: 走喽。
0: 我带了一些食材，这辛苦你帮忙。好
3: 的，吃早饭喽。
2: 来吧，
0: 来吧，各位，
4: 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啊、
1: 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0: 好，
1: 这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啊
0: 啊。这个是我带的一个小礼物啊，这个是那个小山雀，然后我的家叫做山田星，代表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我们，然后所以我这个飞盘送给大家。我去年也改了一个房车，然后一边走一边做饭，叫做 Casa to Go。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放在这上面。哦，
1: 所以你也常开车露营？哦，
0: 我自己经常玩。
1: 今天的主厨就出现了。
0: 哎、我这次专门来去那个感受您做的饭，
2: 就是正好教一下我们，因为我跟他是露营小白。哎，
1: 我们
2: 没有詹姆斯老师还是会相当有点经验的，但你应该是比较老练了。
0: 就是确实经常出去玩，但是我发现这个玩着玩着各有各的想法，我觉得可以相互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1: 哎，你现在是在推卸责任，你不当主厨？
0: 就本来今天好像是来当客人的，怎么到哪里都要就是做饭。
2: 食材在这边，朋友们。
5: 午餐肉必须要有。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糕点，这边的麦荞麦酥，
1: 桃酥，
0: 鸡腿，
6: 土豆，
7: 洋葱
6: 可以，
2: 有很多可以创造的空间。我们先看盘一盘我们的食材可以做什么，好不好？
6: 午餐肉
2: 一起来，你有想吃什么吗？
0: 午餐肉，
2: 其实露营的时候带午餐肉真的很方便，
0: 很方便，
2: 而且早中晚餐都可以用的。
0: 对，
1: 我们就简单一点了，因为我想早餐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0: 好，
1: 对不对？我们就把有的食材我们把它放进去，做一个类似像那个西班牙炖烘蛋那样子，就比较快。
0: 我终于能吃到詹姆斯老师做的饭。

0: 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炒到有点焦焦的，像薯条那样。
1: 所以嘉老师，你觉得食材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应该这样讲好了，食材有味，使之出味。嗯，食材无味，使之入味。啊，
1: 所以你做饭第一步先会想到的就是到底我用什么的方式烹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对。那这边不用急，像很多人在炒东西的时候，他会翻。嗯。那你如果翻的话，它就不容易有一些焦在外，就是一些所谓的梅纳反应的香气在外面。因为豆腐它其实不应该出现在里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做的是有点稀释，煎到里面去，它会有一点像是软质的 cheese 在里面的口感。像现在罗拉在弄吐司，待会就可以吐司瓦勒一起吃，
1: 加在里面
0: 就很方便了。如果像现在这边就有一些焦焦的，嗯，这个待会会在里面，它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嗯，对。啊，你朝这个时候翻一下，你看它就会有一点焦焦在外面，这个就会让这道菜变得好吃。
1: 好明显有那个豆腐的香味。
0: 对对。

0: 对，接下来我们把番茄放进来，西红柿放进来，那刚刚的红椒跟玉米放一点点水下去煨，它的香气会被释放出来到汤里面，所以你在面包沾就很好用，
1: 就是一个很好的酱料了。
0: 对，那现在我们就来调味。
1: 这个味道是您今天想要的主要的
2: 青酱，
0: 对，
2: 就是罗勒的坚果。
0: 对，因为这边罗勒不好买。
2: 真漂亮！
3: 哇，好吃！
0: 然后刚的香菜，然后我们就把盖子盖起来，然后等到待会蛋半生熟就可以。罗拉那个面包煎的好，待会我们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在一起。
3: 张老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桃酥。你看，你吃过里面那个？
2: 没有。
3: 是甜的，这个东西。
0: 这应该就是苦荞粉做出来的吧？蛮好吃的。哎，我们要不就用它，我们来做一个奶茶。桃酥，哦，
3: 蛮有茶味的，行。
0: 对，最主要是那个桃酥，我们可以把它弄得好吃就好。好，放牛奶进来。应该苹果一盆，应该苹果。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把它过滤出来就可以了。
1: 好。哦，好香啊！
0: 可以哦。嗯。
1: 奶茶。
0: 桃酥放进去。
1: 哦，我们的原创
2: 奶盖耶。
0: 好了。好，这个可以。这个来，我们可以坐着吃饭。
1: 来吧，
0: 坐吧。
1: 终于开餐喽！
0: 来，哦，
1: 谢谢。
0: 就面包慢慢沾着吃吧。
1: 好，
0: 对，
3: 谢谢张老师。
0: 不会。哇，来，你的碗给我。
2: 是。
0: 那你可以面包，就像把面包当成汤勺挖着吃就可以。
1: 直接就是。嗯，现在这个是没有放油的，对不对？
0: 油什么油？你就松露油。
1: 松露油。哦，还没放吗？
0: 还没放
1: 就这么香啊！这个豆腐在这个时候确实很像
0: cheese
1: 对,、哦、对的口感。嗯，面包煎的也很好，脆脆的。嗯，谢谢。嗯，
0: 因为你稍微煎一下之后，它的表面有一点焦香味。嗯。
1: 哎，这个蛋是半熟的，好喜欢啊！
3: 嗯，你刚刚在磕我们俩吗？
1: 哈哈哈哈哈！已经很熟了。
2: 不要，其实这种烂梗好不好？
0: 我是对这个最好奇。嗯，哇，
3: 这真好喝。
0: 哦，可以哦。嗯，哦，乔叔加这个很不错哦。
3: 是。
0: 可以吧，对
1: 不对？嗯，就刚好它也化开了。
3: 哎，你看它表面还浮了一层油脂。
0: 对。
1: 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嗯，酥油茶。
0: 哦，像哈。嗯，
1: 特别上面有一层这个，
0: 就像雾的。
1: 辛苦，谢谢。很高兴认识两位，好喝。这个乔酥就是毕节威宁的特产，我也是第一次吃。嗯，它非常结合。
0: 因为苦荞我其实接触的比较晚，我是因为来贵州这边，但荞麦跟苦荞是不一样的，嗯，因为苦荞是荞科，嗯，荞麦是麦，哦，对，苦荞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也有苦荞茶，那因为我是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哦，我很不好入睡，我甚至已经要到

0: 要吃褪黑激素。
1: 我也是。
0: 对，我后来是因为喝了苦荞茶跟荞麦茶一起泡的那个茶，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我自己上网去看，它有安神的作用。
1: 所以不是所有的茶

0: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我介绍了给我的朋友。哇，
1: 太棒了，真的。
0: 你如果在家里面，你有乔酥，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一球冰淇淋把乔酥撒在上面，有。哦。
2: 哎，它好像也能当那种那个 cheesecake 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底。
0: 你对，
3: 像手指饼干一样。
2: 我想再来一个。
0: 来呀、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
4: 嗯，老师们，刚刚咱们接到了阿西里西一位叫阿拉夫的人，他邀请咱们去阿西里西的大草原参加他们彝族的长桌宴。
2: 长桌宴，吃饭。
4: 对对对对对。
3: 贵州居然有大草原哎，因为我一直觉得大草原
2: 都是山，我以为贵这边都是山。
3: 嗯，会觉得在那个，应该觉得在内蒙
1: 这边，这边山比较多。
0: 要看那草原是不是大草原，
1: 对，
0: 一望无际那叫大草原。
2: 那我们去看看到底有多大、啊？
1: 去看一下，
3: 而且还有长桌宴可以吃哎。
2: 啊，我们要也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0: 那我们提供两道啊。但要不我们先去一个地方，因为这次我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一个地方。
1: 哪里啊？
0: 竹荪。
2: 竹荪啊、哦，嗯，当地的竹荪。我其实我这次过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目标。
0: 什么目标？
2: 因为我从家里过来，我家里种了很多的菜，嗯，然后呢就想要去挑一个食材回到家里，就是因为我在家里也会宴请我的朋友，嗯，所以我专门过来之后想带一个食材回到山田行。如果是这样的话，哦、我就想
0: 你也带竹荪，
2: 那能不能一起去，就是去看到那个？
0: 那你都来了，你觉得我可以不约你吗？
2: 那我就礼貌的问一下，
0: 要不去竹荪？
5: 所以我们就能采到新鲜的竹荪。
0: 对，
3: 竹荪配鸡汤最好吃了。
1: 张老师，你开车、啊？
0: 我可以啊。
1: 张老师，你要开那个可以换我开。
0: 可以可以可以。

0: 下了啊，下了。
1: 车了，下车了。
2: 各位，
0: 你们的竹笋之旅我就不参与了，我要去抓鸡去了。
1: 抓鸡？
3: 我也可以陪你去啊。
1: 这个就应该他们俩，然后我年龄大的往这边走。
3: 你说的很对啊。OK， 拜拜。
1: 那我就陪他抓鸡了。
0: 好的。
1: 哦，这边有。你好，师傅。
4: 哎，你好，
3: 大哥，你在挖竹笋啊？
4: 哎，对，我在这里看一下。
3: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拢起来这些全部都是竹笋
4: 啊，都是。
1: 这个就是红。
4: 那红头竹笋。
1: 红头竹笋，就是这个托是红的，是吗？
4: 对，
1: 是这个托吗？
4: 这底下的。
5: 下面的那个。
4: 下面，哎，对，下面。
1: 哦，对，下面这个是红的。
4: 对，
1: 哦，这个是。哦。
3: 对不起。
4: 没事没事
3: 没事吧，他可以踩，
4: 可以踩，可以踩，
1: 踩就是直接拿是吗？
4: 不是不是，那是这样轻轻的把它把这个扒掉，然后这样轻轻的把它压住，把它踩下来。
1: 哦，就把那个托留在地里面。
4: 对，
3: 那这个就没用了。
4: 这个没用，这个不能用了。
3: 那这个会变肥料吗？
4: 这个可以做那个面膜嘛。
1: 啊，它可以做面膜。
4: 对，这个比较可以。
3: 那这个头呢？一般竹笋没有这个。
1: 对，我平时没有看到过这个。
4: 把这个扒掉嘛。
1: 吃的时候要把这个扒掉。
4: 对，就是这样的。
3: 这个就是我说的新鲜的。
4: 对，
3: 像不像乖乖？
4: 这就是新鲜的。
3: 你可以把手套拿下，
1: 用手来摸一下，
3: 对，
4: 感受一下啊。
3: 像不像乖乖？乖乖。对，它很好吃。
1: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像我又想象一下，这个已经是我吃到的，就是泡发之后的样子了的状态了。
3: 泡发也没这么挺啊。
1: 这一块它都是泡发的时候都是碎碎的。
3: 对啊。
1: 这块不要，然后这一块是不是也不要？
3: 哦，这都可以用啊。
1: 网子不可以吧？
3: 可以。
1: 网子都可以吃。
3: 网子最好吃
1: 啊。那为什么干的不能吃这个？
3: 对啊，为什么？
1: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说先把这个去掉，把这个去掉。
3: 他想去上面这边吧，你把整个去掉了。
1: 去掉了，网子没有吃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3: 你别把牛肉都拿掉，只吃骨头哎。
1: 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竹笋，就对了。
3: 真假的？我们现在看，然后踩一踩。
1: 我踩了，哦，好多，跟恐龙蛋一样。

0: 下，那个很大。
1: 我看到了。
0: 去。
1: 好。瑟瑟发抖。啊，真是又粗。哇、哦，这个真的好大啊！
0: 对不对？嗯。这个是今天最大的。
1: 哇塞，这个多大，要发出这样的声音，是找到了一颗竹孙巨人吗？哎，这是孙爷爷吗？这是？
0: 对啊，
1: 这个好大，这个好大，嗯，你看我这，哇，我弱爆了。所以我们选择采摘竹孙好像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不知道抓鸡那边如何呢？
0: 抓鸡不好抓啊，
1: 我严重怀疑他们俩就是谈恋爱去了。
2: 到角落了，
3: 你不要过来！
1: 老公，你这是什么东西？

0: 我太凶了。
1: 走走走走走，这个太猛了，这个太猛了。
2: 嘿嘿嘿嘿，快看，我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竹笋啊，你放眼过去看到了吗？哈哈哈哈。这是一颗完美的竹笋，我现在准备把它拿下。
3: 这几只笨蛋，抓他们，我们来围堵一下啊。有一只一定会往我这边跑。呀
1: 呀呀呀呀呀呀 ！Hello， 告诉 Daddy， 受不了，真的。
3: 靠你了，皮。哦，跑得贼快啊！这个拐弯都不带刹车的，我去抓一抓，你帮我拿这个。那我从这边偷袭。啊！过去了，你那边应该很好抓。啊！你过来吓他们。
1: 你刚刚吓也吓到我了。
3: 咋办呢？
1: 师傅有什么工具吗？
4: 抓这工具啊？
1: 对，
4: 没有，一般都用手抓。要不我抓大的工具给你行吗？
1: 不不不不不不，公鸡还是不要挑衅它了，对，公鸡太凶了，跟公鸡要咬人。
4: 我抓给你吗？
1: 好好好好好。
4: 要几只？
1: 一只就好了。
3: 哇，好快啊！哦，跑得贼快啊！对不起啊！
1: 谢谢谢谢师傅。
3: 谢谢啊！
4: 妹妹，
3: 心有余悸啊！
1: 怎么样，厉不厉害
5: ？Yeah, come to daddy！
3: 小心那几只公鸡又过来捉你。
1: 这个太猛了，这个太猛了！
0: 人家一群都在盯着我，我怎么出去啊？
1: 爷，我感觉我在玩穿越火线，
4: 就 miss。
3: 老张
1: ，James，
3: 亚力，我们来了。
1: 有个大公鸡在门口站门的那种，
4: 我知道。
1: 哦，对，然后
3: 他是会冲的人，冲人过来，
1: 冲人过来，然后
3: 飞过来啄我们的。哦哟，
1: 太真的。
2: 张老师说，我们待会儿可以吃一个最鲜的方式，
6: 我们就直接煎来吃，
1: 煎来吃啊，
7: 好嘞，
1: 好嘞，
6: 对啊。
2: 我也想尝试煎一下，待会儿就上好就学了。
6: 我跟你说，你要不要切？你看，
2: 要。
6: 那你从这边切一刀，你看那个刀子的手感是很特别。
2: OK， 交给我。
6: 对，
2: 谢谢，谢谢。
6: 刀尖先下去，
2: 就这样子。
6: 对，从中间。别再不用往下滑
2: 哦，因为它是很
6: 下拉，对对对，有没有那个手感？
2: 有好多小泡沫。
6: 对啊，
2: 像切那个，要那种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
6: 有没有？那你看你泡出来怎么可能会这么厚？
2: 嗯，它没有那种洗洁精的味道。
6: 新鲜当然不会吧。嗯，这个可好吃了。哦，对，金黄色的这个非常好吃。
2: 张老师说上一次只有五根，然后他只吃到了，他只吃到半根，
6: 所以我这次为什么会采这么多，
2: 就我们俩就有点在这里得意忘形了。
6: 我是一直要走了，但他一直不走。
2: 我好啦，年纪大说什么都是。
6: 先吃吃看，好吧？
2: 好，一起来，一起来。
6: 好，来，
1: 一起来，一起来。
6: 汤，筷子。
2: 啊，没事，我就直接这样。
6: 汤。
3: 好丝滑哦。
1: 生吞竹笋。
2: 你先来，你
7: 来来来，
2: 你先吃完，吃完三秒钟，我看还可以，我就来。哎，不晕，
3: 我的天哪！来来来，
1: 好吃吧？
3: 还有土里的味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好新鲜，好新鲜的感觉。那个有点焦黄的那个位置，好好吃。
7: 就是那个散的地方，
3: 它有点像肉汁那个盖在那上面一点点的那种味道。
8: 还不错哦，
7: 哇，很棒。
8: 对啊，这跟平常吃到的竹笋的感觉不一样，
7: 完全不一样。
8: 对啊，还有一个，
2: 不客气了。
1: 我觉得有点焦糖的感觉，好吃。
8: 这一次你就不客气了啊。是不是跟你说吃了之后你就不会再一直礼让了？
9: 对啊，
8: 还不错吧？
9: 好像我们还要花时间去
2: 哦，长桌宴。
1: 对哦，
9: 我们还要煮菜，
1: 是不是？是的，
2: 还慢慢悠悠。
1: 世外桃源已经流连忘返了。
3: 我们去制作长桌宴喽。真没想到这样的大山里面居然有一片草原，这个牛该有多好吃呀！
1: 这个牛又整一座山可以吃呢。
3: 对啊，
1: 座山的草可以吃。哇哇，
2: 烧烤，
1: 世纪烧烤啊！
3: 还有很多民族服装耶。
1: 是啊。停了，停了，停了。
9: 好啊。欢迎三位老师。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10: 我叫拉夫，
1: 拉夫你好，
3: 拉夫你好，
9: 你好，你好，
3: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身上穿的这个是哪个族的服装？
10: 彝族，
3: 彝族的是吗？
10: 对对对，这是我们彝族同胞。然后各位老师也是来一路辛苦了，然后我们也在准备着我们彝族的长桌宴，然后慎重的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彝家长桌宴。
1: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8: 感谢，感谢，感谢。所以从以前彝族就住在这个地方。
10: 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是很少住人的，因为它的这个就是那种高山草甸地貌。你踩下去的话，它下面会渗出水来，然后不太适合建造房屋或者是生存。
8: 哎，那个是什么？
10: 这个就是我们的蓬蓬饭。
8: 我可以过去看吗？啊，
1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11: 蓬蓬饭，
8: 蓬蓬饭，
11: 对，蓬蓬饭。
1: 为什么叫蓬蓬饭？
11: 它是我们在赶集的时候，在那个集市上每天现杀的猪，在那个棚子里面现炒现卖，就是最新鲜的食材，保证它的原汁原味。哇，
8: 它主要是炒菜，
2: 所以它是一个炒菜。
11: 对，
8: 它是一个在棚子下面的菜。
2: 哦，那
8: 有很多，
10: 对对对
8: 对，它把猪的每个部位都拿来利用，
2: 然后在棚棚下面一起来吃这顿饭。
8: 对对对对，蓬蓬饭，
2: 所以叫蓬蓬饭。
11: 其实这个棚子呢，它起到的是一个遮风避雨的作用。
8: 那大概你说这个猪叫什么猪？
11: 可乐猪。
8: 哎，那可乐猪的特色在哪里？
11: 可乐猪呢，它主要是长得有特色。可乐猪的那个

0: 嘴上有三道窟，
1: 嘴上有三个窟，
0: 对，窟，砸在上面的窟，
2: 砸在上面的窟，
0: 砸在上面的窟，紧箍咒，
1: 窟啊，那窟啊，
0: 对，窟，嘴上三道窟，嘴上三道窟，在这个地方，头顶八卦图，这个猪，八卦纹，哎，它的脚上还有。四点白，必是可乐猪。哦，我们给它专门划定一个区域呢，对它进行野外饲养，主要吃的是那个粗粮，玉米、土豆。我们有一个顺口溜，吃的中草药，放山的嘛。喝的矿泉水。
3: 矿泉水。
0: 山泉水。它满山遍野跑，我们开玩笑叫跳的迪斯科。
3: 是。
0: 长得健美肉。
3: 哦，哎，对对，健美肉我还没吃到嘞。
4: 哦，尝一下，快尝一下，好弹牙，
3: 是吗？
5: 很 Q 弹。
3: 这样所养出来的猪，它的应该说是膻味几乎是没有，
0: 没有膻味，没有膻味。
3: 有啊，调味是有调味调进去的，但你慢慢在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外面调的味道跑掉之后，它里面的肉的甜味还一直持续在嘴巴里面。
6: 有腌制吗？
3: 有，当然有，当然有。对，那是刚好你们今天有长桌宴的还是？
7: 有啊，待会儿长桌宴开始的时候，我们彝族的那个有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到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6: OK， 根据你们的流程来。
0: 先准备一下那个食材。
6: 好。
5: 好的，
6: 谢谢。
5: 看一下吧。
6: 来吧，大显身手。哎。啊，人家这么热情，人家把自己所有的好东西拿出来，我们也
3: 那就麻烦你了啊。
6: 按摩这么久，我打下手了，是
3: 吧？打下手可以，
6: 我打下手。夏老师，我们准备做两个什么菜？
3: 我们一个是用脆哨竹荪，然后再是跟鸡肉，然后皮蛋做个结合，做个凉菜。那猪肉的部分，我把它拿来。做一个类似像梅干扣肉那个感觉，
6: 压力给到了我们这边啊。
3: 我们把鸡肉稍微穿一下，但是我们希望它是很嫩的状态。这个你待会帮我把它放进去，然后穿套到手。
6: OK。
3: 对。好，然后剥开。
6: 好，给它打开。
3: 对，这边还有一片。
6: 一片都不能少。
3: 对。糖，一，二。三，生抽、陈醋、芝麻油、胡椒粉，起来之后，哇，
6: 这感觉也太香了吧！这个酱，哇哦，哇，这感觉也太……
5: 哦，这个真的，
6: 鼻帮我拿一个试一下好吗？
5: 好。
3: 还蛮香的，哦，
5: 真的，
6: 这个搭配好神奇哦，很有层次哎。
3: 橄榄油再加。

0: 拿个干净的，帮我把它挖在这边。哎，谢谢你。
1: 干净的勺挂这里啊？
0: 对，挂在里面，大概挂个三分之二罐。
1: 三分之二罐。
0: 对，

0: 根，嗯，把水放进去，
1: 大家摸，
0: 对，那个没有调咸味哦，嗯，
2: 好香哦，
0: 嗯，蛮香的。哇，好，这个帮我把它拌匀。
2: 这个肉香味直接扑鼻而来啊！
3: 有没有需要试的肉啊？
0: 有哎、欸，
2: 那我们就辛苦一下吧。
4: 我刚想一想，试一下那个肉看看。嗯
0: 嗯，酱汁，刚刚这个酱汁呢？
4: 怎么样？
0: 我觉得可以再酱汁再多一点。嗯，
2: 呀，这么多？嗯。
3: 挖一勺，试一下。
5: 这个、来一点酱。
0: 这个，
5: 快下来。对，
0: 这个。
4: 哦，这个。
2: 不用包。啊。
5: 这个就好。
0: 如何？
2: 直击灵魂。明明一天都在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肥肉的话，我可能吃不出它的那个饱满度，所以我可能需要来一片。
0: 我懂。
2: 骗吃的，真的，我的说辞好多。哇。真的，这个猪啊，它真的肥而不腻。就这刚刚我吃的是一块肥肉，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4: 这个酱还可以吗？
0: 看哦，可以，来抹着。
2: 对，你可以蘸点这个，完全不腻。它很 Q， 像那种就是糯的感觉，糯米的感觉。
4: 哦 ，Q 啊，
2: 对吧？
0: 这有
4: 肥而不腻、啊。
2: 我觉得他们瘦的这个肉真的是弹牙的。
4: 但我觉得那个肥的跟瘦的加在一起吧，更好吃。
2: 我也觉得，同意，肥瘦一块啊。
4: 对，
0: 酱汁给我好吧？
2: 好。嗯、哦。还聊的。
0: 那我们就去藏桌宴。
2: 藏桌宴走，去藏桌宴喽。
6: 接受大家的慎重的欢迎，
2: 谢谢，好热情的欢迎啊！
0: 他是要一碗一碗的过去吗？嗯。

0: 好好喝哦！哇！
1: 啊，太爽了！
2: 你再闹不行，我喝不下了。哇，门了！
3: 你的菜呢？
1: 好嗨呀、
3: 啊！那一盘菜不见，我来。
1: 哇，好丰盛啊！
4: 来，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各位老师，日多，
1: 日多。

0: 喝酒吃菜。哇，这煎饼好好吃哦！
1: 哦，
0: 是不是？然后又跟甘蔗一样甜。你尝一下，姜老师做的。
2: 你们选择出来的哦。
3: 这个是我做的。哎呦，
2: 那一定要宣传，大力宣传了。
0: 姜老师说，因为你们喜欢吃蘸水，所以也自己秘制了一个酱。然后这个是凉菜，这个竹荪是我们今天去采的。
3: 嗯，很好吃这个。
1: 它有鸡肉，然后的话有皮蛋，还有竹荪。
4: 我先尝一下这个，这是脆哨吧？
1: 脆哨，对，竹荪，你尝一下竹荪。
4: 嗯，这竹荪好爽口，
1: 对，
4: 吃出有点傣味。哇，
1: 那个拉夫说吃出一点傣味。
4: 有一点。
3: 我们河南现在89万人口，但是有那个14万彝族同胞。哦，我们这里是目前古彝文保存最好的地方。哦，整个我们河南对旅游这个产品的定位，我们就定性为夜郎大彝子阿西里西风。夜郎是我们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一个方国，一直呢，它区域就在我们云南、四川、贵州这个区域呢，一直都有争论。但是在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文物最有佐证力的就是我们贺章的可乐香，在彝文记载里面它叫科罗罗姆，是中央大臣的意思。目前的话我们出土的文物3000余件，我们叫可乐珠的就是因为出土的那个文物里面有几件陶珠和这个可乐珠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就叫可乐珠。哦，这个天气比较冷，我还是给我们这个老师张老师，你这个太冷，还是给你披上一件那个。
2: 这方面更重要是
3: 披一件，
2: 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0: 主厨的荣耀。
3: 这个在彝语里面叫它茶儿瓦。常规的做法，我们是用那个羊毛，就是这个羊毛擀的簪子，它能在下雨的时候雨淋不进去。
5: 下雨淋不进去？
3: 对，保暖。最早的时候它可以当那个盔甲用，
0: 也是你们这里的手艺对吗？
5: 请问一下，你刚才在摸狗子来着？
0: 我是怕摸坏的。哦，我感受一下它的手艺。哦，
5: 很不错。哦，
0: 这个还蛮软的，跟你的这个比一下。
5: 那谢谢你们，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感谢大家，
0: 谢谢你们的款待。
4: 我们一起把刘克歌送给远方的客人。听了99个，
7: 姑娘的歌声，还有一个。
8: 感觉非常震撼，就是彝族同胞们穿着各色各样的一个衣服就过来，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过来，然后一起来在桌上，但是就没有任何的身份感。
9: 在那一刻大家坐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就像很熟悉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然后跟我们唱歌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那边喝着他们自己酿造的美酒，那个感觉在城市里是很难遇到的。
0: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人都会很喜欢这种被重视然后被喜欢的感觉。
6: 谢谢
4: 谢谢
10: 其实今天张老师做的菜，就是它明明是一道菌类的菜，但是你吃的就像果冻一样在口腔里面融化。
11: 那如果那道菜你会觉得它是属于哪一种曲风的歌呢？
10: 我觉得偏 R&B 一点吧。
11: R&B
10: 因为它很浪漫，它把所有的凑在一起，然后能够让人吃出酸酸的羞涩感。哇，猪肉那个我完全给我一种就是上海的感觉啊，因为他提前给我
11: 上海啊，
10: 对，提前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嘛。我们这边说阿西里西，我们是阿西嘛，他们是阿拉。
0: 阿拉上海。
1: 阿西是我们，但是我们上海话就是我们也是阿拉，阿拉上海你。对。
10: 然后我就觉得挺有缘的，然后那道菜我一吃，哎呀，上海味就出来了，然后能够让你感到腻而不腻的那个边缘，我觉得。就是就像现在的生活一样，刚刚好。

0: 文化工作者就是很会讲话，
1: 没有啊，
2: 都很到位了。
0: 每个人对食物也好
2: 的理解不一样，
0: 对，都有不一样的。
3: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竹笋，尤其就是在那个路边，我们突然就开始煎起来那个。我第一次这样体验，就是吃这么新鲜的食材，就是一上来然后开始烹饪，所以那个味道在我印象里是很深很深的。
2: 今天我们体验了很多的鲜美的食物，我其实还会想到鲜的另外一个发音叫做鲜，其实鲜的意思是罕见，就是很少，那个很少我更觉得说的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讲，我第一次去吃到新鲜的竹荪，第一次采竹荪，然后这样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期许的、向往的，但是很罕见、很难得，就人生难得。我想讲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让人觉得想要珍惜。所以这是我今天吃到这些鲜美的食物得到的感受。
0: 那我今天一整天录下来，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四位，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味道是人味，因为你们要听过，吃饭也好，喝酒也好，人对什么都好，人不对什么都不对。我觉得今天的组合我很喜欢。那拉夫，我很感谢刚刚那个长桌宴那样子的人味是很特别的，算一算这么多人，然后大家开心的在唱歌，要结束的时候你那个留客的那条歌，哇，听的是真的是很感动。对啊，而且大家是站起来，然后结束，然后一起走，一起聊，你真蛮幸运的，因为节目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边。平常我们来的时候在路上，我的经纪人跟我讲说，如果没有录节目，我们应该不会来了。
2: 我们在路上也在说，
3: 我今天在车上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0: 很棒，真的觉得很好，因为外景始终是让我觉得很着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碰到很多很特别的人，感受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2: 我老实说，我以前我不知道毕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贵州的朋友跟我寄过竹荪，然后我刚刚还跟他在发微信，因为我发了个朋友圈，我在摘那个竹荪，他看到了，他说你去贵州了，我说我去来到了毕节，他说我去年寄给你的那个竹荪就是毕节的，你知道，其实这个感觉很妙，就是冥冥之中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连接，他会牵引你来到这里，所以如果你说我认不认识毕节，可能在去年年底收到年货的时候，我已经跟毕节产生了一些连接，然后现在我就真的来了，而且自己在采摘它。
4: 就我很小的时候来过贵阳。对，那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记忆就是很对贵州的印象，就是山很高，山路十八弯，就经常晕车。
0: 对，
4: 然后就今天下来就是也走了很多山路，但来到阿西里溪，我觉得就感觉像山外桃源，有山有水有草原，
5: 然后就是过了那个路口就是豁然开朗。
4: 对，
6: 不过那个路口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草原，
2: 就跟今天天气一样，就晴了，
0: 整个这样看到牛，看到马，看到羊这样子，对不对？
6: 一直想听雅丽老师的歌声，
0: 麻烦你雅丽老师。

0: 见，请你给我抱歉。好心情总来和你没有缘，
1: 好嗨呀、啊！满口袋里面没钱。
2: 把羊化成一只可乐猪的感觉，
3: 这绵羊猪。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3: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4: 希望不会熄灭。
5: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6: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7: 北上渡江。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要飙！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6: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感觉，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3: 只要能获得周旋，我也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4: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5: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6: 这一期我们来到黔西南。
7: 上下上下，
8: 转成油条了，
9: 面条都有可能。哇，
10: 皮很 Q 哦。啊哟，
6: 这好，薏仁叶子蛮特别的哦。
8: 怎么样，汤怎么样？
10: 非常好，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
6: 哇，太好吃了。
11: 我刚才真的有一种

0: 大自然的耐心体现在黔西南上，他用曲线勾勒出重峦叠嶂的鬼斧神机。黔西南人的耐心体现在一片片稻田上，他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换来一阵米香。当你走进这里，会被这片群山所吸引；当你置身于此，会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折服。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人与自然的完美搭配。风过黔西南，四季丰收节。
1: 哇
2: 哇，好美啊！
0: 穿行花间，清风过处，正是这一池荷花盛产出了十里清香的安龙藕粉。
2: 啊，那朵荷花开得好漂亮，好鲜艳呀！哦，
3: 难怪洗澡就叫莲蓬头，哦，就很像啊。
2: 是。以前我们还会吃这个莲蓬上面那个莲子啊，
3: 但你知道那个茎也可以吃吗？
2: 啊，
3: 很脆
4: 茎啊，
3: 对，你稍微穿一下可以炒那个腊肉，很好吃。
4: 茎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3: 脆脆的。你有吃过莲雾吗？
2: 有。
3: 莲雾那个脆口感一样
2: 啊，这么脆啊，
3: 就是那种脆口感，很好吃。
2: 意想不到哎。
3: 嗯，然后它有点像空心的，所以吃起来脆脆的。牧马溜溜的山上，溜溜的山哟。
2: 这边有一条小吃街，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哇，这家生意这么好！
3: 听说这间很有名。

0: 怎么样？
1: 难怪生意好，很滑，而且跟香港的肠粉很像，它只是料头不一样。
0: 它也很像凉皮，但是比凉皮的那个口感要更多一点，就更厚一点。
1: 好啊，这是我来贵州觉得吃的最爽的一次。好，结束。
0: 走，
2: 出发。
0: 拜拜。
1: 就看还不知道吃什么，逛逛吧。
0: Let's go。
1: 哇。
3: 哇，又有好吃的啦。

0: 看上去很丰盛哎。还有鱼生哦。
1: 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你好。
2: 师傅，你手拿那什么鱼啊？
4: 啊，这个是盘江鱼。
2: 它鱼刺多不多啊？
4: 啊，这个没有鱼刺的，它只有大刺。哎。哦。
2: 那我就不可以。哎呀，
4: 三下三下。
2: 都片的好好的，方便。
0: 是啊。
4: 哦。这个
3: 还不错。没有什么刺啊。
1: 嗯，鱼很 Q 哦。
2: 这是野生还是养殖的？
4: 生态的，
2: 就是生态的。这味道很鲜美。嗯。哎，这个是剁椒鱼头吗？
4: 对对对，这个叫开门红。这个菜呢，能显示出我们万丰府的这个鱼啊，肥美啊。
2: 我就不客气了。啊，
4: 好。
2: 不好意思哦。
0: 这么大块啊！
2: 这一块是我很喜欢的，还有嘴边的这边啊。嫩，滑，嗯，
4: 对，
3: 这样，
0: 它的肉会更，紧一点。
4: 对，它是鱼肉啊。嗯，对对对。
3: 那您觉得那个这万丰湖里面的鱼是在你去过的地方，就是品质对比来说是怎么样的呢？
4: 万丰湖的它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啊，而且它的鱼啊，每种鱼它都能体现出它的每种鱼的特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鲢鱼呢，它是肥啊，而且它吃起来呀很嫩，有的鱼呢大，但是它吃起来很柴，但是我们这个鲢鱼呢，它吃起来会很糯啊。
2: 哎呦，这肉看起来不得了，那个皮你看，哎呦，
4: 这个鱼的鲜美啊，哦，
2: 这已经 Q 弹哇，哎呦，对吧？皮很舒服啊，
3: 对，
4: 而且胶原蛋白特丰富，
0: 进去煮完鱼肉也完全不散的，
4: 哎，不散，
2: 很好，而且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好嫩哦，这一鱼，
3: 老师早，
5: 哎，走走走走走。
6: Good morning， 不错吧？这风景，我找的地方啊。
3: 不错，谢谢你。
6: 埋头苦干呢。
5: 罗拉帮我洗这个，然后还有这边。
6: 好，谢谢。不对，
5: 是我谢谢。
6: 不用谢。
5: Hello。
7: 哎，老师好，
2: 早，你几点来的？
7: 我刚到。
2: 哎，生意你好，
7: 你好，
3: 生意好，生意好，
6: 谢谢谢谢。
7: 然后给老师们带了一些见面礼。哎，
2: 就是干嘛那么客气的？应该很多吧，我想。哇，
8: 这个这么多零食啊，
2: 藕粉啊，
7: 是藕粉，对对对，因为这里是康养生地嘛，所以带了一些。就是早餐必备的一些抗氧的食材，因为藕粉我知道是他们这儿的特产，
6: 对，其实是这边的特色美食，他们很爱冲那个藕粉当早餐的，这个带得很好。
2: 哎，我这样直接这样拆开来会不会不好意思啊，生意？
7: 不会不会不会，就是带给大家吃的。
8: 对了，那个小雨。
7: 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就是涡轮扇。
6: 哦，这个很方便。现在
7: 红色是
6: 谢谢，
7: 蓝色是哥的，
3: 谢谢陈毅。
7: 因为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然后绿色有一种大自然的感觉。
2: 谢谢谢谢，我最喜欢也是你，好不好？
7: 好，
2: 方便。
7: 老师们是在做早餐吗？
6: 是的。哦，
7: 有什么可以打下手的吗？
6: 嗯，帮我把这个洗了吧。
2: 对吧？你要跟他讲在哪里、啊，他不知道在哪里啊，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跟你讲，你先跟他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设备。
6: 好好。
2: 也可以的话，顺便介绍一下这台车。
3: 这是我们一个指定座驾，哎，把它改装成那个小后厨，然后里面什么调料都有。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露营的一个椅子，然后凳子，然后的话这边有我们的一些食材。哇，
7: 好齐全、啊。
2: 既然你有藕粉，我就在做一个烩饭。

0: 多翻一翻，不然它等下就变成那个
1: 锅巴
0: 了。
1: 锅巴，
0: 要不要试一下？会颠锅吗？
1: 嗯，会。
0: 来吧，交给你了。
1: 我试一试。
0: 嗯，来。
1: 那个是，等一下。
0: 没事，你随便晃，你就能把它米饭翻过来就好。哎，很好。可以啊，有天赋啊。

0: 对，
1: 我还没有试过。
2: 而且藕粉很棒的地方是它没有什么经过一些额外的加工，它只要把它煮一煮，然后过滤出来，晒干就变成粉了。哦，然后那个枸杞子会带点酸甜，嗯，对不对？你有吃到吗？
1: 我还没开，我看大家没动筷子，没敢动。不不不，
2: 他们两个忙他们的，我一整唱下来都他们两个在忙。
3: 你知道他最喜欢的舞蹈是哪个吗？I'm feeling lonely, now I wish I could love and make you hug me, now I'm crying in my room.
2: 你看，我已经煮东西了，也那么辛苦了，你看他也是要嘲笑我，但也没有关系，他伤害不了我。不用，你说你不吃辣，你到了开心了。
1: 但有吗？
2: 我其实不太吃辣。
1: 老师们，你们知道吸血鬼他能吃辣吗？
2: 他不能吃辣。你笑那么开心干嘛？
1: 老师知道这个原因哈？
2: 我不知道。
1: 那他为啥？
2: 他可能以为是红色的，然后他把它吸的时候发现是辣椒。哎，是这个意思吗？
1: 其实不是。
2: 哦，那是什么？来，你说。
1: 因为吸血鬼他吃不辣的。
4: 不辣的 ，LOOD。
5: 啊，好辣呢。
2: 不会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习惯的，因为他跟我女儿同年纪，我女儿常跟我讲这种笑话。

0: 怎么？我刚才真的有一种
1: 什么？
0: 想家了。想家了，感觉。
2: 为什么一大清早来的这么突然？我有点措手不及。
1: 但真的，我多吃一点。
0: 没有，刚才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蛮不喜欢吃蘑菇的。长大之后才会
1: 才开始吃。
0: 对，
1: 家的味道，
0: 有被食物感动的那种。
3: 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吃，爸爸妈妈做的饭了，因为每年见面的机会其实蛮少的，吃到他们的饭的机会也是蛮少的。今天这道菜呢是鸡肉和蘑菇，也是爸爸妈妈小的时候也会给我做的菜，就一下子会有家的味道，有家的感觉，所以突然感受到了那个情绪，也让我很惊喜。
1: 陈颖，你这次来有没有什么美食心愿呢、啊？需要我们帮你们完成的？
4: 能能啊，什么？我们刚聊得好好的嘛，你问这干什么呢？
0: 任务来了。
5: 你问这，我们今天一整天又要忙了。不是说好，我们今天在这边舒舒服服的。
1: 也是啊，
5: 对不对？反正聊得好好的。好，你该不会这么巧，你有带自己的美食心愿吗？
0: 还真有一个。
5: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这周边的环境，突然觉得它没有特别的漂亮。
0: 没有刚才漂亮、
5: 哎。你的美食心愿是什么？
0: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是面，不是面的面食。
1: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那就羊肉。
5: 对，而且还没有很膻。我想是就没有很膻。
1: 对，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荒谬。
5: 第二个我来。是面，不是面的面食，会不会就是米粉？看起来像面，但它其实不是面。
1: 对，前面那一个啦，其实旁边我打听到有一座山，我觉得陈毅应该想到山顶上面去吃个美食。
5: 我也不过讲了这句话，你就打听到，你什么时候打听到？
1: 不知道从哪里啊接受的讯息啊，就打听到这个东西。
5: 我请教一下，你什么时候知道它是山不是山？
1: 你看这个万峰林啊，都是山呐、啊。
0: 确实，山这个线索蛮明显的哈。
5: 哎，你的意思我们破了吗？
0: 得去山顶看看才能知道吧？
1: 哦，对，山顶看一下。
5: 那个人，你体力比较好，你先跟他爬山，我在这边我把东西收一收，你要传定位给我。
1: 可以啊，
5: 开车去接你。啊？这有人要收啊？

0: 你们就去。
1: 没事啊，我来收了。
0: 没有没有，你要看风景，你要看风景。现在这么勤快，大家都抢勤快了啊。
1: 都在这边等着收。
0: 我看这个雨是下不停哦，我跟珊珊是去不了了吧？
2: 玩点游戏。
3: 玩一个你说我猜的游戏，我们可以顺路去按摩。
0: 你看，这节目多好，居然会有按摩的环节。
2: 但按摩绝对不是个好事情。
0: 是吗？
1: 我们跟导演组都是相爱相杀的。
0: 对，
2: 可以。
1: 他们整我们，我们也整他们，我们就直接叫个车走了。
0: 看看看看看，
1: 还没翻完。
3: 二三。
0: 几个字？
1: 七个字。啊？是一句很那个，他刚刚有说过的。
2: 醒三不是三。
1: 不是，睡醒了以后，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非常舒服，所以就会有一句话是什么？第一个字是数字零二
0: 一，
1: 对，
0: 一日记再一层，
1: 漂亮。刚刚你那个勾芡的那个是什么？
0: 莲藕粉，藕粉。
1: Yes。我们刚刚吃的是早什么？
0: 早餐，
4: 早餐。
1: No。
4: 饭。
1: 对，饭。然后我们有时候那个，我们两个人在一块，这个是
0: 钱。
4: 抱，
0: 饭抱。搂。勒。
1: 我们是什么档？
0: 哥们，兄弟。
1: 什么档？
0: 不知道。
1: 哎呦，气死了！
0: 申诉了，最后一次，再一次，申诉，再一次。哎，三十秒再答一个嘛就好了，好吧？
3: 好，三十秒再答一个。
0: 好，三十秒答一个，来。
1: 这就一个啊。
0: 对对对，就一个，就一个。
1: 还要选一个超难的，我跟你讲。
0: 好，没关系，可以。
3: 计时，开始。
0: 几个字？
2: 几个字？
1: 他那天查了一个
0: 几个字？
1: 查了个攻略，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咸的，然后我们平常吃糯糯的那个正月食物要吃的那个叫什么？
0: 汤圆。
1: 嗯，对，然后前面是他这边这个特色的
0: 鸡肉汤圆，
1: 漂亮。
2: 鸡肉汤圆。
3: 时间多久？
5: 啪！
6: 耶！你们付钱哦，我只说你们去按摩，没说付钱哦。
0: 前西奶，康养圣地，人文心意。走一趟，让你感受一下人生不同的经验。
7: 成瘾是不受力是吧？
6: 我不对手。
7: 两边形成鲜明对比。
8: 他没感觉。
1: 张老师的脚一动不动啊，纹丝不动。加油啊！
7: 加油啊！
1: 男子汉就要忍住。
9: 晨晨，你是痛还是痒？
6: 我现在是痒了，刚才是痛。
1: 每一根脚趾都在用力。
7: 为什么你那个小腿会那个痒啊？
1: 好奇怪，但是有人、
7: 没有扣你，没有扣你脚心啊。
1: 没有，很多人就是其他地方都会痒。
9: 人的，哎，这边我觉得你会睡着。
7: 我觉得我应该会，我有些时候受力的。
0: 好了，
8: 好，可以了。
3: 起来，臀部有一点。
8: 结束了。
2: 哇，哇，舒服，
0: 好舒服哦。
2: 你们做一下心理准备。
7: 是吗？
1: 因为我鞋都穿好了，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到饭点了。我在感受花草。
7: 小罗，过来按啦。
1: 没事，我在这边陪你们啊。
7: 老师，我迫不及待享受这个按摩了。

0: 我有些时候受力了，当时我迫不及待享受这个按摩了。
1: 这为什么这么痛？啊啊！
2: 哦！老师轻一点，轻一点。
1: 就对了吧？
3: 怎么样？
0: 很好，很棒，很爽。
3: 再用我们的中药蒸脚。
4: 全西南是山地旅游的圣地，爬完山来泡脚和按摩是很养生、很舒服的。
5: 哦，这是用蒸的啊？
6: 对，它的药包在里面啊，熬煮之后转成蒸汽，很舒服的。
1: 蒸脚是第一次，
6: 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感觉有热度起来了吗？
0: 有一点。
6: 有那个，它就是靠慢慢的这个药。加一点温度，
0: 它会很明显的蒸汽上。
6: 对对对，它就是从脚底升那个温度起来嘛。
0: 附近可以做什么？除了这个脚这个之外，
6: 做野钓啊这些，
0: 钓鱼然后煮鱼来吃。可以试一下，好想钓个鱼哦。
7: 看他啦，因为他的诉求不是那个要吃膻味吗？
0: 但我觉得他在刚刚对那个面，
8: 好，我就用西红柿晚上做一个面给你。
7: 我也想做一个他说的那个东西。
8: 老师，他时间到了，因为我突然觉得哇，好凉爽哦。对，
1: 我们俩都完了，
7: 好舒服哦。
0: 我们也结束了，走啦，吃饭喽。
8: 薏仁叶真的蛮特别的，
1: 薏仁叶。
7: 天哪！
8: 薏仁对身体很好哇。
1: 老师好，老师好。哎，
9: 这个是我们送的一个黔西南州风味菜的书。哦。也是跟美食有关系的，是黔西南州这边的美食。
8: 我们今天有哪几道从这边出来的？
9: 琥珀薏仁爆米花。
8: 香的
9: 薏仁面条块炒牛肝巴，
7: 哇，感觉好好吃哦，
8: 香的。哎，
1: 这个面是
9: 薏仁面，
10: 薏仁面条，
9: 薏仁把它破壁过后，把它打成粉呢，跟面粉呢相应的比例，然后和在一起，把它加鸡蛋，然后擀成面条。直接把那个酱料直接浇上去，
8: 直接浇上去吗？
9: 对的，直接浇上去。
7: 我们有小伙伴不是很能吃辣。
9: 没事，你觉得有点辣就加一勺鸡汤。哎，加一勺鸡汤，要么你就先吃原味的，就是面条加鸡汤。
1: 我先尝一下原味的，
8: 预备。
1: 先试试看味道，
0: 蘸这个
9: 椒，加姜蒜。
1: 你感觉这个面还挺。
0: 怎么样？
9: 然后这边油辣椒呢，有好几
1: 种，挺有弹性的，在嘴里。
9: 有的可以加，所以就这个面条，我们的吃法都有好多很多种。对，你这个鸡汤薏仁面，你就用原鸡汤，就蘸着这个薏仁面就能吃了。
8: 这个面的咬劲很精致，没有到说那种山东面那么筋道，但是你可以咬得出那个筋道出来。
7: 而且我发现这个面条。比一般的面盘要更吸汤汁的味道，
8: 是吗？
7: 我这个汤汁一盖上去，我感觉这个面里就已经有那个鸡汤味了。
1: 这羊肚吗？
8: 羊肚菌，它的那个口感特别好。
1: 对，羊肚菌真好。怎么样？汤怎么样？
7: 非常好，好鲜。
1: 好鲜
9: 啊！不能放多，放多了这个汤喝起来就会有点闷。哦。它也属于热性的食物。
8: 这个是很典型在这边常会吃的汤吗？
9: 对。
7: 哎，老师，我有个好奇的点，这边好像吃辣没有吃那么多啊。
9: 对，因为是因人而异。詹姆斯，你厨房的几位老师过来，你怕你们吃不了辣，所以今天的菜呢就偏你们的口味一点。哦，
7: 那所以黔西南这边也是吃辣比较多。
9: 对对对，吃辣比较多。这个呢是咱们的石斛汁。就安农这边做的一个产物，
7: 是那个花吗？
9: 对，这是原味的石斛汁。
8: 哇，它有点粘稠感。
0: 对，粘稠感。
8: 它是因为它本身那个，
9: 它本来就含淀粉。哦。
8: 感觉它是喝了，因为只要有点粘稠，就对胃很肠胃很好。
9: 对对对，还含有纤维，它健脾胃。哦，健脾。
7: 啊，吃饱喝足，该去散步了。
0: 去寻找三位吧，
8: 师傅，谢谢你哦。
7: 谢谢师傅，谢谢招待。谢谢
8: 招待。再去吃那个五色糯米饭，其实也可以兵分两路吧。反正我跟他要做菜，我们去买食材。那你们去拍五色糯米饭，然后带点回来，
0: 然后打电话、okay. 打包点回来，好吧？
8: 兵分两路啊，
7: 兵分两路喽！
5: 哇，这个地方
0: 古色古香啊！我们找一下五色糯米饭。哎，阿姨你好。
7: 好，你好，欢迎欢迎。
0: 因为正好久闻大名，然后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五色糯米饭，所以想说过来请教一下怎么做，带一点我们的这个特色回去给我们小伙伴分享一下。
7: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欢迎，让你们去体验一下，亲自动手。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5: 我已经盯他好久了，这个颜色太鲜艳了。
0: 好，走嘞。
7: 那我们开始做饭吧。
0: 来吧
7: 来吧。

0: 我来快播吧，我没事儿。
1: 你没事吗？
0: 我没事。你这几天对嫩嫩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错哎，大男生，男很照顾你，嗯，或者他很怕你。
0: 我觉得他是比较
1: 尊重，
0: 尊重，真的，真的。他确实是会相对比较让着我一点。
1: 可是让着你哦，他眼睛都跟着你跑了。
0: 要什么调味料吗？
1: 没有，先把汤底打出来。
0: 好，
1: 然后最后再来调味。
0: 要生姜吗？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做的是西式。哦，对，有点西式跟中式混搭的。
0: 好。
2: 我们昨天到了黔西南，就吃了一顿全鱼宴。这边好的水质才会养育出好的鱼肉。
0: 哇、哦，好香啊！嗯，
1: 那现在就把汤头熬出来。
3: 万物的里面呀，它的肉质很 Q 弹，因为我们这里的水的水质特好啊，清澈见底。
2: 那我今天的这道是面又不是面的面，就用鱼和虾来做汤头喽。
0: 漂亮，真漂亮。
1: 这个汤好了。

0: 这个就待会可以放在
1: 好好吃。刚刚这里面面粉加了什么？
0: 蛋、
1: 水、
0: 蛋、
1: 盐，
0: 就这样。
1: 好简单哦，嗯，也没有稍微摔打一下，就直接就
0: 不用，你稍微让醒面醒一下就可以。
1: 好，
0: 对。

0: 哦，这就是五色糯米饭。
1: 哎，这个是五色糯米饭。
0: 我很好奇，就五色糯米饭每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呢？
1: 白色就是人的清白做人，然后黑色你要分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黄色就它是以前嘛，老辈人就是穿金银就是最好的啦。
0: 哦，原来是服饰。
2: 服饰啊。
1: 紫色的话呢就是大红大紫，就是做什么都很好的这种意思，
2: 吉祥的寓意。
1: 中间这个就是多彩，现在就是多个民族，我们就多个文化，心中喜欢的彩你可以添上、
2: 啊、所以这个是由他染的颜色是吗？
1: 对，这个是由他染的。
0: 这个他染的。黄色呢？
1: 黄色是这个染的、
0: 哦、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蜜蒙花。
0: 蜜蒙花
1: 啊，很香的蜜蒙花香。嗯。

0: 哇哦哇哦，
1: 到这里，
2: 倒一半，
1: 倒一半，
2: 来留一半，好了好了，
1: 出来黄色的汁了，哇、哦，
2: 这个很快的，但是你闻的花、啊、花的香味，
3: 已经变蓝了，
2: 嗯，马上就变紫了，嗯，变红了，
1: 紫色，
2: 嗯，可以，哎呦呦呦。
3: 哇，已经，哇哦，好迷幻这个颜色，
1: 对，瞬间变紫蜜了，
3: 哇，这已经开始变黄了。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我们两个就在这边吃完餐之后，我们就回酒店，或是我们自己开车走，他们还没回来。
1: 到底要多久？他们到底在经历些什么？

0: OK。
1: 上下上下上下上下，
2: 这是轻轻的，这个是太极拳，不是拳击。
3: 太极拳不是拳击哦。
2: 温柔的，这个就是友好的打法。
1: 哇，就是越打就感觉越香，这个香气就是那个飘出来。
2: 是，我上你下，然后他随意，这样就好。这个打好了，这个
1: 啊，
2: 可以
1: 了。
2: 你看，他不会断线就好了。看一下、哦、啊，你看。
1: 哇，这个哇
4: 哥有模有样学样。
1: 这个，
5: 不要拽成油条了，
4: 面条都有可能。
1: 然后这一坨，
4: 哇！我说手背还那么快，烫啊！
1: 这是啊，烫。
2: 这个是影子，我们这里叫影子，就放在外面，
1: 就像蘸一下的包哦。
2: 放少了太腻，
4: 这样
2: 多放就好吃，
4: 这样可以哈。
2: 嗯，
1: 好的，我们带了糯米饭，然后把我们这个糍粑带走了。
4: 你看，我们中午才吃了一人宴，这又是全。
3: 糯米，我天！
2: 这是阿姨真的很用心做的。哇，
4: 差不多了，那我们的准备食材其实准备差不
1: 多了。那今天觉得这趟旅程有没有解答到你的那个是山不是山？
4: 完全是这个感觉。
6: 踏踏实实打包一下吧。
1: 阿姨，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你，刘阿姨。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
7: 谢谢刘阿姨。
2: 好。
1: 那我们先走了，
4: 辛苦了，拜拜。
1: 小伙伴们，我们打包了丰富的食物回来了，
8: 终于回来了。
1: 对，五色糯米饭，还有糍粑。
8: 是吗？
1: 那我们先尝一下五色糯米饭吧。
9: 糯米饭也可以，糯米饭也可以。
8: 嗯，好好吃糯米饭。
9: 哎，它不就是五色吗？
1: 对，
9: 那你这是四色。
1: 它原来会有黑白紫跟那个黄，然后最后呢是一色呢，它是说你随便可以染什么颜色把你加进去，就代表了布依族人民包罗万象的一个精神。
9: 哇，

0: 还可以吗？
1: 酸甜口的感觉。
2: 我们这个虾是刚刚自己剥的，然后剩下的虾壳和虾
0: 壳。我们虾壳要去炒，哦，炒成汤出来。鱼的话，我们把鱼骨头取下来，把鱼肉留着，你再吃不会有刺。哦，那骨头也下去熬汤。
3: 嗯，哇，太好吃了。
2: 刚刚是面疙瘩又煎完了一下嘛，
0: 嗯，稍微煎一下比较香。
2: 哇，煎完太像肉了，那个口感变更 Q 了。然后煎完其实它那个跟汤汁也不会就是排斥了，因为本来焯完水可能这个汤汁不会那么好吸收进去。
0: 你如果喜欢吃薏米，可以再补一点薏米进去，因为我这边有煮一锅薏米。你把它当成米饭吃，如果需要的话。嗯，
1: 我觉得这个面。
0: 这面可以吗？
1: 我觉得可以。
0: 是面不是面吧？哎，
1: 泡泡，
0: 可以吧？
1: 可以，有那个口感。
3: 好喜欢吃这个。
0: 我今天兜了一天，就为了是面不是面。原来我们的飞行嘉宾只要就一来讲一句话，你看我们今天去了什么地方，是吧？他该不会有下一个飞行嘉宾一来就哎是海不是海？哇，那我们就要出发去很远的地方了。对不对？对不对？
2: 在内陆找海了，可能是。
0: 对啊，是海不是海就麻烦了。
2: 小朋友吃的那种口感，就是。
3: 嗯。你们诚意，吃光了。
2: 我刚刚都怕他吃了要哭嘞。
0: 晨晨，你应该还在长大，对不对？嗯。多吃一点。
1: 他可以再长一点。
0: 那你要试一下罗拉姐的，她也特意帮你做了这个。
1: 嗯，这是什么火锅？
2: 就这边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哦，
1: 酸笋。嗯，
2: 一个锅。
4: 这是今天的牛肉面哈，就是真实的牛肉变面条。
0: 这也是是面不是面，我们今天呈现了两道给你。哇。对。
1: 哇。这是什么？
2: 酸笋，这边的酸笋。
1: 这也算面条啊？嗯，
2: 对，所以会有一种。是面不是面的感觉，
1: 可以。哇哦，这个味道
4: 还行吗？我没有调的很重很辣，就是。
3: 嗯，我也试下这个。
0: 这是你们打的？
3: 对，我们打的。
0: 这是香蕉吧？
1: 外面那层是紫苏粉。
0: 哦，紫苏粉。
3: 对对。哇，这个。我跟你讲，这样打出来就真的很黏啊。
0: 没吃，这还以为是窝窝头，炸开。
2: 你们这个应该很难打。
3: 非常难打，出了很多力啊。
2: 是，这个应该非常难打。
0: 但是这样打，
3: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是两个吗？
3: 它是两根棍子在那个槽里面打。哦。然后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要有节奏。
5: 是的。
3: 对。
1: 那个节奏我们卡了好久。
0: 真的、哦。
3: 对，我们节奏配合一下。
0: 我看大家辛苦了，我也来做个糍粑给大家吃吃好了。好，300cc， 25公克。藕粉先75来，来300cc 的牛奶，这个是250，所以你可以一次把它倒下去。我现在把它拌匀，待会加热之后它就变成糍粑了。这个在我们家，我女儿那时候小时候，她同学来，没有甜点，我们都会做这个。哎，来喽，来喽，来喽！哇哇、啊！
6: 我们昨天去了安龙朝旗荷花池，其实那边啊，除了观赏荷花以外，还盛产着藕粉。刚刚啊，我看到糍粑，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用藕粉做一道糍粑甜点。
2: 这个就是一刻都不能停下来。
0: 嗯、你就这样小小的一个。这样一口这样就好了啊，
5: 一小口，
0: 一小口，然后就沾着这个粉，嗯，这样就是，如何？还不错吧？
1: 这个口感，我的妈呀，
0: 还不错吧？可以多沾一点芝麻粉，因为你可以沾花生粉也很好吃。
2: 它像芋圆。
1: 芋圆，哎，
0: 嗯，因为台湾的糍粑是这个口感，嗯，因为他们用糯米打的，但是真材实料，这是有点像核果子的做法，所以它没有，它就是另外一种，很简单吧，嗯，
2: 黄豆粉也可以沾吧，
0: 黄豆粉也可以啊，

0: 这个太棒了，这个
1: 因为又简单，
0: 是的，
2: 有点像那个小的麻薯，
1: 这就是小麻薯啊。
3: 看到的五色糯米饭，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你们是什么颜色？
1: 其实我如果要讲我人生的颜色，我觉得应该是绿色吧。绿色是偏向自然，我想要做到的人生就是两个字：自在。对，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那不叫真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你不想做什么，你可以不要做，那才是真自由。
2: 对，嗯，对对对对，是的，
1: 那才是对。
4: 我想成为一个小透明。
1: 透明为什么？
5: 我发现了，他是蛮喜欢这种。
2: 对。
1: 你是因为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然后常出去外面走动的时候，很多人认出你，造成你有点困扰吗？
4: 不会，完全不会。哦，因为我在成为艺人之前有4年的街舞老师的工作经验，所以是有那种北漂，从最开始没有钱挣，到慢慢的可以养活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那会儿可能就会有一个沉淀，有奋斗的冲劲儿，无限的激情。然后当了老师之后，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平淡，就是先慢慢的就是在北京生活了。对对对，然后来才有了机会，成为了艺人之后才发现了广阔的世界，才发现哦，原来自己也可以喜欢那么多东西。就是原来自己还是这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吧。
1: 你现在年轻，未来走越多路，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世界这么大。对，你可以看到更多，你觉得哎，好奇、新鲜，甚至你想要去接触，然后甚至你会爱上。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经验。你现在要好好去享受你。对，多看多走。
2: 我喜欢蓝色，蓝色大海的颜色 ，blue 嘛，对吧？也会有点
1: blue，
2: 有点 blue， 心情也会有点 blue。然后的话，就会也会浩瀚无际，对。
4: 酷，超级酷。
5: 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颜色？因为我觉得我就不是很喜欢被，就是要也一定要必须要选一个。
1: 或者另外的讲法就是，照你那时候的心情，跟那时候的状态，你心目中渴望的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5: 对，
1: 人生本来就有很多颜色，对不对？你有开心的时候，你遇到阳光的时候，你可能喜欢 orange， 对不对？你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喜欢明黄色，因为那个明黄色有点灯光的感觉很好。
4: 是的，
1: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
2: 对，每个阶段都有各种颜色。
1: 很想听说你要唱歌给我们听啊。

0: 这首歌叫做《迷路》，但是它取了一个迷路的谐音是
1: 迷路，那个迷路，
0: 对，
1: 哦、
0: 对是动物那个迷路。
1: 呀，音乐。要不要再大一点？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哦，
0: 可以了，嗯。

0: 起。啊，老师好，老师好。
1: 想家了。
0: 三
2: 大
0: 四
2: 大
0: 五
2: 大
0: 六，
3: 我对黔西南第一印象就是山，也非常震撼嘛。在仔细看那些山的时候，发现底下错落的坐落了很多的小城镇，很想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吃一吃他们的一些饭、一些菜，去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去了解这个与山共存的和谐的环境吧。

0: 今天的这个詹姆斯的厨房，我觉得很棒，很棒。啊、，give me a hug， give me a hug，
1: 太棒了，
0: 哎， give me a hug， give me a hug， 那
2: give me a hug，
0: give me a hug， 好啊， give me a hug，
3: 尴尬了，尴尬了，尴尬了。

0: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1: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2: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3: 希望不会熄灭。
4: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5: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6: 北上渡江。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4: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15: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光，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
4: 儿。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种歌，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吴大夫，战大夫，终于找到你们了。
3: 怎么了？急急忙忙的。
2: 刚刚陈家传来话说，任东他爹坠入山崖，身亡了。
4: 什么？王耀平日老老实实的，也没跟人家结什么仇，是谁那么狠心啊，就把他给害了？
5: 战大夫，警察呢，正在调查之中，希望能早日把凶手捉拿归案。
4: 何秀啊，何秀，
6: 啊，贾大夫，
4: 何秀啊，王耀走了，你要坚强起来，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我们说。
5: 是啊，王大嫂，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我说，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0: 帮您解决。能不能把阿耀这个月的工钱给我啊？啊，这个是应该的，应该的。我说你这个婆娘，我还以为你舍不得王耀，说来说去，你就舍不得那点钱。
1: 阿耀辛辛苦苦为了这个家挣的钱，我怎么就不能要了呀？啊！
0: 哎，王大嫂，您别着急，结清工钱是我应该的，只是这事情啊来得太突然了，这样我回去清算一下。
1: 立马给您，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吃亏的。
2: 谢谢谢谢。
1: 忍冬这孩子这么好，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娘？
2: 哎你，
1: 哼！
2: 说到忍冬，忍冬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呀？
1: 啊，他跟谷大夫在一起，谷大夫说要跟他聊聊。
2: 谷大夫？
1: 对，忍冬，你不要太难过了，你爹虽然不在。
2: 但是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我爹一直都希望我好，没想到他走得这么突然，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尽孝。你爹在的时候，你一直都很孝顺。
3: 没有做任何对他忤逆的事，这就是孝道。可这些，比起爹对我的疼爱，我远远不及。爹什么事，总是先为我着想。小时候，家里饭不够吃，他就故意说自己不饿，让给我吃。 后来上山采药，又为了救我，伤到了腰。而我呢？我又为爹做了什么？甚至谁是杀爹的凶手，我都不知道。
1: 孩子，我相信天网恢恢。
2: 迟早会抓到凶手的。可是抓到凶手又有什么用呢？我已经没有爹了，孩子，你从小来到我家，我看着你长大，看着你从对医术一窍不通，到现在的优异成绩，我打心里头喜欢你这个孩子。 我也从来没有把你当做外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我当做你爹，我会像你爹一样的照顾你，好吗？
3: 顾大夫，
2: 我肯定不如你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可是我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你没有了一个爹，还有我这个爹啊，
3: 爹。

0: 所有的难受都哭出来。
1: 走了走了，大伯父你俩相认了。

0: 就这么走了。
1: 叔叔，
0: 叔叔，没出息。孩子，不是让你多休息几天吗？
1: 我是来拿我爹的东西的。
0: 哦，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这些都是你爹的东西，还有，这是你爹的工钱。叔叔，我不着急的。我知道你不急，可是你娘急。 你爹这么一走啊，这家里面就少了经济来源。这时候用钱的地方多，啊，来，孩子，来，拿着，啊，拿着。怎么这么多啊？这多余的部分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也不知道这时候能帮上什么忙。
1: 叔叔，您不要这样，我不能要。拿着，我不能要。拿着，叔叔，我真的不能。拿着，
0: 孩子，我跟你爹相识这么一场，就这点心意，你都不接受吗？啊！
2: 谢谢你，叔叔。
3: 算你有良心，
0: 对不起啊，孩子，叔叔不应该罚我啊。

0: 叔叔，
1: 孩子，叔叔心里发

0: 我在这铺子里面都能看见你爹。
1: 叔叔，叔叔你别难过了，叔叔，
0: 不说了，不说了。哎呀，我跟你爹喝酒那阵儿啊，你爹总是跟我说，有你这孩子，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福分。虽然你不是他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要紧。他说你呀，从小就懂事，关心他。你知道你爹啊，他喜欢喝两口，所以你就请铺子里面的人给他设酒喝，说你回来再去还人家。孩子，你爹一直啊把你的乖啊还有现在的成就引以为傲，真的。
1: 我爹他最疼我了，我会永远记住他，永远把他放在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0: 是啊，是啊。
1: 叔叔，我们别哭了，你也别哭了，我走吧，我在这里只会让你更难过。
0: 孩子，等一下，这个也是你爹的，拿着啊。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为你爹攒的。你爹这常年的采集药材，对什么药材他都了如指掌的。自从啊到了咱们这个铺子，在收药材方面啊，他真的能看得出这药材的这个品质的好坏呀，价格的高低呀，把关的可严格了。哎，所以咱们陈家药铺啊，这个批发生意做得这么大，各个地方都来咱们这儿批发，这离不开你爹的功劳。哎呀，你爹这一天到晚就知道干活啊，干活。我就琢磨着，我应该额外的再给他一笔钱。刚开始，你爹不同意，我就硬塞给他。最后他还是拗不过我，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陈老板，你把这钱帮我攒着啊，因为拿回家之后啊，可能就被你娘给花了。
2: 这个死鬼一直在外面说我坏话，不行，这个钱不能给忍冬，我要去拿。
0: 这钱还是给你娘攒的，他说他要是有个万一，好给你娘有一个养老的钱。
2: 养老的钱？
1: 我爹他最疼我娘了，虽然嘴上说他，可他的心思我知道。
0: 他跟我说，虽然你爹跟你娘这常年的吵啊吵啊，可是你爹说你娘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福分。他说自己是个粗人，你娘漂亮，委屈他了。就上次离婚那事儿，你知道你爹是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如果你娘能找到一个让他放心的人，他就可以放手让他。

0: 就过去。
1: 你
0: 哎呀，给爹啊叫晚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我能看得出来，你爹把你娘领回来那几天呢，你别看他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这心里面他甭提多高兴了。他说只要你娘他愿意留下来，他这心里面就定了，以后你娘就再也不会离开他。谁知道日子刚刚好，刚刚好，你说你爹就走了。这好人真是命短呐。
1: 爹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娘，你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娘的。
0: 好孩子，你爹没白疼你。
1: 老爷，你这个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值得。

0: 平都，哥，娘呢？娘没在家呀？
1: 对呀。这么晚了，她去哪儿了？明天一早，我们还要给爹出殡呢。我刚从灵棚回来，娘也不在那儿。
0: 那你们给爹守灵，我去找找娘。
1: 黄泉路上冷清，你多喝点酒，身子暖和点。我陪你喝吧，你一个人喝也无聊。
2: 那时的你，说着梦想。
1: 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为什么你要死后才让我知道你对我的好？为什么在你死后我才知道？ 哎呀，我怎么就这么不懂得珍惜？

0: 这次出门之前，我不就跟你说过吗？成亲的时候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所以这次出门啊，
1: 就给我买了这个戒指啊。
0: 我为买这个戒指啊，白天在山里忙，晚上也在山里忙，都快累死在山里了。

0: 红红的。
1: 喜欢吗？
0: 好喜欢，好喜欢啊！好漂亮的丝巾啊！
2: 娘让看一下。
0: 哎，手脏别摸。哎呦，真好看！怎么样，好看吗？
3: 这丝巾可贵了，爹可花了不少钱给你买的。
1: 我也只是路过，路过那个集市，看有人卖这个。嗯，你戴上这个挺好看的。
0: 嗯，看在这丝巾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回来，我要你回来，有本事就把我休了，我这么坏，你该狠狠地打我一顿。你回来，你这个大笨蛋，你回来，你回来。
4: 娘，娘，娘，你不能这样，娘不能想不开呀、啊、娘，
0: 你松手，你松手，
4: 娘
0: 松开呀、啊、
4: 娘，娘你别这样行吗？你不能这样，我已经失去爹了，你不能让我再失去您啊，娘。
0: 为什么连你也对我这么好？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能这么残忍，娘，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啊！
0: 不是，我不是你娘，
4: 我不是你娘，
0: 娘，您是我娘，娘。娘，你别这样，你千万不能想不开啊！娘，忍冬，我想你爹，你能不能让他回来？你让他回来好不好？
4: 娘，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我们要坚强，我们要坚强，你知道吗？您一定要记住，我会保护您，会养您的。别哭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5: 啊！我一定要为阿瑶报仇。

嗯。

0: 谢谢你们能来。
1: 起来。我们来给你爹上柱香。

0: 王耀啊，放心吧，你的家人，我们会替你照顾好的。
1: 就这么冤枉的死了，我这就替你去报仇。阿姨，姑姑，我们是来祭拜你爹的，谢谢你们，谢谢。允东，你不要这么客气啊！现在你们全家人都住在我们家，你们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你爹平常为人又好。 现在突然去世了，我也挺舍不得。
2: 别再说了，你看任东更难受了。

0: 你不是那个唱片行的小老板吗？你怎么在这儿？还披麻戴孝的？
1: 他是何秀的长子。
0: 你是何秀的长子？那何秀呢？她丈夫死了，她怎么不在这儿啊？
2: 娘。
3: 阿姨刚刚还在这儿，上哪儿去了？
2: 娘，娘，哥，娘不见了，她会不会想不开啊？
4: 我去找娘。
2: 娘不会想不开吧？
3: 哦，你先别担心了。
2: 是你，就是你，一定是你！
4: 你又来干什么？
2: 一定是你杀了王耀，一定是你杀了王耀！
4: 你说什么呀？王耀怎么了？
2: 就是被你杀的。
4: 我杀了王耀？我为什么要杀王耀啊？啊！
2: 因为他知道你所有的秘密，所以你才杀人灭口，就像你对我那样。我想来想去，除了你没有别人，就是你，就是你！你把他还给我！
4: 你闹够了没有？你少在这血口喷人！我杀了王耀，你有什么证据？
2: 就是你，就是你！
4: 你要再血口喷人，你信不信我到警察局去告你？
2: 好啊，那我们就都去警察局，看谁倒大霉。反正是你，你把王耀还给我！
4: 你干什么？
2: 关你什么事？
4: 干什么？
2: 干什么？
4: 娘，怎么回事？你怎么跟他们吵起来了？赶紧把你娘带回去，别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撒泼。
5: 娘，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让他还爹命啊？
2: 我
4: 说不出来了吧？你要再不走的话，你信不信我真的到警察局去告你？
2: 你，
4: 哎，快走！
5: 娘，走走走。
6: 王经理，你没事吧？
4: 没事，你去忙吧。
6: 嗯，好。
7: 想不到他竟然跑来质疑我杀死王耀，看来我得更加小心才行。
6: 哎，真可惜呀。
8: 爹，
6: 蔷薇。
8: 爹，你是特地在这儿等我放学的吗？
6: 不，我们是去吊唁。
8: 吊唁？
9: 是啊，忍冬这丫头啊，命真是太苦了，从小到大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临了呢，她爹啊，还被人给害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哎，
10: 你们都在这儿啊？
6: 静怡，
10: 忍冬她还好吧？
6: 看她伤心难过的样子，我心里面真是很不忍，现实是希望老天有眼，尽快地抓到杀死他爹的凶手。
10: 他爹是被杀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们谁都不知道，那警察局不正在查吗？
10: 哎呀，老天保佑，一定要早一点把那个凶手抓住。
11: 警察已经在调查他的死因了，那会不会……
10: 蔷薇，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1: 啊，没有阿姨，我是听到忍冬他爹死了，所以有点伤心。
9: 这世上，我跟你们说啊，那是有因果报应的。这个凶手他杀了人，他绝逃不过上天的制裁。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警察局啊一定会抓到凶手的。
11: 爹，阿姨，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10: 啊。不舒服啊？那快让你爹给你看看。啊，
11: 不用了不用了，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先回去了。
10: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蔷薇她总是心神不宁的，我实在是很担心呢。

0: 娘，娘，哎呦，跑哪儿去了？我们都好担心你啊。
1: 何秀，你这是跑哪儿去了？我知道你为王大哥的事很伤心难过，可是你现在是王家唯一。

0: 的长辈，你不要让这些孩子再为你担惊受怕了。
1: 对啊，我相信警察局一定很快就能找到凶手的，别难过了。
0: 是啊。
1: 啊，何秀，
2: 娘。
3: 佳音，你让娘一个人哭一哭吧。
2: 哥，你是在哪里找到娘的？
3: 在房城的制药公司门口。当时他在跟房城吵架，还说要房城还爹的命。
0: 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呀？难道他怀疑是房城哥杀了王大哥吗？
1: 不可能吧，这房城怎么会是杀死王耀的凶手呢？
2: 有可能。
0: 佳叶，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这是攸关人命的事情
2: 啊。我没有乱说话。
4: 佳叶，你刚刚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啊？
2: 之前娘一直吵着要跟爹离婚，就是跟房城有关系。
1: 啊，我想起来了，前几天何秀到咱们药铺吵着要跟王耀离婚，就说是跟房城有暧昧关系，还说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天哪，该不会是房城为了跟何秀在一起杀死王耀的吧？
0: 大嫂，你不要胡乱猜测。
3: 他说的有道理，因为房城有车，他很可能在别的地方把爹杀害后，然后把他拉到山上去丢弃他。
5: 我看见房叔的车子从谷家的巷子开出，往城外的方向开去。我还在想，那个时间房叔怎么会在那儿？难道王叔叔真的是被他所杀？
3: 很可能是房城所为，怪不得娘跟他吵架。
4: 那我去问问娘，她应该知道很多事情。
3: 我跟你去。
2: 我也去。
6: 我也去。
4: 不用了，我们家的事你们两个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3: 我们走。
0: 想不到房城哥是这种人。
1: 娘，
0: 阿瑶，你总是爱着我，照顾着我，不管我做错什么，你总是包容着我，我真是太不懂珍惜你了。你现在走了，我才知道后悔，我好后悔啊！哎呀，
3: 你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爹已经走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知道吗？
4: 娘，您跟我说实话，您去找房城吵架，是不是因为他是杀害我爹的凶手啊？
0: 我不能跟人都说实话。蔷薇的事情就会败露，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4: 娘，你在想什么？你说话呀，说话呀！
2: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呀？
3: 娘，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为什么要替那个姓房的掩护呢？
2: 我没掩护的，我说的是实话，我真不知道。
3: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到制药厂去找他，而且跟他发生争执，还让他还爹命来？
2: 娘为了他吵着要跟爹离婚，娘，你是不是为了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才害死我们爹的？你说实话好吗？不然爹死也不会瞑目的。
4: 娘，我求求您了，你说实话好不好？不然这件事情跟您也脱不了干系的。
2: 哎呀，你这个臭丫头啊！
0: 姐，
2: 你竟然怀疑我啊！我知道我坏，可是我再怎么坏，我也不至于害死我自己的丈夫吧？
3: 娘，你就说实话吧，你为什么要替那个房城掩护呢？
0: 我真不知道。你爹出事前的确去找过房城，我也怀疑是他害死你爹的。

0: 可他就是不承认我，能怎么办？
1: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交给警察来处理吧。
2: 我们报警。
1: 啊！镇定，我看时间也不早了，跟娘回去吧。
3: 娘，您先回去吧，我想多陪陪忍冬。
1: 你这孩子，忍冬跟他娘说完事也要休息的呀。再说了，明天你还要上课呢，就别在这耗时间了。走，跟娘回去。
3: 啊，忍冬。怎么样？
0: 我娘说，我爹生前见过方程，所以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警察，让警察调查个清楚。
4: 这是真的吗？真的是方程哥杀了王大哥？
0: 不管是不是真的，调查清楚就会知道。
3: 好，我陪你去警察局。
1: 整定，整定。哎呀，荣焕，你看这孩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听我话了。这，哎呀，
2: 谢谢你今天来吊唁我爹。
1: 啊，家平啊，这人死不能复生，你爹已经不在了，你是你们王家的长子，今后你们一家子的所有事情都得你一肩扛下了，知道吗？
2: 知道了，我会扛起这个家的。
1: 将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就尽管跟我们说，千万不要客气。
2: 谢谢阿姨。
1: 啊，那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好好安慰安慰你娘。
2: 早点休息。嗯。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5: 我之前还以为你是唱片行的小老板，想不到你是何秀的儿子。
2: 阿姨，对不起，之前我不是故意。
5: 没关系，没事的，只要你跟我们路遥没关系，不要追他就行了啊。
6: 娘，
5: 已经很晚了，赶快去休息吧啊。

0: 来来来，坐坐坐。
1: 娘，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啊？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你说只要他跟我没有关系就好。这以前你还老是鼓励我跟他多出去走走，现在倒好，你为什么不让他追我啊？
0: 我没说错呀，当初我以为他是唱片行的小开，是个有钱人，我当然希望你跟他多接触。现在我知道他是何秀的儿子，是个穷小子，我当然不希望你跟他有任何关系了。
1: 可是家平跟他娘真的不一样，他人很好的。
0: 那又怎么样？就算他人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他有一个难搞的娘，而且他们家这么穷，他爹又刚过世，小妹还要上学呢，他们家只会越来越苦。我怎么能让你跟那种人在一起，让你吃苦？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汤，汤，还是汤。米粉的天下，如果只被这勺汤主宰，吃货们的胃多少会有点寂寞。撒料搅拌，入锅爆炒，油、辣、咸、香搅和在一起。迅速起立的味蕾似乎在告诉你，拌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长沙，一座被霓虹招牌唤醒的城市，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数不尽的小吃和浪在外面不回家的人。学院街玲玲夜宵老店的家常小菜是这条老街30年不变的标签，海带、藕块、熏干、笋丝、糖醋排骨，在现任老板郑姐的手里做出了长沙人回忆里的味道。
1: 就是按那个客人的话说，接地气，就很接地气。然后吃完以后别人就说，哎，我就是要这种味道啊。
0: 但能让老店在长沙美食圈突围，捕获一众过往媚妥，真正靠的是这碗看上去人畜无害却让人减肥失败的猪油拌粉。碳水与动物脂肪这对灵魂伴侣，点燃了玲玲夜宵老店的餐桌。
2: 很爽，
3: 棒，
4: 牛逼！
5: 好美啊！好美啊！
6: 好美，
7: 好美！
8: 我喜欢吃那个豆饼，
9: 它弹性比较高，
10: 有一个豆子。
0: 郑姐这家天兴区老街的几十平米小店，通常从下午就开始预热，但真正的热闹是从猪油熬制开始的。
11: 小子米，
12: 小子米，
13: 小子米，
14: 小子米。
0: 被郑姐穿透灵魂的声音唤醒的老肖，是郑姐老公，也是老店的猪油熬手。他一出现，这碗猪油拌粉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带瘦肉的猪五花是老肖的秘诀，切成薄厚适中的片状，比猪肚子的大块板油熬出的猪油要香。大火猛攻下，油温升高，肥油收缩，泡泡们冒出头来。
15: 就是为了均安均啦，我个子瘦了，好点了哦。
2: 好喽。
0: 老肖被蒸腾出来的热气炙烤着，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婆。大火猛攻转为小火加温，动物脂肪中的香气物质在高温的催动下重新排列组合，制造浓郁油香。小火慢熬，肥肉卷曲焦黄后，最终成型的猪油要像水一样清亮剔透。等温度降到40度以下，猪油的香味被自动封印，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肥美白膏，等待下一次的激活。
16: 哎，可老差个了。
17: 我们那条街上的人就是撒狗粮的来了。
1: 我认识的时候他都已经30岁了，当时我还没有19岁。
16: 坐牢了看牢了呀。什么羡慕嫉妒恨啊？
2: 没有，
16: 看着我们两个关系好，就说我们撒狗粮。
0: 那年，青葱的郑姐遇到了这个叫老肖的大叔，一场恋爱谈出了玲玲夜宵老店的新老板。
1: 应该是属于九县城的吧？
16: 这里面的。
1: 就之前是公公啊、婆婆啊、妹妹、妹夫、我老公，还有他前女友。
0: 猪油之外，配料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东西，葱花、干辣椒面是刺激口感的小惊喜。酱油多少，决定了这碗粉有没有诱人的色泽。几个泡泡过后，白膏解封，成为滚热猪油。万事俱备，只等一团有着长沙户口的米粉到来。米粉故事的开始总是惊人的相似，大米浸泡后磨浆，郑姐也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准备。长沙扁粉比普通米粉含水高，更绵软，没有发酵的过程，直接蒸熟切条。别处的粉都追求 Q 弹，但长沙的粉不走寻常路，软滑是终生的目标。这些特质注定了它生命周期不会太长，买家也必须现买现吃。生意太好时，郑姐会从朋友店借粉，保证扁粉总是最新鲜的。粉是百家粉，味道却还是老店味儿。人手不够，老肖也经常从后厨忙到前台。食客都安顿好了，老肖找回了一点清闲。
1: 他以前就真的是会把自己当少爷的，我赚了500块钱，我可以用掉450，没有那个责任心。
0: 老肖被郑姐收编后，曾经的少爷开始学着做一个好男人。
1: 是因为他自己说他愿意为我改变，应该是他足够爱吧。
0: 每月一次住寄宿学校的儿子回家，郑姐会特意打扮。
15: 快行了，
17: 好好走了啊。那你觉得妈妈直发好看，卷发好看？
16: 肯定是直发吧。你看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长发自由的。
0: 小肖的成长过程填满了这家粉店的记忆。
17: 快点翻进了噻，小肖，拿5包筷子来，5包。
0: 回到这条熟悉的巷子，喧闹的店铺忙碌到站不住，小肖才觉得到家了。
16: 有事还是会过来照顾店的。在这里啊，是我算我算我半个家。
0: 郑姐家的粉还在陆续做出，滚水烫开，猪油浇入，固定的手法，30年不变的味道。
2: 细节方面决定你的成败，你每个细节都做好，
17: 就什么东西都刚刚好，然后就刚刚好有那个味道。
0: 当扁粉均匀裹满配料，油光锃亮，就是吃粉的最佳时机。米粉里淀粉的弯曲结构和猪油中长长的饱和脂肪分子刚好合拍，相互融入彼此，猪油拌米粉果然天生一对。
3: 小时候的味道，什么？小时候的猪油，猪油拌饭啊，差不多。
4: 从小吃到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5: 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阿姨就跟我妈一样，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愿意跟她去说。
6: 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吃的话，算是一种情怀。
7: 这个店就要见证了我们从相识到谈爱到结婚，包括带媳妇的来说，都在我的店里面，好多年。
0: 一碗拌粉，2碟小菜，3口之家，用爱情和陪伴滋润出来的小店，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小街的灯火给了大城市的人一个隐匿的角落，可以留下时光的美好，可以吃出记忆里家的味道。猪油拌粉用脂肪丰盈了相伴，但在贵阳城，火辣是你的朋友。 贵阳南明区，高楼林立，倩影婆娑。甭管是走的婀娜，还是跑的紧张，贵阳人的脑子里就两个字：素粉。洪阿姨家的纸月素粉开在写字楼区，店里总没做，路边吃也神态自若。素粉既没有汤，一般也没有肉，大头菜、花生米，结实的一坨红油辣椒扣在热热的酸粉上，组合成了这口火辣味道。筷子搅起，油辣椒向下渗入，每根酸粉都变得油亮，挂着小小的辣椒皮。
9: 老贵阳的味道。
10: 对，
11: 他家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酸辣入味，
12: 口感和其他店那种不一样，特别是讲究辣椒那种风香味，那种醇香味。
9: 今天卖的差不多了。
11: 嗯，还有。
9: 看见没？这是多了
13: 嘛？你认了嘛？
9: 不然他才一点半到一点
13: 的。那你晓不晓得手艺手艺几个小时？
9: 八个小时。
13: 他滚。
0: 当然，这辣味吃多了，脾气也跟着火爆。这吵嘴的娘俩是胡阿姨和她的儿媳妇罗姐。俩人掌管着这家微微微型小店。
13: 一哈来问你来，我要来接你吧。
0: 黄叔，胡阿姨老公，在接他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13: 他是大老板吗？我们费得在这天都在做。
0: 纸月家采买辣椒全靠黄叔，辣椒品种质量都由他把握。
10: 河南子弹头还是正义子弹头？
12: 正义子弹头好一点的，要精品。
0: 子弹头煮香，七星椒煮辣。在贵州这个辣椒王国，可选择的辣椒品种太多了，香味和辣度的摸索并非一日之功。打磨十几年得出的辣椒配方，来自黄叔和胡阿姨日复一日的尝试，最终成就了纸月家独有的油辣椒口味。至于究竟怎么制作，
13: 转秘方我讲给你们听啊，转秘方讲给你听，我不是要破产了。
0: 就像猪油之于猪油拌粉，油辣椒在素粉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中温油下辣椒，让辣椒皮均匀上油，受热均衡，再用180度以下的油温加热，醇厚的辣味开始扩散，深棕而不糊，焦脆的辣椒皮达到最佳状态。炒好的辣椒在高温状态下撒入石锅，辣椒籽和辣椒皮在不断的捶打中充分释放辣度。
13: 你冲着呀，你凉翻了，你冲着走，你要剥剥一

0: 最后用冷油浸泡碾碎的辣椒，泡出红油，在第一时间把飘散的辣椒香封印。滚油浇上是最香的解封方法，食客可以在吃到米粉前就被辣香勾引。上午忙碌结束，胡阿姨的下午不是在菜场，就是在去菜场的路上。
1: 在这吃的，我找你们粉了呀！要不要脸？
0: 行程的终点就是这白白嫩嫩的米粉。
1: 酸粉都是我们贵阳的特产，有些吃来，有些吃不来。
0: 素粉的又一关键就是这酸粉。将米放入发酵过的酸水中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后滤干，再发酵一天激发酸味，最后用清水兑发酸的淘米水汆熟，成为筷子头粗的酸粉，白白胖胖，软软绵绵，吃的时候只需滚水一烫，略发酸的米粉味道飘散，让排队的食客心乱。
2: 速度好快啊！开10秒钟一碗嘛。
0: 今天的素粉已经不只是素了，如果你无肉不欢，肉臊子粉将会是你的终极快乐。充满了孔隙的结构也让酸粉更容易与调料融合，也更容易汲取肉香。香酥的脆哨，软糯劲道的软哨，都是提起来就流口水的存在。吃素粉不能叫嗦，得用塞的，满满一大口，和吞下所有碳水爆炸的食物一样，让人满足。
3: 香辣香辣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好。啊，真心话，你们都可以带朋友来那体验一下嘞。
2: 我们没有，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点这些，就是家乡的最爱。
0: 在纸月街走一走，潮流味道依旧在线。简单美味的纸月素粉就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食客们宠爱着，就像和辣椒一样冲的胡阿姨一直被全家人宠溺着。常来这里坐坐，塞下一口老素粉，你才会有所感悟。辣的地方总有甜香软糯来托底。
2: 经常炒嘛，天天都在炒，时时刻刻都在炒。
1: 我媳妇能干很，说到我了，
2: 但是吃了一哈哈就好了，又没拿个回拿个计较。
0: 贵阳的素粉以霸气取胜，到了400公里外的桂林，画风明显不同。这里的米粉就像桂林一样，山清水秀，又风韵满满。桂林一条窄路上有家粉店，和这么一个老板。
4: 人家以前都叫我试验狗啊，叫什么都对。名字叫了丑，还好养活。
0: 唐旺财，这个财运和网名一样冲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米粉店的确被邻里养活得很好，来的人都是冲着这位勾魂的卤水。这个破旧小木勺中流出的棕色液体，便是桂林米粉百年的精魄——卤水。卤水真正的好坏，桂林人自己最懂。
5: 我吃他家的米粉，一个小时不喝水，那这个一定是好东西。假如说一个小时喝2瓶水，那这个下次肯定要长包了。
6: 吃一碗比较正宗的桂林米粉，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哇，我终于回来了，哇，这才是我应该就是所处的地方。
0: 陈其狗，大河系卤水大师，唐旺财的合伙人，四眼担子米粉联合创始人，勾魂卤水背后的男人，此时正在为卤水的熬制做准备。减料是一切的开始，卤水的公开配方中大概有30多味香料，但每个人每次减出来的都不同，标准配方是不存在的。
7: 减料方面，春天跟夏天做的有些不一样，天热的时候适当的要减少一点。
0: 老唐踩着拖鞋出现时，熬卤水进入了最累的时候，需要唐旺财这个强壮劳动力。豆豉炒制带出鲜味，也带来卤水标志性的深褐色。
8: 不放酱油，你放酱油以后就酸味有一种了。
0: 几十种香料脾性不同，却在大火翻炒下放下自己，拥抱彼此。合适的火候让他们进入高汤后充分释放风味。8个小时的咕嘟咕嘟后，香料被卤水掏空身体成了渣，浓厚的香味争抢着撞进鼻子，到哪儿都躲不掉。老陈和老唐两人相识的时候也才30几岁。
8: 老板，我一口，谢谢。
0: 带着祖传卤水技术，陈其狗出山和老唐凑在了一起。
8: 哎呀，别养嘛，没菜
4: 吃。四眼狗，陈其狗，
8: 谢谢。
4: 他俩四眼狗的写了个头衔。来吧，陈其狗同志。
0: 桂林的米粉能在全国制霸，多亏了这条印在人民币上的漓江。用漓江水制作的米粉爽滑 Q 弹，软糯而有筋骨。陈年鲜米浸泡发酵，细腻的米浆和漓江水在石板的压力下继续24小时的亲密接触。滤干水分后，经历反复揉搓，提升韧性。以粉团的状态在石臼中捶打摆下，进一步打破并重组淀粉结构，越加弹润，最终变成了根根光亮顺滑的圆粉，飘出蒸熟的米香。吃桂林米粉，有些人冲着软糯米粉与卤水的微妙平衡，也有人吃粉纯粹冲着上面厚厚的大肉块。这也是每隔几天两个老板都会关心的内容。
4: 你要检查一下子，看着那个肉还有好多，这几天够不够，不够的话要么都是时间是星期六夜的。哦，咬了点骨头。
0: 桂林米粉的黄金配角，锅烧的制作，也是老陈的隐藏技能。大块猪颈肉在香料水中焯熟，然后给猪皮穿孔，下油锅就不会起泡剥落。第一次在冷油中炸，慢慢升温，保证肉块内部香嫩。第二次入锅，用200度高温滚油迅速脱去表皮水分，令其酥脆金黄。桂林人叫它锅烧，油脂和蛋白质给大脑释放快乐信号。

0: 让米粉稍显朴素的口感一下丰富起来。有了锅烧，搭配酸豆角、葱花和一勺绝味卤水，桂林米粉才能成为完整体。卤水从接触到滚热米粉的第一刻，滋味立即向内渗入。拿起筷子搅拌，卤水的香气和热气扑面，两口之后，咸香的味道从舌根浮现，香味随即回荡在口中，恨不得端起碗来喝一口卤水才够解馋。肉在嘴里折叠，脆皮嚼碎，每一声咔嚓作响都是对桂林米粉的绝佳 respect。
1: 配上那个美味可口的那个锅烧，哇塞，那一个字叫了得
2: 哦。锅烧要脆，卤水要香的，口感很好，很脆。
3: 经常跟爱人一起吃，在米粉店相识的，后来就结下了缘分。
0: 桂林米粉其实也有隐藏的汤粉属性，吃到还剩一口，打一碗猪骨白汤，找老板加点卤水，就着碗底的料风卷残云。
4: 当来到桂林，他就自由端着一个碗，就喜欢在外面站着吃，是吧？他这种味道在别的地方就没有，
1: 蹲在路边就吃米粉，那个吃起来感觉那还叫一个爽。
0: 闲事惯了的老唐在这米粉店里捡起了勤奋的自己，闲不住的老陈也学会了放慢节奏，体味生活。20年的磨合，两个人都向彼此迈进了一步。
5: 当时不是很靠谱，
6: 可能来的比较闷一些，
5: 在我眼里面他不像个做事的人，
6: 没红过脸，基本上没吵架，
5: 我们真的没有默契。
6: 还有什么说的，都是好兄弟。

0: 入冬了，胡阿姨一家还是天不亮就备好油辣椒，等着那些早起的人。只要有空，郑姐还会去小肖的学校接她，回店里感受下猪油拌粉的香。
1: 小肖，我这里啊。
0: 老唐其实还承担了全店每周几十斤酸豆角的腌制工作，忙碌之余也没有忘了自己泡酒的爱好。没有了繁杂的汤汤水水，一碗简单的拌粉也能给人无限惊喜。半斤香醇卤水给了朋友间相互的成就，半斤风鱼油脂是成长中苦乐的独家记忆，半斤火爆热辣是家人最直爽的相濡以沫。其实不管与谁相伴，伴出怎样的生活味道，都是平凡日子里点滴的闪光时刻。

0: 2026年6月2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省委常委会还研究了深化越前协作、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1: 徐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0: 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力度，更好服务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1: 电影《四渡》点映两天来热度攀升，观影年轻人深刻感受伟人的神来之笔，汲取精神力量。
0: 20家贵州企业机构参加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巨深智能低空飞行器、山地特色产品全力接入全球供应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3: 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省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刻理解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把贵州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牢牢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原则，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强化基层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进一步优化干部选育管用。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严明纪律管党治党。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监督，织密扎牢制度笼子，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要牢牢牵住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推动学习贯彻持续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通报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情况，研究深化越黔协作、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维护安全稳定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广东发挥比较优势，坚决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推动人力资源、产业、电力、算力、消费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果，在常态化帮扶阶段高质量打造越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

0: 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领导干部下访接访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
0: 徐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郭成林参加。徐林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要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推动问题实质化解，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问题，用心用情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新冠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强化综合施治、标本兼治，注重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加快以个案化解促进类案解决。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强大合力。省有关部门和相关市县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市调研招投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大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力度，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更好服务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石化清参加。
0: 李炳钧来到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服务大厅，了解中心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效能。在专家评标区，李炳钧详细询问专家抽取、现场管理及监督履职等情况，强调要从严加强评标专家选聘、管理和动态调整，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规范评标活动。在数字见证调度室，李炳钧与现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认真观看全省一张网及人工智能在招投标领域应用场景演示，要求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全面提升招投标服务和监管数字化水平。调研中，李炳钧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开展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以更大力度推进系统整治，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过程、全行业、全地域推进系统整治，聚焦招标人、评标专家、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等各方主体，强化全链条监管，全面加强住建、自然资源、交通、国资等重点行业监督，加大对市县的督促督导力度，强化行行衔接、行迹衔接，严厉打击明招暗定、围标串标、违法分包转包等行为。要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应用，建好用好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网，推动重点场景应用。要不断健全完善制度规则，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改进工作，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22号，副省长董家禄到省民族博物馆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览展示等工作。6月22号，副省长蔡朝林在北京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有关活动，在链接贵州推

0: 一届洽谈会致辞，并现场调研贵州企业参展情况。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阳宗宝区、黔西南州兴义市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优化惠企服务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在贵阳宗宝区的这家电力科技公司，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母线槽产品。该企业主要从事母线槽、配电柜、电缆桥架的研发生产。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企业近期计划筹集资金升级研发设备。了解情况后，相关部门通过落实免申即享政策，为企业申领了20万元的激励资金。
3: 这次我们零材料零生跑，直接在网上一键就办理了。
2: 为了让政策红包更快惠及企业，贵阳宗宝区推出贵商易平台，简化惠企资金的发放流程，企业仅需在手机 APP 上确认信息即可享受政策红包。
4: 聚焦企业纾困，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市场主体，范围公平普惠，不设门槛壁垒，不厚此薄彼，实现应享尽享，以企业获得感、群众满意度检验政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这家饮料企业，这批正在灌装的精酿啤酒将出口缅甸，但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出口发愁。
5: 困难首先是渠道嘛，没有特别好的经销商，对出口这个资质办理还有申报这些流程不熟悉嘛。
2: 了解情况后，兴义海关对企业进行了调研，梳理具体需求，
6: 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资质注册备案，派出业务骨干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帮助企业真正走向台前，带动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
5: 我们对接的洽谈和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他们服务第一时间响应很快，沟通的频次也比较多，所以才能把我们这个精酿啤酒很快的就出口。
2: 为了帮助企业出海，兴义海关建立一企一测机制，通过清理企业需求、强化数据监测等举措，全力搭建好促外贸、助发展的服务生态圈。
7: 在服务上再提及，从解决一件事走向服务一类事，把关注点更多的放在企业获得感和国际竞争力是否真正增强上，以外贸产业发展实际来检验工作成效。
8: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本周正在贵州开启超前点映。影片聚焦的四渡赤水战役被毛泽东主席评价为自己军事指挥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不少看过电影《四渡》的网络大 V 们纷纷表示，影片就像一堂生动的历史公开课，让大家身临其境，走进史实，真切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超凡智慧与坚定信仰。
0: 在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座谈会上，19位粉丝数量超过千万、百万的抖音创作者们畅谈观看电影《四渡》后的直观感受。
9: 毛主席最深入人心的还是教员这个称呼，因为我们能从毛主席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能30万对40万，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鼓舞人心的事儿。电影有很多现代化的影视手段技术在里面，就是非常全新的一种红色电影的体验。
10: 这部影片表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精妙绝伦的战争指挥艺术，不仅宏大的叙事以及惊心动魄的战争的场面，我认为这部电影在很多细节方面的设计非常非常的好，独具匠心。
11: 我自己本人也很想到这里亲眼看一看赤水河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这么一大支部队腾挪多产。我们毕竟有蛮多的这种粉丝和观众对这个话题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到底怎么样四渡，为什么要四渡？
0: 从首映礼到本周超前点映，四渡的好评口碑一直在持续发酵。许多年轻观众认为，影片不仅回顾历史，更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战胜困难、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
12: 四渡赤水的每一步都是在当时的极限环境下生出来的智慧。就比方说蒋介石说他在明目张胆渡河，但其实呢，这是我们引导他过去的。所以就是在电影来回拍摄的时候会感觉很有意思，很震撼人心。当时我也鼓掌了，我感觉好好好，终于被调动了。
13: 惊艳，比较愉快的一个观影的体验。这个电影展示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武器上面的匮乏呀，战士们翻过了哪些山啊，渡过了哪些河，我觉得他展示得很细致。
1: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85个国家及地区的600多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我省组织20家企业机构赴京参展，集中展示算力、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产业与山地特色资源，抢抓全球产业链合作机遇。
0: 昨天下午，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在链博会上举行，这是我省首次将推介洽谈会场地设在展位内，实现展品展示、招商推介、现场洽谈一体化。6家贵州优强企业围绕算力底座、边缘云、具身智能、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分享了技术成果与合作方案。
14: 带来了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首次推出的3款产品，开阳机械在深圳的一些老年社区进行了投放，诺恩安书童我们在贵阳一中和在深圳的一些名校我们也进行了投放和使用，高尔夫啊，目前我们跟这个国内最大的高尔夫平台刚刚签订了6000万的一个战略合同，希望能够跟上下游的供应商啊进行一个链接。
15: 子弹头超轻型 eVTOL 在我们的各大景区进行短途的观光旅游，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多景区都有了我们飞行的项目落地。贵州的目前一个月的话能生产10到20台左右，刚刚已经有10多个外省的一些客户，意向性比较高。
0: 活动现场，贵州省贸促会与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搭建贵州对接拉美市场长效合作桥梁。
16: 这份合作备忘录意义重大，贵州对墨西哥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合作省份，很多墨西哥企业都希望和贵州搭建稳定的商贸合作关系，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软件开发都是合作的重点方向，希望能充分借鉴贵州的发展经验，我非常期待能实地去到贵州考察交流。
0: 贵州已连续4届组团参加链博会，累计达成合作项目152个，签约资金4300万元，持续打通国内外产业双向合作通道。
17: 在展示会期间嘛，我们组织3家4个4周来对特色产品啊进行展示，围绕着都营毛尖茶啊等生态食品以及康养旅居产业来精准的招商，利用链博会的平台把上下游啊链条对接起来，带动省内的企业气质升级。
0: 2026多彩贵州风前九中国行活动昨天走进北京，吸引京津冀商协会、央国企、大型商超、头部餐饮企业等代表参会，省内头部酒企悉数亮相，同步展示推介贵州生态好茶与地道特色美食。
18: 这是我们微舒品牌旗下第一款产品，首尔根露酒，配料表中除了酱香型白酒之外，含量第二的就是首尔根，面向的是年轻化市场，定价在29.9元。
0: 2025年，贵州白酒线上销售额达到461.38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一。去年9月，一马贵州上线白酒云展会专区，用户可凭借电影《四度》等票根领取8折消费券。
19: 对于消费者来言，他可以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贵州省的一个正宗的酱酒。截止目前呢，平台上面的这个销售的贵州酱酒产品呢，已经超过了200余种。
0: 此次前九中国行走进北京，实现贵州特色产业资源与首都消费市场精准对接，打通商超、餐饮、政企采购等多元销售渠道。
20: 已经有7、8家在线上加我了，就看看有没有机会落地到线下的商超里面。
21: 我们看中的不仅仅是北京，是全球市场。中石化建立了深度合作的意向，我们也希望通过他们在海外的渠道顺利地完成产品的出口。
22: 贵州这个地方呢，生态好，资源比较丰富，是一些高质量的酒，我还要进一步跟他进行交流。
0: 贵州省商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贵州省消费市场稳中提质，全省消费金额124.31亿元，同比增长2.69%，消费人次达22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2.55%。从整体增长结构来看，消费金额同比增速略高于消费人次增速，凸显居民单人消费品质持续升级。端午节期间，全省重点监测商圈消费热度稳步攀升，传统成熟商圈流量底盘稳固，消费集聚能力突出。其中，贵阳市中华路商圈以3.1亿元消费金额、35.72万人次位居监测商圈首位。 世纪城商圈消费人次同比增长5.84%，客流。

0: 增速领跑。同时，新兴特色街区网红商圈提质升级成效明显。贵阳市青云路青云市集主打夜间经济，特色文旅商贸融合业态，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93%、4.5%。六盘水水城古镇依托文旅融合优势，消费金额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3.38%、4.1%。文旅赋能商圈消费效果显著。昨天到今天，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部分区域出现大到暴雨。受此影响，今天凌晨，黔东南州雷山县郎德镇老猫村大寨一组发生田坎垮塌，冲毁下方一栋房屋，村民已提前转移，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昨天晚上我们一直都没睡觉，村民发现我没到现场去勘察呢。
0: 面对雨情，锦屏县组织各乡镇对山洪灾害区、低洼区域等开展拉网式排查，连夜组织群众避险。
2: 我们黔乡昨天晚上到12点钟之前就转移了，总共是31户、53人。黔乡共有3户的重灾的农户了嘛，这一几户呢迅速的就想到转移，没有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
0: 在天柱县，暴雨导致城区出现积水，街道社区干部及时开展清理工作。丹寨县境内农村公路出现塌方，交通部门组织村两委开展作业排除险情。黔南州三都县多个村寨桥梁被淹，相关部门开展不间断巡查，实时监测河流水位变化，应对突发险情。连续降雨使都匀市城区部分路段堆积大量泥沙，市民出行不便，当地迅速组织开展清淤工作。在独山县马尾镇，多条乡村道路遭强降雨破坏，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群众转移险情处置。
3: 我们马仔村自24号开始全程不通成都，均受灾。我们镇村干部及时转移了我们的群众25户，190人。
0: 为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贵州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4: 动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等多档栏目关注近日黎平、荔波等地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当地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组织多方力量清淤排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工人日报关注贵州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去年贵州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美丽贵州建设成效持续凸显。中国国家地理景观发布图文，介绍黔东南州镇远县受喀斯特山地与五羊河河谷限制，城区沿河带状铺展，形成山水城相依的狭长格局。
5: 2026中国国际藤球公开赛近日在黔南州会水县开赛，来自中国、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的11支藤球代表队参加。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男子单组赛、女子单组赛、男子4人赛、女子4人赛等项目。
6: 日前，遵义市第8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赛，大赛设置焊工、无人机桩条检修、智能设备操作、手工制茶等5个项目，200余名一线技能选手参赛，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贵州工匠遵义工匠评选。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大家好，我叫于梅，我是来自海南海口，我来这里是找我的爸爸。
1: 这位父亲是他命运的转折点，却与他没有一丝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故事？父亲为何又神秘失踪呢？
2: 有请。
0: 林老师好。
2: 你好，欢迎。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找什么人，妹妹？
0: 我是来找我爸爸的。
2: 你爸爸？
0: 对。
2: 你在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0: 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但是他却胜似我的亲生爸爸。哦。在我的人生当中，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律师。
2: 为什么？
0: 我老家是在鄂西北的一个小山村里边，因为当时的时候家里特别穷，我们一家总共是五个人，然后我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还有我爷爷，家里边就只靠我爸爸一个人。然后当时农村里边，然后也没有什么收入，一年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吧。在我高三那一年，那个时候家里边就那个时候条件就更不好了，因为到高三那一年，那个时候我爷爷瘫痪了，然后我妈那年身体是特别的不好，家里边我爷爷没有人照顾，我就上一阵子学就回家照顾一阵子，照顾一阵子之后然后再回学校，就那种的。老师说你成绩还不错，你还是要回来参加高考，后来就又回去了。参加高考都是要提前报名的，全部都报，就只有我没有报，我连报名费都交不起。后来还是我们历史老师帮我交了，交了费用之后，然后就参加高考，但那年就没有考好吗？
2: 考了多少分？
0: 我就考了333，连本科都上不了。那家里面条件也就那样，那就想着不能上，那就算了吧。那不行的就出去打工，至少也能挣点钱补贴一下家用。然后后来就出去打工，就到了酒店，然后就是在酒店的时候。应该说这个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就觉得我能够看到我以后我一生的生活就是在这大山里边，然后到了年龄到了之后找个人嫁了，然后生几个孩子，一辈子也不可能走出这个大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还是要上大学，我一定要想办法上大学。我爸说了，家里边确实没有那个能力再供我去上学，而且也没考上。他就是，如果你要是考个重点大学，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上，但是你又没考上。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我就自己想办法。那个时候因为我在酒店里面我特别勤快，然后就是有一个客人经常在我那个包厢里边吃饭嘛，他经常让我去帮他买烟换零钱。那时候就腿脚也比较快，然后经常去帮他弄，然后他说哎你挺好的，然后他就每次都在我那个包厢吃饭，有时候买烟剩下零钱他都说那你自己拿着吧，他都不要。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叔，我说我想上学，我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给我去上学，上完学之后我以后还给你，我几辈子还你都行。后来我那个叔叔说，我给你一点零钱可以，但是要资助你上学我没有那么多钱。从那之后他再也不到我那个包厢吃饭了。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一辈子真的就这样了，再也不可能有机会去上学了。然后当时我们酒店有一面玻璃墙，事情做完了我就站那里，我就看着下面那些人，我就在想我会是以后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人。然后我都能看得出来，以后就是每天就是去买菜做饭，然后生

0: 每个孩子跟我父母一样，有可能他们也上不起学。
1: 你后来在哪儿遇到了你所说的这个父亲？
2: 到2003年的8月27号的晚上的时候，然后陈叔他就带着一个人去我们酒店去吃饭嘛，当时刚好在我那个包厢。他去了之后，他说：“哎，怎么还有服务员戴眼镜的？”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今年高三毕业。”然后他说：“那你为啥不去上学啊？”然后我说：“我们家穷，没有钱供我上学，而且我今年考的也不好。”然后他说：“那你还想上学吗？”然后我说：“想啊。”我说：“想，可是没有机会啊。”然后陈叔说：“如果你想上的话，我可以资助你。”然后当时我就给他跪下了。

0: 后来陈叔叔说，我资助你上学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再复读一年，再回学校再读一个高三，然后就是必须要考上二本以上，如果你考上二本以上，大学我继续资助你。然后我说可以。后来到27号晚上，28号我就跟老板请假，然后就去学校了一趟，30号我就回学校去复读了。
1: 复读了一年，
0: 复读了一年。
1: 第二年考上哪儿了？
0: 考到海南大学。
1: 考了多少分上海南大学？
0: 考了551。
1: 哦，那挺多的了哈，不容易。然后这个学费一直是这个父亲在资助你啊？
0: 嗯，对。因为我之所以为什么说他不是我的亲生父女，却胜似我亲生父亲，主要是因为我在复读那年他对我特别好，他甚至比我都对他亲生孩子还要好。因为没有遇到陈叔之前，基本上在学校从来没有买过菜，都是在家里边用那个以前那种吃罐头那个罐头瓶嘛，然后就带一瓶腌菜或者是辣椒酱，就那一个星期，如果前面吃得快，到星期四星期五基本上就是吃白饭的。后来碰到陈叔之后呢，他就说你到后面呢学习这么紧张，你就不要在学校吃，学校伙食不好，然后他就让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嘛。就是有一件事情每次一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当时特别的不懂事儿，因为我从小就是不爱吃面条，特别喜欢吃米饭嘛。有一次呢，那个姐姐做饭她不知道，然后煮米饭就煮少了，陈叔就让他们所有人都不要吃，然后就给我一个人吃。而且当时陈叔家那个他那个儿子当时在上初中，他居然连弟弟都不给他吃，然后我就傻傻一个人把那个饭全部给吃完了。等我吃完了我才知道他们没吃，后来我就问姐姐为什么你们不吃，姐姐说米饭煮少了。我当时的时候弟弟也上初中呢，中午也要吃晚饭去学校的，但他都不让弟弟吃，就让我一个人把饭给吃光。后来陈叔说你不要管他们，你赶紧自己先去学习去。
1: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那个时候他就是开了一个小超市，
1: 也不是特别有钱。
0: 没有钱。
1: 他资助了像你这样的孩子资助了几个？
0: 那个时候的我看他那个墙上有很多照片嘛，大概有200多个吧。
1: 200多个啊，这个人真了不起。
0: 但是那个时候他身体特别不好，有一次做那个心脏搭桥手术嘛，然后住院。我记得他住院的时候，那天是星期三中午，我就抽空去看他。当我进病房之后，他说你怎么来了，你来干什么呀？我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然后他说有什么好看的，你赶紧回去吧，你现在时间那么紧张还跑出来。然后他就在那站了一会儿，他就让我走了。后来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当时心里边还在想，这下可怎么办，下个星期生活费也没有着落，陈叔又住院了，都没钱怎么办。然后一直就在那担心，心里边一直很担心。结果没想到到了星期天下午去小店的时候，他居然就在店里边坐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医生都不让他到处走，他就偷偷的溜回家，就是为了给我们发钱。但这是我们不会张口找他要，他就是为了偷偷溜回去，就为了下午给我们这些孩子发生活费。发完钱之后下午

0: 晚上然后就又回了医院去。
1: 你跟他一直有联系是吧？
0: 在2013年之前一直是有联系的。
1: 2013年之后怎么就失去联系了？
0: 就是2013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嘛，一般的就是寒暑假啊，然后只要一回去的话都会去看他。结果2013年过年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小超市嘛，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那个店员就跟我们说，他说那个超市陈叔卖给他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陈叔去哪儿了？他说不知道，他不知道。
1: 陈叔家在哪你们也不知道？
0: 他家我们知道，就在超市后面一个小房子里
1: 边。
0: 去了之后
1: 家里没人。
0: 去了之后那个房主说陈叔把房子卖给他了。之后就从那儿就联系
1: 上，再没有任何音讯了。你找他的目的是干嘛？
0: 那个时候就感觉他就真的对我特别好，但现在却人都不见了，然后什么消息都没有。
1: 你估计他会怎么了？会生病了？
0: 因为他身体不好嘛。然后
1: 那他离开那儿他住哪儿啊？
0: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跟他联络就只有那个直中爱心超市和他后面那个房子。
2: 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我们一直会有一些拐点，而对他而言的话，那个拐点就是复读的那一年。他找过很多种方法，他相信读书能够改变他的命运，考大学能够改变他的命运。事实上这对于很多的寒门子弟而言，这仍然是目前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但是有的人可能呢，面对命运他妥协了，有的人可能为了家庭让步了，而他的话呢，他努力去寻找。这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好心人，而这个好心人绝对不是说只针对他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好心人值得我们整个社会为他点赞。而这样知恩图报的人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付出爱心的人来点赞，因为当你付出的时候一定有回报。
0: 这次就是说除了我一个人在找那个陈叔之外，还有两位学生也在找他。
1: 哦，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好，我们一起请这两位学生来。哦，两个孩子，你们也是一年多跟陈老师没联系上了吧？坐这儿来。你好，来。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得到陈叔资助的？
3: 我是2007年开始。
1: 2007年，一直到哪年？
3: 2007年一直到2010年，高三毕业。
1: 高中一直是他资助你。
3: 对对。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3: 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妈妈一个人养我嘛，然后我就没有填报志愿。
1: 就能考上也没报，就拿不起学费。
3: 对。
1: 那为什么不再找陈叔继续要呢？
3: 因为到2007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年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资助了300多个孩子了。
1: 觉得他负担太重了。
3: 对，
1: 真是懂事儿的孩子。
3: 有弟弟妹妹读书，我已经很感激了。
1: 弟弟妹妹现在都在读书？
3: 没有，高三我毕业那一年的时候，然后弟弟说我上高中了吗？就说他不读了，让我读。他那一年才上初二，然后他就直接辍学了。
1: 陈叔叔在帮助你之前，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情况？
3: 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爸就走了，然后就我妈一个人
1: 带着你们三个。
3: 当时我妈受的那个刺激比较大，就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一直需要吃药。然后家里边弟弟妹妹那时候特别小，我在老家，然后基本上就是吃了上冬没有下冬那种状态。然后基本上我们吃的都是我们跟上那些邻居之类给的东西啊，衣服吃的，别人吃剩的就是吃不完的之类的。然后弟弟妹妹后来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边那老师知道我们家的情况特别不好，然后就慢慢的就那老师然后认识陈叔叔，就介绍陈叔叔来帮助我们，然后陈叔叔就来。
1: 等于陈叔不光帮了你，帮了你们一家。
3: 陈叔帮了我们全家，因为妈妈特别不好嘛，陈叔叔来帮我们，就给了妈妈活下去的勇气。
1: 今天如果见到陈叔，你会说什么？
3: 我想说，陈叔叔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当时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现在不知道你怎么样了。无论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都要给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帮助你。我特别感谢你。让我们家妹妹还在读书，因为陈叔叔介绍的，李阿姨、温叔叔

0: 一直有给妹妹生活费学费，才能让妹妹现在还继续在读书。
1: 其实我是一个记性不太好的人，我到现在为止我只记得我妈妈的号码，我记得最深的号码，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忘记的号码就是你的133的号码。当时你照顾了我们全家，我们现在有一点能力了，我们希望找到你，感谢你当时对我们的再生父母的养育之恩。
2: 好孩子，不哭了。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于梅女士，您好，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您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展开了寻找，同时啊，我们也把您的寻人求助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对外的发布。在我们的平台上收到的众多的反馈信息之中呢，我们的寻人团也是逐一对其中的有效信息展开了分析和检索。
1: 我这边看到您之前在网络上给我们提供了陈志忠先生的线索。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但他却胜似我的亲生爸爸。
1: 妈妈特别不好嘛，陈叔叔来帮我们，就给了妈妈活下去的勇气。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忘记的号码就是你的133的号码。我们希望找到你，然后我们一起照顾你。

0: 其实我们找陈叔叔呢也很费劲，因为实在是线索太少了，我们的志愿者也是费了很多的力气。而且其实当我们把这个信息在我们卢米的平台发布以后，有很多的好心人都给我们写信打来电话说一些陈叔叔的情况。来，我们坐下，我跟你们说。
1: 我提议大家先用热烈的掌声向陈叔叔致敬。陈叔你好，来坐在爸爸身边。
2: 陈叔你这两年去哪里了？为什么都不跟我们联系？
3: 我怕你们担心我被骗了。
4: 没有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你帮助我们，现在你困难的时候你应该也跟我们说。
1: 陈叔你被什么人骗了？
4: 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担心你。
3: 被浙江一家上市公司我开三次的微表骗了我几百万，没办法了。
1: 等于没钱帮助孩子了，你为什么躲着这些孩子？
3: 还有好多好多学生，我怕他们担心我，他们资助他们的时候，他们三番五次的说长大了要汇报我，我不需要汇报。
2: 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一声，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
0: 陈叔叔把小超市卖了，把房子卖了还账，现在呢是跟女儿女婿一块儿租在一间房子里，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也没有什么工作，也没有什么生活来源。
3: 你全家大团了，为什么能再支付你们呢？
4: 我们这么多年找你找得好苦啊。
1: 你当初怎么想到要帮助这些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们上学读书？你觉得读书很重要吗？
3: 是啊，我也是能承认，我小时候也想读书，只读了个小学文化程度。我那时候渴望别人资助我读书，那时候都穷，没有人资助。我们实验是个山区，穷孩子很多，看着读不起孩子，我心都疼，
1: 难受。那你这次被骗了多少钱？
3: 400多万。
5: 这个公安机关会依法处理的。正好这个女孩现在是做律师的，你可以让她咨询一下。
3: 你在做律师呢？
2: 对，这以后都是必须的。
1: 这个场面非常温暖，真的是交叉帮助，你帮我，我帮你，社会这个爱心球就这样越滚越大。带着这份爱心，带着祝福，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帮你们圆了梦了。再见，陈大哥。
2: 谢谢。
3: 上高楼，还得再读大学。
4: 今年读大二了。
3: 在哪儿？在
4: 武汉。武汉。
3: 武汉。大二，
1: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真的觉着就是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孩子。这个大哥自己生活的并不富裕，但是拿出所有的积蓄帮助了他素不相识的这些孩子，使这些农村孩子走向了城市，走向了人生最有价值的生活之路。我们祝福他们。再见，陈大哥这样的好人。
6: 专业的法律援助，社会的关爱，我们希望正义的力量能够帮助陈志忠走出暂时的困境，多年的善举一定会结出希望的果实。
7: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8: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9: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7: 好消息好消息，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12: 是，
1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2: 是，
1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每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8: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9: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

0: 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儿。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

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

0: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

0: 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博士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0: 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为何不予放行？
11: 这所有的穿家呀，都想抢到先行，不但会拥塞河道，甚至船毁人亡。
12: 大胆！
1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3: 章鱼探险家走在岷山的雪地里，他听到了一个奇怪而尖锐的

0: 吱吱声。
1: 然后呢？然后呢？是怪兽吗？
0: 然后一个长着蓝脸的奇怪生物从树上一闪而过，它的速度很快，神出鬼没。章鱼探险家快速按下快门，只拍到了它的一条尾巴。
1: 谁抓了我的尾巴？
2: 抱歉，呱唧，我只是有些害怕。
3: 没事的，只是虚惊一场。张教授，你继续。
0: 章鱼探险家就给那个生物取名为蓝脸吱吱兽。
3: 我知道蓝颊鹰哥、蓝颊鹰嘴鱼、蓝脸千鸟，就是不知道这蓝脸吱吱兽，真想去名山看一看啊。
4: 那正好，我们的好朋友竹峰最近在名山巡逻，或许他可以带我们去看看蓝脸吱吱兽。几个月前我在中国遭遇了水龙卷，是竹峰捞起了我和鲫鱼艇，
5: 竹峰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外派员呢。
6: 海兵要撤退，基地总部集合。
1: 蓝脸吱吱兽，
7: 我是外派员竹峰，我在中国名山海底小纵队，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竹峰，他遇到危险了。
1: 他一定是被蓝脸吱吱兽抓走了。队长，我们得快点去救竹峰。
7: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
2: 队长，也带上我吧，说不定会有人受伤。
3: 我也一起去，和动物有关的事，或许我能帮上点忙。
8: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竹峰的信号就出现在这里。
8: 大家四处看看有什么线索吧。
9: 是，队长。
2: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
4: 竹峰的无人机。
8: 太好了，他没事。
4: 无人机出现了，那他应该很快也会出现。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来得真快。竹峰，好久不见。
10: 你好，兔兔兔，准确的说是3个月零8天。
8: 哈哈哈，非常精确。哦，对了，你的信号怎么突然断了？
10: 我在给你们发信号的时候，这个小家伙恰好醒了，在我的太阳鸟艇上好一通闹腾，刚刚才消停下来。
4: 蓝脸吱吱兽？
3: 不对，这不是什么吱吱兽，是只蓝脸小猴子。好凉啊。
10: 没错，它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川金丝猴，它被冻伤了，体温有点低，情况很不妙。
2: 快把他送到飞鱼艇上，我给他做全身检查。完好如初，他已经恢复体温了，抱上这保温绷带应该很快就能醒来。
8: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0: 没错，你晕倒在雪地里，被我的无人机发现，皮医生还给你治疗了冻伤呢。
11: 雪地？我想起来了，我和家人往山下迁徙寻找食物，可是今年下雪早，我又冷又饿，不小心就掉队了。
7: 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1: 好吃好吃，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小木。
8: 不客气，也不知道其他的穿金丝猴情况如何。
10: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
11: 对，我要找到我的家人。
2: 不要乱动，你被冻得很严重，要保持冻伤部位的温暖和干燥才行。
3: 你就好好休息吧，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8: 没错，皮医生负责照顾小木，达西西、兔兔兔、谢灵通负责准备充足的食物。
9: 好的，队长。
8: 竹峰，你带我去发现小木的地方，那里应该会有猴群的线索。
10: 跟我来。巴克队长坐在前面了。
8: 竹峰，你没事吧？
10: 或许我应该将我的鞋子改造成智能滑雪鞋。
8: 这个创意很棒，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处理。
10: 应该是刚刚那场大雪造成的。
8: 放心吧，我来挪开他们。北极熊的力量。
10: 队长真厉害。
8: 我们继续前进吧。
10: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小木的。
8: 这里的树皮都有被啃咬的痕迹。
10: 在食物紧缺的冬天，川金丝猴会啃食树皮充饥。
8: 那我们跟着被啃食的痕迹。

0: 或许就能找到猴群了。
1: 我的无人机或许能派上用场。
2: 希望穿金丝猴喜欢我们准备的食物。
3: 谁能拒绝得了甜甜的胡萝卜呢？至少我不能。
4: 那我们再多搬点下来吧。是谁偷了我们的食物？
3: 快看，这里有一些新的脚印。
2: 根据鸣山周围的动物分布情况来看，有没有可能是某种灵长类动物的脚印？跟上去看看。脚印就到这里。啊，有重大发现，是一撮金色的猴毛，
3: 还有被啃食的树皮。
2: 是穿金丝猴吗？
3: 不，我听到的是队长和厨房。
0: 阿西西，你们在这做什么？
4: 队长，我们在追踪脚印，有人偷走了我们给穿金丝猴准备的食物。
2: 他们应该有一群，因为我观察到了很多的脚印。
3: 对，是猴子的脚印，周围还有被啃食的树皮。
1: 我和队长也是一路追踪树皮过来的，
4: 别忘了还有金色的猴毛。
3: 是的，这是我们穿金丝猴的猴毛。
0: 谢谢你的帮助，小木，看来确实有一群穿金丝猴在附近活动。
2: 可是脚印不见了，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们呢？
0: 不用找，我们只要守株待兔，等着他们自己出现吧。
5: 我们来帮你。
0: 好，我们躲起来吧。
4: 他们该不会已经离开了吧？
1: 要不我用无人机去看看。
0: 无人机会惊扰到猴群，再等等看吧。
4: 快看！
6: 好吃好吃，很安全。大家一起来吃吧。
0: 这里还有很多，请尽情享用吧。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7: 谢谢你们的食物，有了它们，我们就不用再啃那些干巴巴的树皮了。
0: 我们正在寻找一只小猴子的妈妈。
3: 妈妈，你在哪儿？妈妈不在这里。
7: 别哭，孩子，我想我知道你的家人在哪儿。另一群金丝猴被困在了那边的山谷里，
1: 我们得马上前往救援。
0: 没错，我们走。
7: 快看！
4: 队长，山谷太狭窄了，白云顶无法施救，积雪还将山谷的入口封死了。
0: 有什么办法能够清除积雪呢？
1: 有办法了，这里的风很大，可以利用起来。我需要太阳鸟艇的帮助。
3: 可是我们都在这儿，谁来驾驶太阳鸟艇呢？
1: 看我的，启动太阳鸟艇无人驾驶系统。
3: 哇，太棒了！太阳鸟艇还真是厉害呢，竹峰。
1: 多谢夸奖。无人驾驶系统能让太阳鸟艇在不需要驾驶员的情况下快速抵达。太阳鸟艇的风能转换装置可以将大风转换成热能来清除积雪。能帮我按一下那个风扇的图标吗？
3: 没问题。
1: 风能收集完毕，转换热能。
8: 他们成功了，
0: 干得漂亮，竹峰，喝的醋，
4: 小木。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松山奇遇记。
3: 安装完毕，关机，沙袋准备好了。
4: 谢了，兔兔兔。
3: 呱唧说要给我们展示《中国漫游记》里学来的中国功夫。
5: 哦，这是中国功夫中的象形拳。呱唧，你能学会象形拳可真厉害。
4: 那是当然，勇士很擅长学习，不管是功夫还是翻跟斗，我可都是一学就会的。哟哟，看我的呱唧拳法，我叨叨叨叨叨叨叨，哇，我哟，
6: 没事吧？
3: 你还好吧？
4: 中国功夫好难啊！
5: 中国功夫想要自学肯定很难，不过你可以去嵩山学习。
4: 嵩山？那是哪里啊？这是中国功夫，
6: 好美的红色。
5: 嵩山在中国河南，我爷爷在书里说过，他在嵩山看到了象形拳，还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红叶。
4: 那还等什么呢？立即出发去嵩山。
6: 哇，这些红叶真是太美了，一定能拍出很棒的照片。呀哦，
7: 是谁在我的相机里装了鱼饼干？
6: 先来一张美照吧。
4: 大西西，我先去学功夫了。
6: 太阳下山前记得汇合。
4: 没问题，哈哈，中国功夫我来了。嘿，要去哪里学功夫呢？是谁？
8: 你闻着好香啊，味道一定很不错。做我的食物吧。
4: 赵宇手表。
2: 呱唧，发生了什么事？
9: 抱歉，队长，不是我启动的赵宇警报，是这只饥饿的。
10: 哦，这是大灵猫，非常稀有。它是杂食动物，喜欢吃野果，也吃小型动物。大灵猫看起来非常饥饿，呱唧，你可以给它一些鱼饼干，让它冷静下来。
9: 鱼饼干？我正好带了几块。
10: 就是这种香味儿，
8: 这味道真不错。
4: 鱼饼干用完了，我在树上也很安全。
9: 谢了，谢灵通，危机解除，通话结束，队长。
10: 小心点，呱唧，大灵猫可是会爬树的。
2: 希望是我想多了。